这一桩事情非常残忍啊！为什么呢？这山上小动物一个都跑不掉，这个杀伤力比什么样的战争还要残酷啊！所以这罪报啊，佛在《地藏本愿经》上讲得很清楚啊，果报在地狱，地狱罪受满之后，你欠的这些众生的命债，就欠命的要还命，欠钱要还钱呐。啊，这一把火烧死多少这些动物？将来偿命的时候可麻烦了，你要偿多久才把这些命债还清？所以这个事情不能干了，啊，万万做不得。啊，即使无意，无意也要背这个因果责任。啊，所以在山林当中，用这个火一定要小心谨慎。啊，如果我们生火，啊，有许多因素，啊，我们煮东西吃的会生火。如果夜晚在野外露宿，啊，一定要生火。啊，这个火野兽看到它回避。啊，所以叫引火。啊，但是离开的时候呢，这个火一定要熄灭的很干净。啊，不要在无意当中啊，所以引起这个灾难。啊，要小心谨慎。啊，那么还有，这个不好习惯抽烟的人，啊，这个烟蒂随便丢。如果在干旱的期间当中啊，啊，也能够引起火灾。啊，这火烧山呢，都必须要小心谨慎呐。注解里面注得很详细。啊，下面两句是对伯卧骂。伯在前面我们读过，代表上方。啊，无故煞龟大蛇。啊，龟跟蛇在动物里面寿命都很长的。啊，灵性很高的。啊，你们听到这个天目山齐居士给你们做的报告，啊，他们放这个鳖，鳖跟龟是属于一类的。啊，放生的时候，他们懂得，啊，这个在船上放生呢，放完之后，他会绕了个船绕一周啊，然后回头看。啊，再离开离去，他有灵性，他很感激你啊。啊，只是他不通人类的语言呢。啊，语言上没有交通啊，但是你看他的表情，啊，他跟人有什么两样？啊，决定不能够杀害。人要真正懂得爱人爱物，啊，决定不会去吃众生肉啊！啊，可是有的人也问：啊，动物有生命啊，
植物也有生命啊。啊，为什么你吃植不吃动物啊？你还吃植物呢？啊，当然，一个真正仁慈的人，植物也不吃啊。可是我们是凡夫，我们还没有能够到达这个境界，啊，连饮食都可以离开，在六道里面，色界天离开了，啊，色界天不需要饮食了，真的。连植物他也不吃了，啊，人家这个养分从哪里得来呢？诸位在经上常看到禅悦为食，啊，他的养分是从禅悦里面得来的，啊，不需要从外面物质，啊，我们今天没有到达这个境界，没有饮食不能维护这个生命，啊，因此我们的选择，啊，是选择非不得已了，我们决定不伤害他。佛在戒经里面告诉出家人，清净比丘，不踏生草啊。这草是植物，你看它长得厚厚泼泼的，你怎么能忍心从它上面走过？啊，除非一定要从这里走，没有道路，啊，这个可以，就有开源。如果有路，你就一定要在路上走，不能够踏这个生草。这是对于植物的爱护啊，花草树木的爱护啊，啊，非不得已，决定不可以伤害。啊，戒经里面告诉我们，从前出家人住山，住山中的大格玛瓦，就地取材呀，啊，一定要砍几棵树啊。砍树的前三天要给他诵经念咒，啊，给他祝福，请这个树神呢搬家，这一般人很难理解。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个树木高度超过一个人就有树神，现在我们跟年轻人讲说他不相信，啊，何谓树神呢？实在是说有鬼神呢，依附在树木，啊，那个树是他的家了，他住在那个地方，依附树木花草，就是变成了花神树神，啊，哪一类的众生呢？特别喜欢树木花草的，哎，喜欢树木花草啊，死了以后还喜欢，还离不开，就变成花神树神，啊，是这精灵这个附在这些的物体上啊，啊，那么我们要毁坏他居住的所在，他也生烦恼啊。啊，他虽然会离开啊，但是他会生烦恼，所以必须预先啊去告诉他，啊，预先去祭祀。诵经
超度戒缘，让他离开搬家，他另外再去选一个树木。这些事情绝不是迷信的，诸佛菩萨他们心地清净，耳目聪明啊，我们凡夫见不到的他能见得到，我们听不到的他能听得到啊，他教我们这种做法决定是有道理的，决定对我们有利益的啊，对于树木花草多爱护，哪有不爱护动物的道理呢？啊，所以凡事我们都要细心去思维，啊，冷静地去观察，了解宇宙人生真相，不可以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强词夺理。就是动物，动物是应该被人吃的，生下来就是被人吃的，人也是动物啊，那为什么不吃呢？你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都是动物啊，你为什么不吃呢？怎么讲也讲不通啊。纯粹是一个满足自私自利的欲望，造无量无边罪业，还以为他有理，这个错了。明白的人，有道心的人，对于饮食这一方面，都生惭愧心了。我们今天在遇难，不得已，没有法子。所以饮食所需慎重的选择，尽量减少对人对物的伤害，尽可能的减少，这是慈悲心的流露。寿命长的更不可以伤害他，这个地方特别说明啊，归于舍啊，这都是寿命的很长的啊。你看辽烈为什么他讲春月啊，他不讲夏月秋月，他一定讲春月。春天呢是万物生长的时期，春生夏长啊，秋收冬藏啊，这个季节是一切万物生长的一个季节，怎么能够忍心杀害？这个心是很残忍的心啊，没有仁慈啊，没有爱心啊。我们读古圣先贤的教诲，
从这些地方啊，体会到他们的仁慈博爱。也要从这个地方啊来学习，养成习惯，人民爱吾的习惯，这儿讲的拓留心。这是很小的事情，极其微细的事情。这个现在，就是文明社会，大家都懂得不随地吐痰，这是个好习惯，这是养成自己的恭敬的。实在吐痰的时候，我们用个这个卫生纸包起来，也不随便丢弃。没有垃圾桶的地方，包起来放在口袋里。必须到有垃圾桶的时候才可以丢弃。一定要养成习惯。很小的事情，在这里能够观察你对人事物的敬心、敬意，这些要教啊。不但要教，而且要知道把这个敬意扩大。从这个极微细之处扩大到敬一切人，敬一切事，敬一切物。那么在今天，我们在新加坡经常与九大宗教往来，每一个宗教所奉祀的神圣都不相同。我们平等的恭敬，亲近赞叹，普通供养，我们的目的是希望求得不同的国土、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在这个社会上都能够和睦相处，都能够彼此尊重，互助合作，平等对待。这是所有宗教所希求的天堂，佛家讲的极乐世界、华藏世界，穆斯林讲的天元、天国。说法虽然不一样，但是那个社会状况是一样的，祥和的。没有一丝毫的缺陷，美满。

那么怎样能够达到这样理想的目标呢？

天地万物一切众神都包括在其中啊，大家都能和睦相处，平等对待。这是最好的教学，最好的示范，我们应当要学习，应当要落实。不但我们对于不同的宗教，对于一切万物，都要以大慈悲心、真诚的爱心。将我们这个身体做出全面的贡献，为一切大众服务，这是佛陀教导我们的。这个书到此地是一个大段落，把善与恶都介绍了一个大概。下面是总结这个善恶两大段的总结差不多占全书十之七八了。这是戒罪也。文也有几段并不是很长。他后面特别又把这个杀盗这个两条给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劝勉，这个很难得。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台湾是个有着多元信仰、宗教自由的地方，民间流传的信仰融合了儒释道的三教精神，与庶民生活、节庆仪典紧密相关，也对社会文化持续保持着影响力。祈求爱情顺利，家庭平安，保佑身体健康，学业进步，请求去疑解惑，引导寻物消灾，各种不同类型的祭祀服务便在各地因应而生。
1: 这个地藏庵它的一个特色服务叫做祭祀服务，它分成两种，一种是补运，第二种是化解。那补运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可能工作方面有点不顺，或者你想获得神明的协助，你就可以来这边去补运。在我身后方这边是地藏王菩萨，那我这边的服务是叫做化解，化解是说厄运多，有冤亲债主。
0: 执脚求签、点灯祈福、举办法会，是各地城隍庙里常见的祭祀服务。然而，协理阴阳两界、赏善罚恶的城隍庙里，还有一项带有神秘色彩、十分特别的司法服务——告阴状。
2: 告阴状，这个是过去比较封建的古的时代里面哈、哦，所延伸出来的一种所谓的司法不公，哦，或者是被蒙蔽了，或者是种种的一些问题，然后所产生出来的、延伸出来的。为什么都会找城隍？因为城隍管生死、管阴阳。一般都会在城隍庙里面啊，来请城隍做主。你说在目前还延伸那种到城隍庙来告阴状，那好像不大对了。因为你告阴状只有单照一个人在讲的，城隍爷没有帮你讲什么。但是如果你到法院去的话，你如果有委屈、有种种的这些，你可以直接在法官的面前有两照出来对质，然后由法官来判定，那才是真的啦。本庙里面网站里面是有，但是那个只是说曾经有过，但是不鼓励啦。哦啊，但是我们城隍庙现在目前为止完全都要我们代笔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完全都禁止掉，没有在做。
0: 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变与进步，这类的审判仪式也已走入历史。然而，城隍爷捍卫司法正义及守护地方的角色，却依然深入人心。因此，向城隍爷告状的故事，仍是坊间流传的传奇故事。
2: 清朝末与明初的这个时间点，台湾跟大陆两岸通航通商非常的繁荣。但当初的时候哦，有两个义姐的姐妹，从小就长大，后来又在结婚了以后各自结婚。这个姐姐她所嫁的人哦比较好，比较小的这一位她过得比较差。哦啊，两姐妹总是都是一直都是在非常的好。有一次哦，刚好要

0: 上要去赴宴，但是比较穷的这个妹妹，一般都是随随便便穿着可以体面就可以了，出门了啊，就来到姐姐这边。姐姐这边啊，问她好了吗？她说好了，还没有，等一下，等我一下。结果她本身有带了一条黄金项链，她就先拿起来，就放到那个木箱的上面。放了以后，她说又来了，要又出去啊，又进来，她心慌了，心一慌哦，把那个打开，木箱子打开哦，啊，赶快找一件衣服就穿了，盖上去，哎。要找这个黄金的项链，找不到。问说你跟我拿的？他说我没有跟你拿。他说就是你，只有你出进进出出的啊，我一直找，但是他一直翻箱倒柜，一直找不到。后来就气不得了，两姐妹就手牵着就拉过来了，到城隍爷这里来，直接说告。直接告状，结果告了以后，真的城隍爷受理了。七天，这两姐妹都走了，真的走了。走了以后，到头七，妹妹回来了，回魂回来了，姐姐没有回来。哎，奇怪呢，为什么会这样？经过妹妹一直在讲这些事情。后来那新竹的听说了，新竹的大大小小家家户户大家传遍了，都知道城隍爷的这个故事。后来以后大家不敢这样做啊，但是很这个事情后来以后，他们的家属就办完了后事以后，就帮他的卧室里面再全部再清过一遍，结果把那个箱子拖出来以后，项链在后面，箱子的后面，就墙壁的后面，后来找到了啊，冤枉人，就是因果，自己造出来的因，然后你必须要去承担这个果。
1: 阴理阳理，阴阳统归天理，善心恶心，善恶出自人心。城隍信仰中的讲善惩恶，因果有报的核心精神，即使到了现代，仍是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城隍庙里的算盘，或是你来了、尔来了的牌匾，除了让信徒怀有敬畏恐惧，其实也透露了一份依赖与安定。关于现代社会里还有其他城隍爷协理阴阳的神奇事迹，一起来听听老师怎么说。借人钱财抵赖不还，城隍面前独是成真。老师有问题。
2: 在新竹那个城呢，有一个叫林笃进这个人，他家里呢非常富有。那么这个林氏呢，他为人也很忠厚，啊，个性呢比较鲁直。他跟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叫习有梅这个人交情不错，情同手足。但是这个习有梅呢，本心很狡猾，利己损人。那么当时这个喜明呢，他家里穷，他向林笃进呢借了白银100元，然后跟他讲说，等到将来他有钱的时候呢，他一定奉还。那么林笃进呢也慨然的答应。那么喜明呢，就拿了白银百元呢，就维持生活，并且去做些小生意。那过了十年呢，这个林家呢，林笃进的家呢，家运开始衰落，而且又生病，家里慢慢贫穷。那他就养屋兴叹了，想到以前很富裕，现在变成贫穷，为什么嫌书差这么多呢？这很简单，他福报用完了。他福报用完了，业报就现前了，啊，佛法就是这样啊，你以前布施多少用完了，用完就没有了。习有梅呢，他后来呢，反而变成财丁两旺，有钱又家里呢，小孩呢也都很好。那么这个林笃进呢，当时因为已经家贫了，他想到说现在这个习有梅已经发达了，以前他穷。

0: 都是我帮他的啦。那现在我现在贫穷，我请他帮忙也应该理所当然帮我啊。结果有一天他去找他呢，刚好在路上碰到，那这个林笃进就屈权呢，就跟他讲：“哎呀，恭喜你最近发财啦！”就说明来意说要回他100元啊银元呢、啊。那这个习有美当时因为旁边有这些富人在呢，他觉得有失体面，他就是唯唯诺诺的说，没有办法，就是我哪里有欠你的钱呢？你认错的啦。如果你真的欠钱，我可以帮助你啊。这个林笃进听完他这样说，非常的生气，就骂他无情。林笃进就说了，他说如果你否认10年前你跟我借的钱，没有借这个钱，好，那我们现在我们两个人一起到新竹城隍庙去立誓。那么习有美回家以后，他觉得心里很不安。后来呢，他也喃喃自语的，就是哎呀，只为了那100块，为什么当时不还给他呢？那万一被城隍给给我处啊，那不是遭受凶灾吗？他就利用晚上黑夜的时候出门了，直接去城隍庙呢，去跟城隍报告，跟城隍忏悔啊。那一天果然晚上呢，城隍也给他托梦，他说我的任期只剩下3天，我就要转任到其他地方了。那现在你能够呢改过自新，我给你一条生路，明天呢你呢很虔诚的到我们新竹城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白华老人在卖甘蔗的老人，你向他哀求，这个老人呢将在某天呢接任我这个本境的城隍，就接任我这个位置。习有美呢这个醒过来以后呢，他就再到城里面，这个习有美到了以后就跪下去了啊，跪下去以后呢，他就一直跟他讲了，他说请这个老翁帮忙啊。老翁怎么说呢？因为他还没有去当城隍，他不知道他要快往生了，快去当城隍。他说汝做事亏心，有干天地，如果我死能为城隍，必先拿汝归因以警示人，死不敢忘恩负义。这个城隍比前面那个城隍哦，个性还硬，跟人一样啊。那个白花老翁跟他这样一骂，他恼羞成怒，他说，他突然就说：“那事先知道这个事情吗？”哎，不对啊，这个老翁这个精神还这么好啊！啊，他再3天，他未必能如城隍所示的会死掉啊，当城隍啊，就悻悻然回家了。谁知道3天后。那个老翁果然无病而终。这个习有美一听到紧张了，啊，真的死啊，就赶快跑去看，果然如是，他已经走了。在经过大概数旬，就是经过1-2个月，习某突然间有一天染一个怪病就死掉了。这个因果的故事就记载下来。所以呢，世间人不要以为神明无知啊，诅咒无凭啊，要知道天见昏明，神灵洞察，报应昭彰啊。
1: 看了以上的介绍，相信一定也会有人认为这些是荒诞不经、怪力乱神的乡野传奇。现代知识分子常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直接否定其存在。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样的论点呢？如何理解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
2: 师父请开示。
3: 敬鬼神而远之，敬他就是表示恭敬，远之啊，不是说看到鬼神都跑得远远的，那个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恭敬鬼神，但是就像我们现在人讲的，那我们因为恭敬，所以我们有保持一定的一个距离嘛，所以这个不能误会那个夫子的意思。那么夫子已经讲出说敬鬼神嘛，那另外伦理上又讲啊，这祭神如神在啊，或者讲祭祖先说祭如在，就是他是承认有鬼神的存在嘛？好像我尊敬一个人，那有一个人啊，一个对象啊，那我对你很尊敬。那我们对天地万物就是一个对象。

0: 我们对花草树木，它是一个对象啊。那我们对天地鬼神，对它一个恭敬。对自然界的这些花草树木、植物、矿物，我们也对它一个恭敬。啊，所以夫子讲的这个话，他就是承认有鬼神存在嘛。所以这个了解夫子这一句话，那就会知道说，哎，这个讲这种天地鬼神六道轮回，那不是只有佛教，好，那包括儒跟道都有，只是没有佛教讲那么详细了，他们讲的比较含蓄了。那夫子因为他教学哦，这个也是以这个人道为主嘛。那佛是出世的为主啊，这个教学的重点偏重的不同啊，所以这个不是夫子不知道，也不是老子不知道，他们也都知道啊，只是他们接引的对象，他们教学的一个目标层次不同啊。夫子是讲政治嘛，主要是偏重政治嘛，哦，天道。敏时地道敏术人道敏政，人办政治最重要，政治办好了大家得到公安，办不好大家都不安，所以他是偏在政治。但是这个出世法他不是不知道，他不是否定这个六道轮回，他不是不讲因果，如果不讲因果，那个易经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就是因果啊。所以这个夫子他并没有否定啊，那所以知识分子他愿意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啊，愿意提出问题，那我们大家都可以来交流，大家彼此来深入的去探讨。佛经就是大多数的经典都是有弟子请问的嘛，啊，佛他不是说你们不准问我讲什么就什么，大家可以去翻开佛经看。就是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佛弟子、佛的学生，他遇到什么问题、什么疑问，那我们人生的问题很多啊，那个人有个人的问题啊，那就是算我们自己一个人，你每一个阶段，你有每一个阶段的问题啊，那所以他遇到疑问就是请问老师嘛，那老师的这个义务就是这个。授业解惑嘛，这个传道嘛，这个是老师嘛的义务嘛，所以佛教为什么说它是教义，它不是宗教，所以信仰任何宗教都可以来学习佛法，这个是家师啊常常提起的。好，那这个问题我就简单答复到这里。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遣。

受持一业，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破釜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恶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诛降入伏，贬正排贤，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
知善

很不为，治罪引他，拥示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指经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治安，减人治义，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劫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甚，拜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起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施护，抵触护胸，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护，巧诈求签，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力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紧越躁，跳时跳人。

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蜡歌舞，硕旦豪怒，对北涕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柴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唾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一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一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古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啊，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那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

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的心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能收摄福气，欲亲便能孝，欲善便能果，欲怒便能忍。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先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呐、啊，有一个时间呐、啊，收缩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啊，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也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呐、啊，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么收心，要么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 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 啊，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

中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得注意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效果啊，但是有毒比没有毒要好啦。啊，那么有毒啊，总是说，哎，我们心急了一遍，那没有毒，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证，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证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啊，就是在停留在信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啊，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啊，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啊，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了嘛。啊，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呵呵、啊，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啊，我们收收心呐、啊，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啊，也刚好啊，刚好，哎，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啊，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啊，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啊，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啊，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

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了，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好，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啊，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很定啊。啊，他智慧才开啊。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啊，他也要心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慧三学。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哦，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啊，变数不够，加强。啊，第二个呢，就是啊，这个没有收心啊，心浮气躁啊，没有收拾好啊，没有收拾到啊，心平气和啊，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啊。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啊，先回归到心平气和的，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啊，哦，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啊，大家可以试看看，啊，那明天来读啊，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啊，啊，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啊，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啊，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啊，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啊，平常心是道。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啊，保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所以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那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的。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0: 彩绘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肉身菩萨上海夏庆法师和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夏贤老和尚。
1: 肉身菩萨庆功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泌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皈依三宝，李宛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师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夏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功夫坐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

0: 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幡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七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三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啊，占有三分之一合理。在没有往生之前，胡子连一根合理没有。
1: 在场的数十位净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3: 不与之世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1: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

0: 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唯僧赞僧法门兴旺，宏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1: 我今拜有何大嫂，佛教界四众弟子向前辈致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前辈，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路不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如争，与人无求，善恶一切，专贵待人，以高明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尤，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二十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大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2: 你咋不来呢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打个指令，你俩知道走来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给这个咱住二年的，这你咋你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知道，这老佛爷两天都有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3: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给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贤公往生前的28天，摄旗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4: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

0: 虽然，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都知道。
1: 在老和尚往生前一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两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2: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了。
3: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唯独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立学人。贤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 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兽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0: 我给你老婆子打死了。
4: 给你的老婆子打死了、那时候你几岁啊？
0: 我十二岁，我回要饭了，十二了。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晏韩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十八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贤公十九岁这年，二十二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二十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4: 你是几岁出家的？
0: 二十岁。
4: 你出家在哪了？
0: 我出家在太白顶。
4: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0: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上是不是？
1: 贤公于二十三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4: 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0: 那观音念佛。
4: 观音念佛。
0: 我出家也不跟你说。
1: 贤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贤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一百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九年不断。民国二十九年，1930年， 贤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

0: 母亲无人照看，令贤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贤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贤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贤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贤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贤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贤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皇室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皇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1: 不是，因为有事在这儿啊，把那个事下来。菜园里有3000斤谷，我疼啊疼，得了3000斤谷，俺就是，还种菜呀、啊。
2: 他还能种菜？
1: 那我可好了吧，能种吧，还种菜。
2: 老母亲也吃斋吗？
1: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2: 从小都吃斋。
1: 我也吃了。小时候他老妈老40岁时候，那也是他也还保元时，他都不认识，他也都说玩儿啊，现在我也都玩谁玩，
2: 他也都说，
1: 我说一说我也是说，我也都一问的多，连一百都说，你能改变人有事到这屋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3: 太冷了，太冷
2: 了。搁那开庭来了。
1: 搁当院儿啊，七月初，初初五，搁病人，老百姓儿，住个院里。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有，臭的我们，稀里喝。
2: 稀里喝的。
1: 他我喝了个水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野兽的，喝水越大时候越小时候，转着这是一水。他说啊，我先坐会儿是吧？先坐。我说你还不认识人儿？他装个谁人不？装个，要上个谁人？心里边聊啊，这一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自己不晓得。
0: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

0: 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1: 老佛的三人的提光的海边的海院的，他上了火车上安心的活下来，还有一个北京抚养他的，这个人是去灵山寺，灵山寺祖宗，他爷爷是有40多年，还没会说。那行行，谁来行都行。
2: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1: 啥时候讲？
2: 你讲过行没有？
1: 我讲过行，我没行。
2: 没有啊？
1: 没行。
2: 啊。
1: 我就是我们学佛人士。
2: 嗯。光会念阿弥陀佛。
1: 我念阿弥陀佛，在一天，放牛，走火离地。桐柏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我很享受。
0: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4: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1: 现在不要和尚了，谁跟人回家的回家，我这还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我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采风都是赖狗，不许开车回家，我让那个我给他喂点萝卜菜吃的，在鸡蛋里口再不吃。
2: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1: 啊，
2: 酒啊，
1: 酒，
2: 嗯，
1: 酒了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2: 年轻时候也喝酒。
1: 年轻时候，那喝事儿的，一个半夜的，不喝的是吧？
2: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5: 就兑血的啊。
2: 那都多少喝的是吧？

0: 喝一喝，基本上还不如我喝。
1: 团结了。
2: 基本上不
1: 来个谁呀？
2: 然后是谁呀？这两天，这两天，你当初那队长的纪念，年份不念？
0: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铺，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群众人，一烟一个烟铺。
2: 啊，不要呢？搁谁呢？呢？
0: 那个谁呢？放油了，搁啥子？烟子，做石头呀。
3: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贤公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图脚底着实，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

0: 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螺石一斤，寸金一化。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80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礼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和阎王说，
2: 哎，
1: 师傅，你要是不修啊，咱就不好。你像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了，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阎佛，我做了这阎佛的阎佛，这是可是有我这个，我这还有烟火，我那不是说一会儿就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你
1: 是
2: 徒弟徒孙都死了，
1: 老
2: 师
1: 死
3: 了，
1: 老师也
3: 是
1: 死，
3: 老
1: 师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示好不要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谁不叫说？要好好念佛，要好好念佛，有事儿，念佛了，到佛道里，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的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说和不说。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

0: 绝口不提。
1: 不能是你，一说想要，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2: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完口碑都不好。以后在你手下，你知道天爷啥呀？见了不行说。
3: 不说。
4: 那你见见金罗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朋友跟你说说，别说。
5: 老夫也不想说。老夫也不想
1: 说。你十二天一。
5: 十二天一。
1: 那反正一大呀，这一个儿子给了值，这值还破了。学出家人，你学出家；不学出家人，你当一个老宅户。我念阿弥陀佛，多少年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句大个实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些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6: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事说。不叫你直说话。
3: 不要直说话。
6: 刚才就
1: 直说。
3: 直说，手不要
1: 直。直说。
6: 直说。
1: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直说。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记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贤公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7: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8: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我都往南刮起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还没来鱼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的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9: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

0: 何县是情志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和。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佛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就说他就说人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贤公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中秋的一天，贤公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贤公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公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

0: 平时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啊，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1: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还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装着众生。
2: 闲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败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闲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闲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经。”失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公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如是说：“
3: 你直接都说
4: 真是个
3: 菩萨应是菩萨应是，
4: 人
3: 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啊！托钵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黑呀。
5: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2: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闲公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6: 咱不识字，咋去当家儿？我这葫芦挂眼窝儿。
2: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闲公身上，正恰如其分。 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

0: 海会圣贤，的确名副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生起信心。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1: 没有善根，他们念不了佛，靠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一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贤公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2: 尊敬的提督师上海下县老和尚，尊敬的教授师上京下空老和尚，尊敬的代戒师上尉下县老和尚，今生我遇到这三位高僧大德，是我终生的荣幸。我一人传上这份生意，绝不辜负这三位老人家对我的栽培和呵护。我一定要修和六合敬，以戒为师，以苦为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示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修佛六合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3: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贤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4: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0: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今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

0: 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辞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九十余载，善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诗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舍顽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要友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三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1: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阳护法行为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护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0: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摇之，镇西杖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义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集啊，跟大家一起学习到赞叹沙啊这一段经文。赞叹沙啊，在经文里面啊，给我们讲了对象有三大类啊，三大类。第一类是二界人，第二类是善界人，第三类是老病人。啊，给我们讲了这个三类对象。这个赞叹沙啊，就是劝人去自杀，啊，劝人去死，啊，主要啊，用这个语言文字啊，那么劝人去自杀，啊，劝人赶快去死。啊，这个就属于赞叹沙。那么我们上一集啊，我们学习到赞叹沙啊，这个第一类的二界人啊，这个二界人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世间呐，他从事的行业是不善的。啊，经文里面呢、啊，给我们举出几个例子，啊，像小偷、啊、盗贼、打猎的、捕鱼的、啊、杀牛杀羊、啊、杀猪杀鸡杀鸭、啊、看守牢狱的、啊、还有用这个咒语啊去害人的。啊，凡是在这个社会上啊，从事这个不好的、不善的行业，啊，那么都属于恶界人这一类的。那么优婆塞受了五戒，啊，受了五戒，啊，如果啊看到这个恶界人呐、啊，觉得这个。恶人很讨厌啊，在这个世间呐、啊，啊，不但呐、啊、对社会没有帮助，啊，一天到晚呐、啊、都是在造恶业，啊，劝这些造恶业的人呢，赶快去死，啊，叫他最好去自杀，啊，赶快死，啊，如果那个恶界人呐、啊，听了他的话。啊、真的就自杀死了，那么这个优婆塞呢，他受了五戒了，啊，那第一条不杀生，啊，这个劝人去自杀呢，他就犯了不可悔罪。啊，那么如果这个人啊自杀没有当场死，啊，送到医院啊，在途中死了，或者呢，过了几天是因为。这个原因死的，啊，也是犯不可悔罪。啊，如果后来呢，这个人呢、啊、也是死了，啊，但是不是这个原因死的，啊，不是因为这个优婆塞呢劝他去自杀这个原因死的，是其他的原因死的，那么这个还是有罪，啊，但是这个罪呢可以接受忏悔，是终罪可悔。那么我们上一集就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个是劝恶界人去自杀啊，劝那个做这个不好的行业啊，造恶业的人啊去自杀，啊、这个啊也不可以啊。那么我们 这一集接下来呢啊，是劝善戒人去自杀了啊。我们请看经文，善戒人者，如来示众是也。若到诸善人所，如是言，如持善戒，有福德人，若死，便受天福，何而不自夺命？世人因是自杀，死则犯不可悔罪；若不自杀，则终罪可悔。若善戒人作是念，我何以受他与自杀？若不死，则是罪可悔。若教他死，以心生悔言，我不是，何以教此善人死？凡往语言，如善戒人，随受命住，福德亦多故，受福亦多，莫自夺命。若不因死则，是终罪可悔。那么这一大段经文呢，是赞叹沙呢啊劝那个善戒的人去自杀。啊，前面一段经文是劝那个恶戒人去自杀。啊，那么这段呢是劝修善的，啊，持戒修善的人。善戒人者，如来示众是也。啊，这个善戒人呢，这里经文给我们讲，如来示众。这个示众就是我们现在佛门里面讲的示众弟子，啊，在家二众，出家二众。所以这个示众呢，他就包括在家出家的佛弟子，啊，那么这个示众弟子呢，他断恶修善，啊，持戒修善，啊，那么这个受五戒的优婆塞啊，落到诸善人所，啊，落是假落了，啊，到这个持戒修善的善人啊，他住的处所。如是言，啊，如是言呢，就到了他住的这个处所啊，就这样跟他讲，啊，就是讲以下的这些话啊，说如持善戒有福德人，若死便受天福，何不自夺命？啊，就是告诉这个持戒修善的人，啊，说你持这个五戒十善。啊，是一个有福德的人。啊，如果你现在就死了，啊，你马上呢可以升到天道去享受天福。啊，变受天福，变就是即便啊，你马上很快的，你就可以往生到啊天堂去享受天福了。啊，那在这个人间呢，啊，啊，也没什么意思啊。人间的享受啊，总不如天道好。啊，何不自夺命？啊，你为什么啊现在不赶快死，赶快自杀啊？那马上就可以往生到天道去享受天福了，啊，这不是很好吗？就这样啊，去劝这个善戒人，啊，叫他赶快去死。啊，死的呢？

上可以升天道。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段呢，跟前面那一段呢、啊，这个就是完全两个极端不同的啊。前面那个是造恶业的啊，前面那个是造恶业的啊，欠那个造恶业的人呢、啊，赶快死啊，那早一天死啊，啊，少造一天的罪业。啊，多活在这个世间呢、啊，多造一天的罪业。啊，劝那个恶界人赶快死。啊，那么这里是劝善界人赶快死啊。世人因事自杀，死则犯不可悔罪。啊，世人就是那个持善戒的人。啊，那么这个也是跟前面那个恶界人一样的。啊，只是人的对象不一样。啊，这个善人呢，因为是这个优婆塞劝他自杀这个缘故呢，他真的就听了他的话了，啊，就自杀死了。那么这个优婆塞呢，他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就丧失掉优婆塞的资格了，戒体就丧失掉了。若不自杀者，终罪可悔。啊，若不自杀，啊，那么这个善戒人呢，啊，他不去自杀，啊，他没有自杀，啊，或者是其他原因死的，啊，那不是这个原因的。啊，这个是终罪可悔啊，他没有自杀啊，但没有自杀呢，这个优婆塞呢，劝他这个自杀呢，虽然呢他没有死啊，但是还是有罪啊。那么这个罪呢是终罪，这个罪是可以接受忏悔的。下面讲，若善戒人作是念，我何以受他与自杀？若不死者，是罪可悔。啊，这个善戒人呢，作是念啊，就自己心里这么想了。啊，这个人哦来劝他自杀，啊，那他听了之后呢，我何以受他与自杀呢？啊，就是我为什么要听他的话去自杀呢？这个善戒人呢，并没有接受啊，没有听他的劝告去自杀。啊，若不死则是罪可悔。啊，那么没有自杀，啊，他这个善戒人呢没有死，啊，这个罪是可以忏悔。啊，还是有罪，啊，虽然善戒人啊没有。听他的话去自杀，啊，但是这个优婆塞呢，劝他去自杀的，这个就有罪了。虽然他没听到话，没听他的话啊，没有死，还是有罪啊。这个罪是可以忏悔的。若教他死以心生悔言啊，这个就是这个优婆塞呢，去教这个善戒人啊，教他去自杀，去死。啊，那么去给他讲了之后呢，哎，自己心里想不对了，啊，心生悔言，就是他觉得他跟他讲这些话啊，去劝他自杀不对了，啊，下面讲我不是啊，我不是就是啊，我这样劝他是不对的，不应该这样劝他的，啊，何以教此善人死？啊，为什么可以教这个善人现在就去死？啊，怎么可以这样呢？啊，这个就是他一念呐、啊，悔过了，啊，知道自己错了。还王语言啊，还就是说，就回到这个善戒人的处所，啊，再回去跟他讲，啊，说汝善戒人随受命住，福德亦多故。

受俘亦多，莫至夺命。啊，那么就赶快回去呢，再给他讲了 啊，所以我刚才讲那些话呢，是错的，不对的啊，鲁善戒人啊，你是一个修善持戒的人啊，应该呢随受命住啊，根据你这一生寿命的长短啊，寿命到了啊，自然往生。那这个就叫随受命住啊，根据你寿命长短啊，随你的寿命啊，住在这个世间啊。那么你在这个世间呢，多住一天呢，啊，这个世间人呢也享受你的福德啊，也沾你的光啊，福德亦多故，受福亦多啊，你是一个好人。善人持戒的人啊，在这个世间多住一天啊，那么这个世间的人，这个社会上啊，都会蒙受啊你这个福报啊，得到你的庇荫啊，沾你的光啊，所以你在这个世间多住一天啊，那么这个世间的人啊，享受到你这个福报的人就越多了啊，所以受福亦多啊，就是沾你的光的人就越多了啊，莫自夺命啊，你就不要自杀了啊，这样回去啊，啊再去劝他呢啊，你不能自杀了啊，不能马上死了。下面讲，若不因死则是终罪可悔。啊，若不因死则是终罪可悔。若不因死，就是这个优婆塞呢去劝这个修善持戒的人自杀啊，但是呢这个修善持戒的人呢，他并没有接受啊，他也不是接受这个优婆塞呢啊劝他自杀而去死的，而是其他的原因死的啊，这个叫若不因死啊，若就假若不是因为他劝他自杀这个原因死的，是其他原因死的，那么这个优婆塞是终罪可悔啊，是终罪啊，可以忏悔啊，因为呢他不是因为他劝他自杀这个原因死的啊，是其他原因死的。那么经文到这一段呢啊，就是一个恶戒人，一个善戒人啊，这个赞叹杀呢就劝人去自杀的，教人自杀的啊，这个啊，现在啊，我听说这个网站上啊，有专门教人家自杀的啊，教人家自杀的一些方法方式啊。我记得呢，在这个之前不久啊啊，看到一个新闻啊，就是教人自杀的啊，在网络上啊，他还出了一本小册子。啊，自杀手册啊，教人家怎么去自杀的啊，就是把那些自杀的方法呢的教人。所以现在啊，有很多人自杀了啊，跳楼啦，吃药啦，烧炭啦啊，种种啊，或者呢跑去给车子撞了啊，这个在日本也常常听到啊，这个自杀率最高的大概是日本啊，听说一年啊都有3万多人自杀啊，那么大部分呢有一些是家庭的变故啊，或者是这个事业啊失败，他想不开了
啊，受到刺激打击啊，去自杀的。那么像这个网络上啊，教人家自杀的，这个就是这里经文讲的赞叹杀啊，赞叹杀。这个就换界了，换界了，这是讲你受了五戒，你这样做就换界了，那么换界的轻重，就是如同这个经文讲的，来判定你换界这个罪重就不可悔了，不可忏悔，比较轻的，中罪可悔，下罪可悔。那么我们接着再看下面欠第三类人以上是欠这个恶戒人、善戒人。那么一般我们讲这个欠这个恶戒人大家比较能想得通啦，这个人呢，这世间的造恶业这个多活一天呢，多造一天的罪业早一天死，早一天解脱这个我们还比较能够理解。那欠这个善戒人赶快去死这个我们就有一点想不通了。这个好人能叫他赶快去死但是也有这个在古时候到现在呢，可能都还有但是他这个经文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就是你这个有福报嘛，那早一天死早一天到天道去享福也有这个情况那么这个事情在戒经上以前就有现在还是有所以有一些人他想赶快求往生，能不能用自杀的方式去往生呢？这个佛在戒经上是不允许的不允许这样做的用自杀式的求早一天往生佛在戒经上不允许不允许这样做的这个印光祖师在文钞里面也有回答过这个问题这个佛是不允许的所以这个地方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这个受了戒的人你不可以欠人自杀当然你自己也不可以自杀这个戒经上是规定不可以这样做的下面呢是欠老病子请看经文，老病者四大增减，受诸苦恼。王与世人言：汝云何久忍世苦？何不自夺命？因死则是罪不可悔，若不因死则是终罪可悔。若病人作是念：我何缘受世人语自夺命？若与病人以心生悔，我不是，何以于此病人自杀？凡王语言：汝等病人获得良药，善看病人，随药饮食，病可得菜，莫自夺命。若不因死则，是终罪可悔。那么这个是赞叹杀劝第三类的人去自杀，劝他赶快去死这个第三类是老病人老了，年纪大了或者呢生病了病得很厉害

啊，在病床上啊，躺了好几年。啊，那特别是现在这种植物人，啊，有的躺了一二十年，啊，30年的都有。啊，我一个三舅妈呢，她大概50岁的时候中风，在床上啊，整整躺了30年。啊，他大概50几岁的时候中风，躺了30年，行动都很不方便，都要人照顾。到了80几岁呢，这个当中啊又开了好几次刀，80几岁才往生的。那么这一类呢是老病，病啊，那么也是非常痛苦的一桩事情。那么人老了啊，这个身体的机能也退化了，眼睛也花了，牙齿也掉了，四肢啊行动啊也不方便了，这个就是四大增减，人老了病了，就受诸苦恼，这个日子就不好过了。这些苦恼的事情尤其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上是越来越多了。特别现在年轻人都不太照顾老人的。人老了的确是非常可怜。因此我们健康老教授呢多年来一直提倡这个弥陀村，最近呢提倡这个宾馆式的弥陀村，用5星级、6星级那么它这个建筑的设施跟这个宾馆一样，经营的方式也是跟宾馆一样，那么让这些年纪老的人他来租或者来买一个房间住在这个地方住在这个地方平常生活有人照顾房间有人整理打扫有一个公共活动的空间有公园有佛堂有餐厅有这些设施如果老人有宗教信仰他可以听经闻法他精神上可以得到安慰过一个幸福的晚年这是我们敬老教授多年来不断的提倡希望将来这个世界上各个地区都有这样照顾老人的一个机构那么21世纪的老人就有福了因为现在年轻人跟老人有的都没住在一起没有住在一起那么甚至有老人呢他的老伴死了剩下自己一个儿女也不住在一起他自己一个人住一个房子住一个地方因此在新闻报道上我们也常常看到有些老人呢在自己家里死了死了好几天了人家都不知道了有的甚至死了呢他那个肉都烂掉了都剩下骨头了在台湾有一则新闻就是我看到了这则新闻一个老人呢自己住死了人家不知道不晓得死了多久他尸体都烂掉了后来人家怎么发现呢就是那个狗跑到他们家里去坑那个老人

的骨头，啊，那邻居看到了，哎，这个那个狗呢啃的那个骨头啊，那不是猪的骨头，好像是人的骨头，啊，那么去警察局报案，啊，结果一查呢，才知道呢，那个老人死的都不晓得多久了，啊，剩下一堆白骨。啊，让那个狗啊去啃那个骨头啊。那么这个我们可以想象啊，人老了、病了啊，如果不得到妥善的照顾啊，那就更可怜了。啊，因此我们敬老教授啊，这个也是大慈大悲啊，在世界各地奔走，提倡啊。提醒这些发心要做善事的人啊，那这个是我们当前社会上啊非常需要的一桩慈善事业啊，值得提倡。那么这个人老啊或者生病啊，当然受诸苦恼啊。这个优婆塞呢啊，往与世人。啊，如云何久忍是苦，何不自夺命？啊，往与世人呢，就是到这个老人的面前，或者病人的面前，啊，或者是老病人的面前，去他那里就跟他讲了，啊，他已经老了，啊，又病了，啊，或者病人病得很久，那你？啊，为什么要在这个世间长久忍受这些痛苦呢？啊，你为何不自己呢夺取自己的生命？啊，自己去自杀，早一天死，早一天得到解脱，啊，避免呐、啊、受这个老病苦。啊，那么因死者是罪不可悔啊！啊，因死者就是这个病人啊，或者老人啊，他听了这个优婆塞劝他呢，赶快去死啊。那么他想一想也有道理啊，活在这个世间呢，就活受罪啊，他就去自杀了。啊，那么这个自杀真的死了啊，那么这个优婆塞呢，他就犯了这个杀戒了啊，这个罪是不可悔的啊，不可以忏悔的啊。这个老病啊，本来他就很难受了啊，那你再去劝他自杀啊？这个就有罪了。那么在医院里面呢，啊，我们也常常听到有病人啊，他受不了这种病苦的折磨，他自己去自杀的，啊，他自己自杀的。那么他如果是啊自己动了念头去自杀的，那是他个人的事情。啊，如果呢，他是看到网络上啊，那个教人家自杀那些资料、那些方法，那网络上啊放的那个资料的人，他就有罪了，啊，就是属于这一类啊，赞叹杀了，所以在医院自杀的人很多啊，特别是老的医院、历史比较久的医院、大医院。这个就时有所闻啊，在十几年前呐，啊，台湾台大医院啊，是台湾大学附设的医院，啊，历史很久了，啊，从日据时代呢就有了。他那个医院呢，就常常有人自杀啊，跳楼自杀的，啊，受不了病苦自杀的，啊，因此那个。

李老师啊，李炳南老居士，他们台中联社啊，有一些莲友啊，在这个医院当医生的，啊，他们在医院呢，也组了一个社团，

那么到了农历七月份呢，他们这个医院里面呢、啊，看到这个鬼魂的事情啊，就很多了。啊，所以这个鬼神的事情啊，这个大医院啊，大部分的医生护士都相信。啊，另外第二家就是长庚医院啊，他们都相信。啊，因为呢，都是他们碰到的，啊，他们自己亲自碰到的，啊，所以就请我们道场啊，每一年啊，这个农历七月份啊。这两家大医院呢、啊，我们是一定要去跟他做三十系念的啊，跟这些众生呐、啊、结缘啊超度。那么这个是讲老病啊，去劝这个老病的人啊，赶快死，赶快自杀，啊，早一天得到解脱啊，这个罪啊是不可悔啊。这个人如果因为是这样啊，他真的去。自杀死了，啊，那么这个优婆塞就犯不可悔罪了，啊，严重的犯戒。若不因死，则是终罪可悔。啊，若不因死呢，就是他不是因为这个优婆塞劝他自杀这个原因而死的，啊，是其他原因死的，那么这个是终罪可悔。下面讲，若病人作誓念，我何缘受世人以自夺命？啊，下面这个病人呢，啊，听到这个优婆塞跟他讲，劝他赶快自杀，赶快去死，啊，他没有接受，啊，他自己心里啊作誓念，啊，就心里这么想，我何缘啊？我为何啊要？接受啊，这个人给我讲的话啊，劝我自己去夺命啊，劝我自杀，我为什么要听他的话呢？啊，这个时候讲啊，这个病人并没有接受这个优婆塞的劝告。下面接着我们看经文，若以病人以心生悔，我不是，何以与？于此病人自杀，啊，这个是讲这个优婆塞呢，就劝这个病人自杀啊，或者老人自杀，啊，去劝他自杀呢，叫他啊早一天死，早一天好啊，早一天得解脱啊，啊，啊，给这个病人讲完这个话呢，啊，他发现不对了，啊，他不应该讲这些话。啊，不应该劝这个病人去自杀，啊，所以以心生悔，啊，他这个心已经升起忏悔心了，发现自己错了，不对了，哦，我不是，啊，我不是，就是我不对了，我错了，啊，不应该这么说，啊，何以于此病人自杀？啊，我为何可以叫这个病人自己去自杀呢？啊，不应该。不可以，还王语言啊，那么赶快再回到这个病人那里啊，回去再跟他讲啊，说汝等病人获得良药，善看病人，谁要饮食，病可得菜，莫自夺命啊。这个就是这个优婆塞呢，发现自己讲的不对了啊，赶快回去再跟这个病人讲。啊，劝他不要自杀了，啊，说你好好的调养身体，啊，或许呢可以得到好的药，良药，啊，或者呢可以遇到呢更好的医生，啊，善看病人就是善于看病的人，啊，就是我们讲啊良医啊，啊那个神医啊这一类的。谁要饮食，这个在弘一大师补释里面、啊、他举出这个四分力、啊、四分力呢这讲随病饮食、啊、病可得菜、啊、就是

遇到好医生、好的药啊，那么你这个病啊，就可以得到解除了啊，你这个病啊可以解除了啊，可以得到健康了啊，莫自夺命啊，就不要自杀了啊，你还有希望的。那么这个是这个优婆塞呢劝这个病人自杀啊，发现不对了啊，再回去给病人讲，劝他不要自杀了啊，等待啊有好医生来给他治疗。若不因死者是终罪可悔啊，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死的，那么这个是终罪可悔啊，就是这个病人呢不是因为这个优婆塞劝他自杀啊，那么他就听了他的话去自杀死的，不是这个原因死的，是其他的原因死的啊，或者他自己这个病症严重啊不治而死的啊，那这个优婆塞呢还是有罪啊，但是这个罪是可以忏悔，是终罪可悔。那么这个三种都叫赞叹杀啊，那么这个劝老病人啊这一类啊啊，现在比较有可能造这个业的啊，就是当医生的人啊，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啊，在医学界里面呢、啊、也有一个争议啊，这个争议呢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啊，就是现在新闻报道啊常常在报的安乐死啊这桩事情啊，那么这桩事情呢啊，有的国家地区啊想要把这个安乐死啊这个法律定为合法的啊，那么有的人看法认为这个是不可以的啊，不可以。那么这一条法律呢，现在好像还有很大的争议啊，很大的争议啊。这个安乐死啊，就是有些病人呢，他受的那个病痛啊，他受不了了啊，他受不了。那么受不了啊，这个啊，就给他安乐死啊，就是给他打个针了、啊，他叫他 马上去死啊啊！如果这个啊病人他同意接受了啊，那这样啊，就可以提早结束他的生命了。那么在此地呢啊，给我们讲啊。这个是犯戒的啊，这个不可以的啊。这个向下经文啊啊，还会讲到这一类的啊啊。下面一段经文还有提到这一类的啊，就是一个人呐、啊，他病得很痛苦，受尽折磨。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帮助他？赶快死呢啊，给他打个毒针他马上就死了啊，就不用受这个苦了。那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啊，事实不是这样的啊，受这个病苦是一个业报，是业报。啊，那么这个业报你没有受完啊，你用什么方式要提前得到解脱啊，不但没有办法提早解脱啊，用这个世间这种错误的方式反而会增加他的痛苦啊，反而增加他的痛苦。因为我们学佛的人都知道，人死了并不是就没有了，死了之后呢

他那个神是还是继续受苦。啊，如果堕到三恶道，那就更苦。啊，苦不堪言。啊，无法形容的。啊，这一点呢、我们必须要明了啊。所以这个安乐死这桩事情啊，佛在这个戒经讲啊，也是不可以的，啊，是犯戒的，不可以的啊。那么以上这三种赞叹杀，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我们看这个签，此三种赞叹杀，皆广标中所无，然并如闻可知。在前面广标这段经文呢，没有列这个赞叹杀啊，但是后面这个经文呢，有了赞叹杀啊。广标就是把几种杀人的方法啊，都列出来了啊。那一段经文是广标，广标呢没有列赞叹杀啊，没有列出这一条啊，但是后面的经文呢有这一条啊。那么有这一条呢，它这个犯戒的轻重啊。啊，跟前面那个经文讲的，啊，都一样，啊，这个我们可以知道的。好，那么这个古释里面呢，啊，他要补这个文呐、是自夺命以下，准大力应有不因死者，终罪可悔。啊，还有随药饮食，大力做随病饮食。啊，这个我们一看就明了啊，这个是。弘一大师呢，在补充解释啊，这个以四分力啊里面的这个经文啊，来补充啊这段经文啊，让我们看得更明了啊。好，这个赞叹杀我们就先学习到此地啊，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个经文：于上七种杀，说犯与不犯，同如上火坑。我们看这个签啊，七种指广标中和降井波及推着水中火中坑中也。啊，在广标当中呢，有列了七种。啊，那么七种河沙、降沙、井沙、波沙啊，以及推到水中沙啊，把人推到水里淹死。啊，推到火坑当中啊，或者弄一个坑呢，让它掉下去了，摔死。那么这个就是这七种杀啊，说犯与不犯，就是有犯戒没有犯戒呢？怎么去断定啊有没有犯戒？同如上火坑啊，如上就是我们上面讲的这个做无烟火坑杀那一段经文都相同的。啊，所以这几种杀人的方式啊，都以这个做一个例子啊，以这个做无烟火坑杀做一个例子啊，跟这个是同样的啊，来判定啊他犯戒或者没有犯戒啊，犯戒的情节严重的啊还是比较轻的、啊、跟上面这个经文是相同的啊，所以同如上火坑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个经文：若人作人想杀，是罪不可悔；人作非人想杀啊，人中生疑杀，皆犯不可悔。非人。人想杀，非人中生疑杀，是终罪可悔。啊，那么这段经文呢、啊，是给我们讲，若人作人想，啊，这个杀呢，就这个是。罪呢就不可忏悔了啊，严重犯戒啊，破了戒体了，破戒了。

那么这个做若人做人想啊，若人就是人想就是啊，他要杀的这个对象是人啊，不是其他的啊，不是动物啊，是人啊，他要杀的对象是一个人。那么他人想就是外境是人啊，外面的确是一个人。啊，那么他心中呢，他的想法呢，也确认是一个人，啊，这样给他杀了，这个叫做若人做人想杀啊，那么这样啊，这个罪是不可悔的啊，这个罪就不可忏悔了，啊，那么人做非人想。啊，这个非人呢，就是不是人啊。这个他是人啊，那么就可能要做非人想啊。非人想就是说，外面这个明明是人。啊，那我就给他想，他不是人。啊，明明你知道他是人，你说你就给他想，做非人想，他不是人。那么是人，你做非人想给他杀了，那是不是就没有破戒体呢？那这里给我们讲啊，人做非人想杀啊。或者呢，人中生疑啊，他的杀的对象是人啊，人中生疑呢，就是比如说这个人在一个阴暗的时候啊，这个在怀疑呢，哎，那个有一个影子，到底是不是人呐？这个就是人中生疑了。啊，但是呢，他目的呢还是要杀人的，要杀死那一个人，啊，但是呢，到了那个地方啊，这个看得不太清楚，心里有这个怀疑，啊，那实际上呢，他还是给他杀了，啊，那么如果真的把这个人给杀死了，皆犯不可悔啊，这是实际上啊，你把人给杀死了，啊，那么这个，因为你目的就是要杀人的嘛。啊，那你造成的结果也是把人给杀死了啊，那么这个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那么非人做人想杀，啊，那个对象是非人啊，你给他当作人想，啊，想他是一个人，这样杀呢，啊，或者非人中生疑，啊，对这个非人当中生疑，他是人还是非人？啊，他去杀啊，那么这个是终罪可悔啊，这是终罪可悔啊，因为他那个对象呢是非人啊，这个前面经文我们学习过啊，非人呢杀非人这个啊罪呢比杀人轻一点啊，我们看祖师的签要啊，按他部。若但人想一句偈颂，或人想人离二句偈颂，今三句皆偈颂也。以理着之，只应二句偈颂耳。啊，那么这里讲的三句呢，是偈颂罪。啊，就是若人作人想，啊，人作非人想，啊，人中生疑，啊，这个经文啊。这是皆犯不可悔罪啊，他结这个重罪。那么祖师在此地给我们解释啊，就是这个以这个道理呀、啊、来斟酌呢，应该只有两句皆重罪啊，只有两句皆重罪啊，为人人想不可悔人。

人以义不可毁，那那么这个是啊，祖师呢在此地给我们讲啊，应该只有这两句是结这个重罪，那么其他这个四句了，于四句结可毁啊，那么其余的四句经文呢、啊，啊，这个是结罪呢是可以忏悔的啊，为人作非人想，终可毁。非人作人想，终可毁。非人非人疑，终可毁。非人非人想，亦终可毁。啊，那这个是，祖师给我们，解释的，啊。祖师给我们、根据这段经文、他做一个注解。那么这个注解呢、我们、下一次 我们就画一个表解、画一个表解呢，那么大家看了，那么再根据祖师这个签要、我们来对照一下，就会比较明了、那么今天呢，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我们下一集呀、我们就把这一段呢，就先画个表解啊。那么我们打在这个荧幕上啊，那么再对照这个签要啊，祖师这个注解啊，来比照啊这段经文啊，我们看了会比较明了。好，今天呢，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上一次讲到佛教给婆罗门女用念佛的方法，就能够知道自己的母亲死后神魂落在何处。我们知道大小乘佛法法门无量无边，作为门门都能成无上道，佛为什么不教他用参禅的方法，用持戒的方法，用持咒的方法，为什么不教这些方法？

而特别呢教他念佛法，这个里面的含义我们一定要懂得。任何法门都能够得定，都能够开慧，佛法修学的总纲领就是定慧，这个是诸位必须要晓得的。所以无量的法门都是修定慧的方法，都是开智慧的门径啊。方法门径不一样，所达到的这个目标完全相同，但是这个里面呢确实有根性难易的差别。唯有念佛法门是三根普被，无论是立根顿根，而且成就啊快速稳当容易，所以他用这个法门教他，他果然算是不错，在我们法门里面来说他是属于上根啊，上等根性的人，因为他一天一夜就得一心不乱啊，就得定。定中这个境界现前，他自己才亲自能见得到。佛告诉他，我说告诉他，你母亲已经升到桃李天，已经升天三天了，他未必能相信。那不踏实，可能这是佛安慰我的话，看到我很可怜，安慰我的话，未必是真的。佛不妄语，大概是真的。这个信心不能踏实啊！亲自到地狱里面去见到了，就没话说了。而且他母亲怎么升天的呢？决定不是佛力，这昨天跟诸位说过了。是因为他自己，因为母亲这个正上缘，使他自己勇猛精进的，在一天当中成就念佛三昧，这个功德，他母亲是这个功德升天的。如果他自己不能够勇猛精进，得不到这个念佛三昧，他母亲得的福就没这么大。他母亲得福之大小，随他自己修持功夫情深而定。这个理才讲得通啊，才是合情合理合法了。所以过去儿孙呢飞黄腾达，他的父母，他的祖父母都受到朝廷的封赏。朝廷为什么要封赏他的父母祖父母？我们这个在历史上看到的朝廷上封官呢他父母虽然不在世，过世了，封他父母的爵位跟他这个自己的爵位相等为什么？他是孝子啊，他的成就是他父母调教出来的呀，他为了报父母之恩呐，所以才勇猛精进父母祖父母对他都是善的正善缘，是这么一个道理朝廷才封赏这个道理，走遍任何诸佛刹土，走遍虚空法界，

都受一切众生所肯定的，我们所讲真理永恒不变，就在此地啊。所以我们读这个经才晓得怎样超度，超度得什么样的利益，才恍然大悟，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地藏经是我们大乘佛法的根本经，实实在在讲啊，要细说啊。但是我们这次受到时间的限制啊，我们只讲24、40个小时，不能够细说。将来我们一定再找时间详细的讲解啊，这个是我们修学的根本法，决定不能够忽略。端坐念啊，我们看的经文，释婆罗门女寻礼佛已，即归其舍，以一母故。这一句话重要啊，他为什么能依教奉行？为什么能端坐念？这个端坐念就是以真诚之心，一心念佛。一母故啊，这就是发菩提心。你看跟无量寿先生讲的原则就相应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念这个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经一日一，不眠不休啊！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宋朝银阔法师啊，传记里面记载啊，这个破戒的比丘，造作许多的恶业，他最大的长处。他自己晓得造恶多了将来必定堕地狱，他自己晓得，晓得为什么还要造业呢？习气太重了，遇到恶缘他自己不能够控制自己，但是知道将来堕地狱可怕，想到这个果报他就吓到了。他向同参道友请教，同参道友给他一本往生传，他看了之后非常受感动，关起门起来念佛，三天三夜不睡觉不吃东西，连水都不喝，一口气念到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弥陀经里面讲的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到若七日，我们见到这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念佛念了七天，念了七个七天佛都没见到，那个是不如法，一念念佛还有妄想还有杂念啊，所以没有感应，这个念佛是一个杂念都没有啊。像银阔这个因为恐怖地狱救命要紧，所以也是一个杂念没有啊。这中等根性的人，婆罗门女上根人一天一夜成就，银阔法师是三天三夜成就啊，至诚恳切感动佛来应啊。那么这是一天一夜得念佛三昧的，这个是得四意心不乱的，或见自

自身到一海边起水泳浮，多住卧兽，近乎贴身，飞走海上，东西吃竹，见诸男子女人百千万数，触目海中，被诸卧兽争取食啖。这是婆罗门女定中所现的境界。见到了，见到这地狱的现象，看到这么多人在那里受罪，接着我们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又见夜叉，夜叉是地狱里面的恶鬼呀，奇形怪异，奇形怪状，或多手多眼，多足多头，口牙外出，利刃如剑，这个利刃如剑呢，是讲他的牙齿。锋利，驱逐罪人，食尽恶兽。这个地狱里的这恶兽太多了，都在那里吃人，吃这些罪人的。罪人当然看到恶兽跑啊，所以夜叉赶着，拿这些受罪人去喂这些恶兽，不但赶他们，复制。簸箕，这个簸箕是鞭打，拽的摔，头足相救，奇形外状，万类不敢就视，这个不敢就视，不忍心看这个样子，看到心底发软。这个是我们这个世间造作恶业的人堕在地狱里面受苦的形象啊！婆罗门女亲自看到底下经文，使婆罗门女一念佛力自然无惧她看到地狱这个现象，这是念佛三昧之力支持着自己看到这个现象没有恐惧，但是怜悯心不忍心看这个极其悲惨的状况，那么到地狱里面，地狱里头也有人来照顾招呼他的，有一鬼王名曰无毒，寄兽来迎白圣女，善哉菩萨何缘来此，这个地狱的境界只有两种人能见到，一个是受罪的人到里面去受罪，另外一个是菩萨到地狱度化众生，只有这两种人，除这两种人之外，地狱在你面前你也见不到过去朱金咒老居士给我讲了个故事，这故事是真的他写在他的著作里面这个故事里面的主角是章太炎先生，他的老岳丈章太炎在生的时候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这个判官呢用现代的话来说呢就是

秘书长地位很高啊，在中国有吴越是大鬼王啊，管好几个省啊，管五六个省啊，这大鬼王，他的地位仅次于阎罗王，阎罗王好像是皇帝，管全国的啊，他好像是个诸侯啊，管一方啊，比省大得多了。他是个学佛的人，知道地狱里面刑罚了，很惨啊，非常残酷啊。他也有仁慈的心，有一天向东岳大帝建议，能不能把地狱里刑罚的这个炮烙之刑啊废除？啊，炮烙是什么？烧的那个铁柱子。烧红了之后叫受罪的人去报啊，这非常非常残酷，我们讲不人道的刑罚啊，希望东岳大帝能够有仁慈心啊，把这种最残酷的刑罚废除。东岳大帝也不说话啊，就派了两个小鬼啊，带着章太炎呢，实际上到刑场里面去看啊，这个章太炎就跟着两个小鬼去看啊，大概走了有相当远的距离，这小鬼告诉他到了啊，刑场就在此地，他看不到，他才恍然大悟，在佛经里面讲的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境界，不是阎罗王设的啊，阎罗王没有办法废除啊，是你自己业力变现的啊，这个才晓得佛经里面讲的道理啊。这个地狱里面种种的这些境界、刑具、夜叉、卧轨，都是自己造作恶业变现出来的形象，就像做梦一样啊，相有体无啊，事有理无啊，所见的千差万别，就是自己这个念头妄想纷飞变出来的啊。所以一切法，佛讲得好啊，一切法从心想生的啊，三恶道也是从心想生。为什么心里头有恶念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这才知道，如果不愿意见到三恶道，一定要把这个心里头这些恶念呢，不但是恶口啊，这个身造恶业不可以，念头都不可以有啊。这个一切境界，一切法从心想生，所有境界都是法嘛，法界嘛。啊，没有一桩不是从心想生的。有定功的人见到了啊，所以婆罗门女，你看刚得念佛三昧啊，她因为忆念她的母亲啊，这个境界就现前啊，五毒鬼王来接待她啊，稽首，这是礼拜呀。对他很有礼貌啊，来迎接他了。我问他啊，善哉菩萨，善哉是称赞啊，难得菩萨光临地狱啊，但
是不晓得

请看下面经文：释婆罗门女问鬼王曰：“此事何处？”无度答曰：“此事大铁为山，西面地中海。”啊，这是他所见到的境界。这个大铁围山究竟在哪里？佛在经上讲的，我们这个四大部洲当中是须弥山，到底须弥山在哪里？啊，七重山八海是八重水，啊，八重海，这个七山在哪里？啊，经上讲的咸水海，我们现在看到的海洋水里面实现的，佛所说的不是我们凡夫境界，我们凡夫见不到啊。对，这个东西有没有呢？决定是有。为什么我们见不到呢？我们没有能突破空间的层次。如果我们有定功，能够见到四度空间、五度空间、六度空间，那么这些事实真相一定是就在眼前了。啊，这个地狱，这个铁围山西面地狱重海，婆罗门女是在定中见到。啊，定中界限突破。我们知道在中国唐朝时候智者大师度法华经入定，啊，在定中他见到灵鹫山，见到释迦牟尼佛还在灵鹫山讲法华经，他还在会下听了一座，啊，这就是说在定中说他超越了时间，智者大师去释迦牟尼佛大概是1700年，啊，这是他能够回到过去。那么自己在天台在那里打坐如如不动，啊，他能够见到印度的灵鹫山，这超越了空间，啊，所以只要有定功啊，定里面分别执着没有了，就能突破时空。啊，过去现在有许多修定的人都展现出这个能力，这是我们能信得过的，啊，何况婆罗门女真诚恳切勇猛精进，她得的是念佛三昧啊。啊，所以地狱境界她见到。再看经文，圣女问曰：“我闻铁围之内，地狱在中，是事实否？”啊，我闻是过去常常读经听经，听佛在经上讲的。啊，铁围山里面大海之中啊，有大地狱。问他，这是不是事实？啊，可见得。虽然常常听经常常读经，嗯，佛讲的话也相信，依旧有问号啊。如果没有怀疑

到这个地方呢，何必去问鬼王呢？用不着问他。然后才晓得信心是多么难建立了。

再次的说明啊，信心难得，信为道源功德母啊。菩萨修行正道的根源在信心，信心真正建立不动摇，修行正果哪里需要三大圣七戒？这不需要啊！我们凡夫的信心，所谓的是露水道心，很容易动摇啊！小小风一吹，信心就丧失掉了。还有什么成就？我们在经上读的很多啊，我们也看到许许多多的例子。自古以来，世法佛法，不孝父母，背死叛道，如果有成就，都落在魔道里。他将来成就不是佛道，是魔道啊！我们相不相信？这是都是佛在经上说的啊，魔所摄持啊，正法一定是从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如理如法、依教修学而成就。这是我们在读大乘经论里面不能不明白的，不能不细心去体会的。再看无独达夫，无独达月，实有地狱，非常肯定地告诉他，确确实实有地狱。人在这个世界，实在说，其他这个六道里头，其他道里头造恶少啊。造恶的机会机缘少，人间造恶的机会太多。天人好善好德，只有阿修罗这一类，习气未断，还继续在造恶。恶道的众生我们讲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只是受罪，完全没有机会走。恶鬼道跟畜生道造恶的机会多少？毒蛇猛兽那个心很毒啊，他也杀害别的众生，杀害得有限的，他一生当中能杀多少生我们看到狮子老虎这些猛兽，你看他只吃饱了，小动物在他旁边走来走去，他就好像没看见一样我们常常在电视看到这个动物器官上看到他那个一生杀生少哪有人杀生的多

那人杀生不一定要吃它，所以最容易造业啊，人杀人不是为了吃人的。你看看今天造的核武啊，一颗这个核子弹下去要杀几十万人几百万人，你说造的这个罪业多重啊？他怎么不堕地狱？地狱从哪里来的？恶业变现出来的，绝不是佛造的，也不是鬼神造的，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我们再看经文，圣女问曰：“我今云何得到月所？”啊，婆罗门女就问无毒鬼王啊：“哎，我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方来呀？”他自己也感到很惊讶。无毒答曰：“若非威神呢，即须业力，非此二事，终不能到。”这个就是说明呢，像刚才我们讲的章太炎这个故事啊，章太炎没有造地狱罪业，也不是菩萨，所以地狱摆在他面前见不到啊。你要不是这两种原因，走到地狱也看不到，什么都看不到啊。必须有这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威神呢，就是菩萨到地狱去度化众生。这个他能见到。第二个，业力，就是你造作地狱的罪业，果报现前。圣女又问：“是谁何缘呢？而来永福多助罪人及以及恶兽啊！”啊，这是向无毒请教这个水啊，为什么永福？永福就好像煮开的一样啊，这个水是热的，不是凉的。像那个水煮开一样啊，这个大海啊，是这么一个状况的，这么多的罪人以及恶兽啊，漂流在这水里面，这什么缘故？啊，我们这个情形，《楞严经》里面讲的非常详细。这个现象道理都给我们说出啊，所谓十习因受六交报啊，习就是习气，你造这个十种不善的习气啊，就食物业的习气，上品食物，你感受地狱里头六交的果报。恶毒答曰：“此是阎浮提，造恶众生，心死之者。”啊，婆罗门女所见到的这个状况，阎浮提就是我们这个求啊。不是别的地方啊，是我们本地呀、啊。那些心死之者，经49日后，无人即死。

为做功德就把苦难，生时又无善因，当具本业所感地狱，自然先渡此海。我们读了这句造恶众生，念到这些经文汗毛直竖啊，不是说的别人，说的是我们自己。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就像地藏经上讲的，无不是罪也。现在天天造，念念造，不间断的造，一口气不来的时候怎么办？这正是佛法里面所说的众生为果，菩萨为因。菩萨有警觉性，众生愚痴愚昧，果报没有现前不在乎，不相信，国报现前后悔莫及了啊！所以叫我们断恶修善。啊，哪是善？佛教给我们的基本法，观经上所讲的三种敬业啊，三福啊，佛说的那么清楚那么明白，这个三种是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这就是善。违背善就是恶啊，恶是善的反面。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所作所为是与善这一边相应，还是与向善这一面呢相反？相反就是造恶。与善相应，福报在人天，与恶相应，果报在三途，在地狱。敬业三福，第一条，人天福。

能够做到来生在人天两道相似啊，做不到那就看你罪业深重啊，这三途是吧啊，三途都有啊，魔鬼畜生地狱啊，看你这个造作的轻重。那么第二条，小乘佛，如果你要能够相应依教修行，果报决定在天上享天福。如果修行有功夫啊，证到初果、二果、三果，那是无不还天，尽居天里面就享福啊。如果有违背

决定在地狱魔鬼受报，没有出生。啊，你看看，这个人道里头有出生，出生的报轻。啊，这个，地狱魔鬼就报得重。啊，为什么呢？第二条福比第一条大，所以你修成了福也大，违背了堕落也苦，同样道理吗？第三条是大乘福报，你要依教奉行，你做了菩萨了，超凡入圣了，如果相违背了，必堕地狱啊，不是魔鬼出生，一定到底我们要搞得很清楚很明白啊！理事都明了啊，而后我们才深信不疑啊！日常功夫在哪里做，起心动念出作啊，念念与佛相应，念念与道相应，道是什么？道是真如自性，与信德相应。我们这一生祈求往生，才可以办得到啊，怎么可以再造恶呢？啊，人生苦短，尤其现这个现代这个时代，整个世界的动乱、灾变无常啊！啊，一定要觉悟到，世间一切所有的如幻如梦。一样都得不到，这是真的啊！我们看看最近这个东南亚经济衰退啊，多少有钱有富的，平常都是看到很了不起的啊，在听人家讲什么自杀了啊？为什么自杀了？破产了。佛在经上讲，财为五家共有啊。我们明白了，边都不沾，一心向道，我们才有救啊。佛在经上说，财、色、名、食、睡。五欲，地狱五条根。你要是贪念不舍，这《地藏经》上讲的地狱境界就有份了。啊，婆罗门女所见到的这个境界，啊，是我们这个地球上。造作恶业的众生，你看造作恶业众生有多少？这个里面不是说我信佛的人才会堕地狱，不信佛的人就不堕地狱，没这回事啊。如果说不信佛的人就不堕地狱，那我们就不要信佛了，不信佛的人照样堕地狱啊。不管你信不信啊，你修善，你决定升天；你造恶，决定堕落，一定道理，不管你信不信。啊，心死之者，经49日后，没有后人给他赔福啊。

这个人死了以后做旗，做旗这个道理做法都是出在地藏经。啊，佛经上讲过，这个人死了以后还没有到其他道里面去投胎，啊，这是中阴身的。中阴身每七天有一个变异生死，啊，这他很苦，所以七天的时候给他做一次这个超度的佛事，减少他的痛苦，啊，给他修复。啊，生时又无善因，你做过什么好事啊？当具本业所感地狱，自然先度自害，自然是没有任何人逼迫他了。这个地狱不是人设计的，不是阎罗王设计的，啊，自自然然业力设计，啊，那么才有这个现象。我们继续往下看经文，是海东十万游学，又有一海其苦备此，彼海之东又有一海其苦复备，越往里面去罪业越重，啊，所受的苦比你所见到的要增加很多倍呀！你现在所见到的是第一重海，啊，这是造作轻的，你看到的，那么极重的你没见到。善业恶因之所招感，共号业海其处是也。你所看到的这个就是佛在经上讲的业海，业海是苦海，善业是生于意，造作不善的恶业，啊，才得这个果报。地狱如是，设法界也如是，这个现象都是自心变现的。华严经上讲一个总原则、总纲领，唯心所现，为时所变，啊，为心所变，这个里头没有时，啊，没有时就是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啊，诸位要知道，妄想是阿赖耶，执着是摩那，分别是第六意识。如果不用八十，啊，不用八十五十一心所，那就是唯心所现。唯心所现的境界，佛在经上叫它做一真法界。啊，如果你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就把一真法界了，里面起了变化了。为时所变，随着你的业力，啊，这个业力就是妄。

妄想分别之处，变现出十法界，实不是数字。这个诸位要懂啊，实是表无尽啊！你看每一个人妄想分别之处不一样啊，不相同啊。每一个人变现的法界不一样，所以法界无量无边啊。如果落在贪嗔痴慢变现出来的境界，就是这里讲的业海了。啊，这个是婆罗门女亲自见到的。请看经文：圣女又问鬼王无毒曰：“地狱何在？”啊，他就来问问地狱在哪里啊？无毒答曰：“三海之内是大地狱。”啊，你所今天看到的业海，这个业海就是地狱，其数百千，各个差别。大地狱还有附属的小地狱。所谓大者，具有十八，啊，这是我们世间人常讲十八层地狱，啊，十八地狱是讲大的，啊，四有五百苦毒无量，四有千百亿无量苦，啊，这个大地狱，经里面所讲的八寒八热。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大地狱都在铁围山的下面，啊，我们看经文，圣女又问大鬼王曰：“我母死来未久，不知魂神当至何去？”啊，这他来打听他自己的事情。他告诉无毒鬼王：“我的母亲死了以后啊，还不久，不知道现在啊，他的魂神在什么地方？我们世间人讲灵魂呢，鬼王问圣女：‘菩萨之母再生细火行业？’”问他：“你的母亲在世的时候是从事哪一个行业？”嗯，从事哪一个行业就知道他所造的业善与不善。大致上可以能判断死了以后，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圣女答曰：“我母邪见，知见不正的。”啊，这就是正与邪。什么叫正知正见？我们要清楚，要明白。说实在话，六道凡夫知见都不正，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我们如果是正知正见，怎么会到六道来？啊，六道之外，声闻、缘觉、菩萨佛，声闻是正觉，菩萨是正等正觉。啊，鬼王问这个婆罗门女，啊，说你的母亲，啊，这称她菩萨了，菩萨之母，在生之前，从事哪一个行业？婆罗门女说，她母亲邪见，
邪正有标准啊，在佛法里面，阿罗汉的知见才算是正知正见。所以佛在经上提醒我们，在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之前，不能相信自己的知见啊！你要以为你自己知见是正确的，问题就出来了啊！为什么说阿罗汉的知见才算是正知正见？阿罗汉已经将见思烦恼断掉了，也就是说，看什么事情客观的，这个都容易懂。为什么呢？他没有我，无我了，有执断了。六道凡夫起心动念有个我，有我就有成见，有主观观念，你对于这个一切事理自然会看错啊！我以为对，我以为正确，我的看法了就糟了啊！所以断了见思烦恼，知见才算是正啊，标准在此地。每一段见思烦恼，哪里来的正知正见？那个我们现在要怎么办？我们初学佛，见思烦恼一品都没断，唯一的办法依靠佛这就说到三皈依的重要了，依法不依人。说法一定还得要有老师指导，没有老师指导，你在佛法里面也没有办法依靠。佛说的经论太多，你要一切都依，你没有智慧，没有智慧，佛在经上说空，在那个经上说有，那到底是空是有呢？你就搞糊涂了，你就没有办法依靠了。我初学佛的时候，台湾大学有个教授，也挺有名气的，现在不在了。他就告诉我，他说佛经里面讲的，有的时候有道理，有的时候没道理。我说哪些地方没道理？他说我看过《金刚经》，我说《金刚经》怎么说？这像两桶水倒过来倒过去。他一会说有，一会说空，到底是空还是有呢？叫人模棱两可。所以佛说，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别看到是大学名教授啊，不行啊。可见的真知真见难啊。没有正知正见，要是邪见之人，还机会三宝啊！怕的是我们自己，虽然是出家了，也犯这个罪啊！不知不觉造这些罪业，自己不晓得，总以为自己为师啊，自己没错，看到别人过失。血火战性呢，寻幽不尽。他这个四句话，我们细细的来想一想，观察这个世界，再反省自己，恐怕自己都犯了。我们的信心，露水道心呢，若有。

若无啊，经不起考验的。小小的风浪，我们的道心就失掉了，信心就没有。静这个字更不容易了，静从信心升起的，没有信哪里会有静心。对佛菩萨对父母尚且不恭敬，怎么能够敬人敬事敬物，就谈不上啊。所以你才晓得这个多难啊！我们读这个四句话，要警惕自己，常常把这个四句话摆在面前当座右铭啊。十岁日前呢，未知生出。日前就是死没有多久啊，不知道他现在生到哪里。那么这个说明，鬼王就知道，大概知道他落在哪一道了。无度问曰：“菩萨之母性是何等？”啊，这再问一问，你的母亲啊，什么名字？圣女答曰：“我父我母，居婆罗门中。”啊，这在印度算是贵族。啊，印度自古以来四姓阶级很严。啊，最尊贵的是婆罗门。父号是罗山县，母号月地利，把他父母的名字说出来。这个名字都很好啊，都是好名啊。名字虽然好啊，做的事情不好啊。名实不相符啊，无度或长，其菩萨曰：“愿圣者却返本处，无智忧亦悲念。”啊，无度听了之后，啊，这是七百，其实很恭敬的，啊，很恭敬的。向婆罗门女报告啊，啊，这个启用现在的话就是报告的意思啊，啊，很恭敬的说啊，那请你可以回去，啊，不必忧念，啊，为什么呢？越地利罪女，啊，确实她到地狱来过，啊，是在这个地方受苦，没错。他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升天以来精进三日，啊，他现在不在此地，啊，是在这里受罪，但他已经升天了。那这升他的天呢，已经升天了。云称孝顺之子，为母舍供，修复布施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塔寺。听说他有个孝顺的儿子为他修复啊，啊，那么他修复供佛，啊，布施孝感天地，啊，真诚的孝心

动天地鬼神。经常给我们讲孝养父母，养父母之身，养父母之心，养父母之志，世间人常讲望子成龙啊，望女成凤啊，那是父母之志，也就是希望自己的儿女将来有真正的成就，出类拔萃啊。可是世间很多父母邪见，以为得到世间的功名富贵呀，这就是出类拔萃，这个观念错误啊。怎样才是真正出类拔萃呢？超凡入圣啊，成佛成菩萨，那是真正的出类拔萃了啊！世间所有一切的成就不能相比啊，世间怎么样的成就出不了六道轮回啊。唯有做佛做菩萨了，不但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了，这才是真正的成就啊。做父母的人没学佛，不懂得这个道理，不了解事实真相，我们接触佛法明白了，我们要做到。不能说父母不知道，我们就不干了。好事善事，父母虽然不知道，等我们做到了，父母得大善利。菩萨之母啊，那还得了吗？那么这个供佛、布施，这三种行都有啊，所以这个里面讲的啊，舍供，这是前面我们读过，婆罗门女供养觉华定自在如来王啊，自在王佛形象，因为他相法是起感动。佛教他修行的方法，他回去之后勇猛精进，依教奉行，这是修福啊，这是布施啊。修福布施给谁呢？给他的王母啊。所以他修的这个布施是法布施啊，这就不是财布施了啊。供养里面这法供养、依教修行供养，这个福太大了啊。所以古王说了，非为菩萨之母得脱地狱，不但是菩萨你的母亲啊离开地狱，脱离苦海了，正是无间罪人，此日习得受乐，居通升起。你看菩萨之母的孝顺之子得他这个福，他升天了，跟他同时设在地狱里受刑的人通通都沾光了，都沾他的福报了，一起升天了，不是菩萨之母一个人升天了，跟他同在地狱里头受罪的这一批人呢，同时升天了。

然后你才晓得布施的福报不可思议啊！婆罗门女依教修行的功德不可思议，这个是真的事实，不是在这里讲故事啊，不是拿这个来劝善，这个要懂得千真万确的事实啊！你自己修行成就了，不晓得要度多少人啊！所以佛法里面呢，常常讲不可思议、不思议境界。我们从这些地方多少能体会到几分。贵王言毕，贺章而退。贵王把这个事情报告完了，他就退走了。婆罗门女寻如梦归，就好像做了一场梦一样，其实他不是在梦中，是在定中，从定中啊出定了。悟知悟此事矣，他觉悟了，这个事情完全清楚，完全明白了。便于觉华殿自在王如来踏向之前，立弘誓愿，愿我尽未来劫，应有罪苦众生广舍方便，时令解脱。这是地藏菩萨在因地第一次发愿。第一次发心学佛是大长者见到佛的形象发心啊，这个是前面我一再跟同学们提示，形象要好，常常想到我们是如来弟子，尤其是弥陀弟子。弥陀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我们怎么能给阿弥陀佛丢脸呢？我们如果心地起一个不善念，就对不起阿弥陀佛。我们做一桩不善事，我们就有很重的罪业啊，哪里能称得上阿弥陀佛的学生？阿弥陀佛学生是这个样子的吗？真正做一个阿弥陀佛的好学生，一定是依教奉行啊！为什么叫你天天读诵大乘啊？天天读诵大乘，就是天天记住阿弥陀佛对你的教训。佛教给我们做的，我们做到没有？佛教给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是不是还在照做？真正名副其实做阿弥陀佛的学生，你这一生当中决定得生净土。现前在世人不尊敬你，那难怪呀，人是凡夫，肉眼凡夫啊，他连佛都不尊敬，他怎么会尊敬你？可是你要晓得，诸佛护念赞叹呐，龙天鬼神菩萨尊重你，

何以故？这些人有他心通，有天眼通啊，他们能看到你的善行，他们知道你起心动念啊，凡夫不知道，凡夫愚痴。地藏菩萨在此地教我们法印，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这个印就是四弘誓愿，愿我尽未来积极来积极，这在时间上没有终止的，永恒的，不是说这段事情我要做多少时间，没有啊，我要做一劫，做十劫，做百劫，做千劫，没有，尽未来积极。那么帮助这些罪苦众生的对象也没有说一定啊，应有罪苦众生，不减怨亲，只要看到有受苦受难的众生，他就广设方便，是广设方便，就涉及后面的三愿，前面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设什么方便呢？广设什么方便？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这都是广设方便啊！我们自己不断烦恼，自己不学法门，用什么方法都成圣啊！我们由此可知，菩萨断烦恼、断习气、学法门，不是为自己，是为一切罪苦众生啊！乃至于成佛道，也不是为自己啊！看看这个世间，这些造作极重罪业的众生，我们要有这个心愿呢。我今天所有一切修学为他们呢，不为自己啊，为自己可以马虎一点，可以随便一点，看到芸芸众生呢都在造极重的罪业，我们一点懈怠含糊的心都不可以有。为什么呢？要救度这些苦难众生，样样要认真呐，样样要勇猛精进。那你要问我自己修行成就行吗？能度众生吗？这经文摆在此地，婆罗门女一个人修行啊，一个人成就啊，不但他母亲得度，跟他母亲受苦的这一些啊，这一伙在地狱里面受刑的这些众生通通升天了，这不是事实摆在此地吗？我们还有什么疑惑呢？一个人成就了就能度无量无边的众生啊，怕的是你自己没有成就啊。装模作样啊，这不行啊，这哪里能帮助人呢？一定要从自己本身真干啊，用世间话来说，我们提出一个四好，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做好人。

些年来，我们在世界各个地方提倡四好，做社会大众一个好样子。让社会大众见到这个样子，所以经里面这个第一段讲长者子佛所示现的样子形象，让社会大众接触到这个形象有所感悟啊，就能感动，这就是度众生了啊！他觉悟了，他回头了啊！他向你学习，向佛法学习，这个人就得度了啊！得度的人必然是逐渐逐渐度，这一个觉悟了，他会劝导他的周边，他的亲属、朋友、邻里相当，你说这个影响力多大吗？决定不能以为我一个人修行有什么用，这经上告诉我们，一个人修行产生不可思议的效果啊！这个地平经最重要的就是后面地藏菩萨做出榜样，教我们发心啊，佛告文殊师利，是鬼王无毒者，当今财首菩萨时，婆罗门女者及地藏菩萨时，这是过去无量劫前的，现在都成就了啊。那个时候的无毒鬼王，现在的财首菩萨，那个时候的婆罗门女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这是讲啊无量劫前因地的故事。

请看看经文，地藏菩萨本愿经分身集会品第二，而是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所有地狱处分身地藏菩萨俱来集在忉利天宫。这段经文诸位有没有看出它真正的意象在哪里？二十是释迦牟尼佛在忉利天宫旗开这一次法会之事啊，十方世界诸佛如来菩萨大众云集之时，世尊跟文殊师利菩萨这一问一答，

这一个段落终结的时候，啊，我们看到下面这个数字真的是天文数字，没有法子计算了。

无量无边的分身呢，分身之一了，俱来即在塔利天宫啊，诸位要晓得，这是说明说世间造作罪业堕地狱的人之多啊！地藏菩萨在分身啊，分这么多的身，你就晓得有多少地狱。这个世间多少造作地狱罪业的人，主要的意思在这里。所以看到这个现象实在太可怕了，众生为什么造这些罪业，没人教啊！一切众生都有善根，都有一个向善的心，可惜没有人教导他，没有人帮助他。那么佛在这个经上真正的用意都是叫我们要学地藏菩萨，要做地藏菩萨的分身啊！我们能发愿，我们能够自己做榜样做表率，处处劝导一切众生断恶修善，这就是地藏菩萨的心啊，地藏菩萨的愿，地藏菩萨的心啊！四众同修，在在处处记住，为大家做榜样，在你的家庭为你一家人做榜样啊，在这个道场为这个道场四众一切同修做榜样，不要说是、他不做嘛，我为什么要做，那你就错了，他堕地狱我为什么不堕地狱啊？那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他堕地狱我要救他了，我怎么救他呢？我做个样子给他看。这个才对的。他贪财我为什么不贪呢？他争夺利我为什么不争呢？这就是造作一个地狱的形象，把所有一切众生都拉到地狱去了，这就错了。我们看到别人堕地狱，我们要做一个如何脱离地狱的好样子啊，超越苦海的好样子，这就对了啊，不可以说人做，那许多人通通都做，全世界的人都做，我一个人不做啊，做的人迷惑颠倒啊，不做的人觉悟了回头啊，要懂这个道理。在这个世界劝人以口难呢、你劝别人做，你自己为什么不做？人家怎么会相信？一定要自己做到，才能够启发别人的信心，才能够诱导别人向善。一定要身体力行，佛是这样教导婆罗门女的，也就是教导我们大众啊！一定要认真呢、要回头啊，要勇猛精进。再看底下经文，一如来神力故，过一方面与诸德解脱，从业道出者，一过。

千万亿诺由陀数共持香花来供养佛。那么这段经文所说的跟地藏菩萨同来的这些大众，这些大众说实在话就是接受地藏菩萨的教诲觉悟了。华严经上所谓的是大心凡夫，今天分身地藏通通集会在忉利天宫，这些大心凡夫从地狱里面脱身了，也随同地藏菩萨到忉利天宫来见释迦牟尼佛。忉利天宫今天这个大会无比的殊胜，为什么呢？一切诸佛如来都在此地，这个供佛供的是真圆满了。极乐世界的这些大众往生到极乐世界，还要分身到虚空法界诸佛刹土那边去供佛闻法了。他们今天诸佛如来通通聚集在一堂，不必分身到各个刹土去这些大心凡夫随同地藏菩萨的有大福报，一时一处遍供一切诸佛如来，你看这个多殊胜，比极乐世界殊胜的太多了从这个地方我们才体会到地藏法门的殊胜地藏修学的殊胜，处处都显示出第一了，超越极乐世界这个是所有法门的大根大本他们都拿香花来供养佛，香花是表法心表净性花表依教奉行花表因修因正果这个所表的是儒教修行供养这才是真供养请看经文，彼诸同来等辈，皆因地藏菩萨教化，永不退转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佛在此地教给我，告诉我们了，跟地藏菩萨同来，这些大众能够参与忉利天宫这一会，都是接受地藏菩萨的教化。得生性根我们讲的无根无力了，信尽念定慧它有根这个可贵，有根才永不退转于无上菩提这些人这个性根成就之后，心心所向往的是无上菩提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无留念只是希求无上菩提，是诸等众久远借来流浪生死六道受苦暂无休息，这是说
这些凡夫啊，这是大型凡夫先叙述他们过去在六道轮回啊，实在讲就是我们这批人的生死疲劳，从来没有休息过，以地藏菩萨广大慈悲身世缘故过祸过正，这一句是说得度的因缘，承蒙地藏菩萨的慈悲教诲，地藏菩萨的种种方便啊，显示出佛法里常讲的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地藏菩萨是大慈悲心呐，种种方便呢，这是说他的善巧。啊，为一切众生做种种事情。换一句话说，为一切众生做种种不同的形象，令一切众生见色闻声接触这些形象能有所感悟，知道回头，这就是菩萨的善巧方便。所以菩萨为众生做事做饭做表率做模范，我们这些人接触之后都有所感悟，而回头修行正果了。这个果虽然是不是像通俗所说的声闻缘觉菩萨，他获得是大心凡夫之果，这就非常非常之难得。菩提心生起来了，烦恼没断，菩提心生，这叫大心凡夫。即知陶立，心怀踊跃，展礼如来，目不沾湿。这是形容这批人到达陶立天宫的时候那个欢喜，欢喜踊跃，完全表露在形态上，显示出感恩之心，感激地藏菩萨教诲，感激诸佛摄受之恩，完全显露无遗。再看下面经文：二十世尊数金色臂，摩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诸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定。这个意思说这么多的数字，意思非常非常之深，显示十方世界

造作恶业的众生无量无边啊，他这个真谛意思在此地啊。所以地藏要分这么多的身去帮助这些苦难的众生啊。地藏菩萨分身越多，我们就知道地狱越多，知道地狱越多，就晓得造作地狱罪业、受地狱苦报人数之多。那么在忉利天宫，世尊安慰地藏菩萨了，摩顶之后，二祖是也，摩顶是安慰。佛就说了，无欲无主卧室，教化如是刚强众生，令心调伏，摄邪归正，设有一二上卧席在。那么这是释迦牟尼佛在天宫啊嘱咐地藏菩萨，地藏菩萨的责任比什么人都重啊！佛不在世的时候，教化众生的使命就委托给地藏菩萨啊！诸位要晓得这道理在哪里？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把这个救度化众生的事情托付给观音菩萨？为什么不托付给普贤菩萨？那文殊菩萨都是大菩萨，为什么不托付给他们，要托付给地藏？啊，说实在的话了，那些菩萨度不了啊，没有法子度啊。唯有地藏菩萨能度大家，懂不懂这意思？地藏菩萨叫什么？孝亲尊师。如果这个人不孝亲不尊师，什么菩萨佛来都度不了。地藏菩萨教学是打地基啊，教小学一年级啊，观音菩萨教二年级啊，文殊菩萨教三年级啊，普贤菩萨教四年级啊，一年级都没有教好的，后来不能教了啊。所以诸位要懂得成佛从哪里成起啊，孝亲尊师啊，地藏菩萨开的阔门就是孝亲尊师啊，这一门阔学不好，其他的别谈了啊。所以孝亲尊师做好了，观音菩萨才使得上力啊，才叫你大慈大悲啊，把孝亲尊师扩大啊。那是观音菩萨教的啊，就是这么一个道理。所以佛不在世的时候，一定要让地藏菩萨代表佛啊，纵然不能提升这个境界，你真正能做到孝亲尊师了，就不堕三恶道啊，出不了三界，但是不堕三恶道啊。所以这个是佛法的根本法了啊。我们在根本法上不能建立，学佛说实在话只是一个原因而已啊。这个华严经里面讲，这个十种根基啊，这是原基，就是这一生得不到利益啊。你在佛法里熏习一点种子落在你阿赖耶识里头，要等来生后生多生多劫因缘成熟再接触它啊，给众生种原因，这一生当中决定收不到效果。

果在这上奠定基础了，地藏法门奠定基础了，也就是说三福里头第一福做到了。诸位要晓得，一部地藏经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持善业，就这四句。所以我当年在美国东岸各个城市讲地藏经大义，有些人觉得奇怪，哎，净空法师专修净土的，专弘净土的，怎么讲地藏经呢？哎，有人来问我，我说我没讲地藏经。我说你沿海一带我到处不会讲地藏经的。哎，我说你们不懂啊，我讲的是净业三福第一福。还是专修专弘啊，没离开我的净宗啊。释迦牟尼佛教导维西提夫人，维西提夫人是求生西方净土，请教释迦牟尼佛教导他往生的方法。世尊在没有传授他念佛方法之前，先教他修净业三福，告诉他这是基础，三世诸佛都是以这个基础而成就的。像盖房子一样，教你怎么盖房子，先教你打地基，地基做好了再教你怎么做法。你说这个多重要。那么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三佛里头的第一佛，你说多重要。为什么我在一个新的道场一定先讲地藏经，不讲别的经？没有一个孝顺父母尊师重道的心，那什么都不要谈了。你怎么能建立佛法？佛法是教学，是教育，师道，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孝道没有了，师道就没有了，那还谈什么？这个重要啊！我在这20多年来，念念都没有忘掉。我提倡建祠堂啊！中国自古以来，这个祠堂是教孝的一个中心呢。那么现在的政府政策，每一家的祠堂没有了，废除了，也是个好事情。废除之后啊，又有新的建立。新的建立应该怎么做呢？应该建共同的祠堂，不要一家一家的，一个县建一个祠堂，百姓宗祠，过去是一家了，张氏宗祠、李氏宗祠，现在我们新的，符合国家社会主义的这个政策，建共同的祠堂，好，全国人团结成一心。每一年春秋祭祀祭祖由县长主祭，这个好啊。每一县推选几个代表来陪祭，比以前这个孝啊更要发扬光大。国家建一个总祠堂，由国家主席来祭祀，每一个省有省的总祠堂，每一个县有县的宗祠堂，好啊，提倡孝道啊，不要再一家一家的，让整个国家的这些各县宗族啊都能团结成一体，所以一个破坏之后啊，有一个圆满的建设，比以前更进步啊，更殊胜，这样就正确。所以我提倡建立百姓宗祠。

不但自己国家每一个县市要建立，在海外有华侨的地方统统都建立。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

请掀开经本，分身集会品第二，从第二个段落看起。二是世尊数金色壁，摩百千万亿，不可思不可议，不可量不可说，无量阿僧祇世界，住分身地藏菩萨摩诃萨顶。上一次讲到这个地方，这个里面的意思很深。我们从世尊这个开示里面知道，地藏菩萨的分身真正是无量无边。菩萨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分身？我们要想到这个问题，这必然是设法一切世界造作恶业的众生太多太多了，所以地藏菩萨需要用分身去度化，这是显示这个意思。造作恶业的人无量无边，世尊接着说，他说：“而作是言，无。”于无主卧室教化如是刚强众生，令心调伏，歇邪归正，时有一二上卧席在。佛安慰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慈悲到了极处啊。同样一个道理，释迦牟尼佛了也是慈悲到极处，菩萨分身无量无边，佛又何尝例外？我们在《梵王经》上看到，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那么地藏呢，跟世尊呢，如是，我们就联想到了，所有一切诸佛菩萨，无一不如是。所以这个事实就告诉我们了，佛菩萨比造罪业众生的人数还多啊。

大慈大悲，连赞叹的言语我们都找不到啊！可是众生确实刚强难化，习气太重。佛菩萨教化众生，教他改邪归正，此地讲十有一二善恶实在。那么换一句话说，十之七八了，佛菩萨都把他度脱了。那这样度脱的人数不是很多吗？十分之七八吗？诸位要知道，此地讲的这个人数跟属的众生，跟没熟的不说了，是指跟熟的众生，也就是说他的善根福德成熟了，佛菩萨来给他做增上缘，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些人呢，大多数都能接受佛法，依教奉行。可是还有十之一二啊，还有少数啊，恶习气还在啊。这是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这个十种众啊，他列的这个十大类呀，来清净的这个小团体里面，我们能够领会得到。而实际上呢，在我们自己道场里面也能够领会得到。他要没有善根福德，我们在这里讲经，他怎么会来听呢？听得也很认真，好像修行也很用功，可是一会儿毛病习气又上来，这就是属于十有一二这一类。这一类这一生能不能得度呢？不能得度，只是种善根而已。所以佛把这一类的众生付托给地藏菩萨佛还没度尽的这一些根性，四熟未熟这要地藏菩萨接着去干了，一直等弥勒佛出世。我们接着看底下经文：无业分身，千百亿广舍方便。释迦牟尼佛在这说出来了。前面这是总说，这个地方就细说把这个众生根性呢分作四种。四种里面前三种都得度了，末后一种就是十有一二给我们具体说出来了。后有立根闻即信受，这上上根的人一接触佛法他就相信，他就接受，依教奉行呢，他就得度了。是不是正法时期得度的？第二类呢，或有善果，勤训成就善根福德呢也相当的深厚，比不上前面那一等人。如果我们配在这个佛的三个时期法运三个时期，这相法得度根性呢比我们现在是力多了。或有暗顿九化方归，这根性暗顿的，暗是没有智慧，顿是根性不利

对于这一类众生呢，佛不舍弃，九化要用很长的时间来帮助他。啊，我们常讲常说的吗？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他慢慢的会觉悟到。啊，都是末法时期众生呐。后有业众啊，不生敬仰。这个不是指外面的人，是指我们佛门里面四众弟子，啊，甚至也出家了，也受戒了，啊，也做了法师了，啊，也当住持了，对于佛法了不生敬仰，啊，虽然见到佛像啊。也顶礼也膜拜呀，绝不肯依教奉行，这就是没有敬仰心啊。有敬仰的心，决定是依教奉行的，他不肯做啊。啊，佛教我们不贪，照贪不误；佛教我们不吃，依旧是愚痴。啊，这一类就是不生敬仰啊。为什么不生敬仰？业障重。佛讲的话他虽然听，他也会说，他有怀疑，他看重眼前的利益啊，眼前的利益他不肯舍弃，不肯放下，跟世间人一样争名逐利啊。故事在此地。那么这一类的众生呢，就是刚才讲的了，十有一二了。啊，他接触佛法，在佛法里面种住善根，这一生不能成就。这个是世尊法灭了以后。下一尊佛弥勒成佛，啊，弥勒菩萨成佛，什么时候来呢？弥勒下生经上告诉我们，啊，40亿万年之后啊，弥勒佛才下生了。这个时间怎么算法的呢？实际上，诸位算算。不难，算得出来的。弥勒菩萨现在在斗率天，斗率天的一天是人间400年，斗率天人的寿命很长啊，也算1年365天，照这个算法。四王天的寿命500岁，忉利天的寿命1000岁，夜摩天的寿命2000岁，斗率天的寿命4000岁。4000岁呀，算法师他那里一天，我们人间400年。你这样算出来，大概就是56亿7000万年，这从前人算的，啊，精确不精确没关系，你自己可以计算。啊，这么长的时间以后啊，弥勒佛出现在世间，那么当中没有佛的时间很长很长，这一段时期苦难的众生，世尊就拜托地藏菩萨。代表佛来度化，所以佛不住世，地藏菩萨是佛陀的代表人啊。因此我们在法会里面看到文殊普贤对于地藏菩萨的非常恭敬，因为地藏

菩萨是佛陀的代表啊，这个我们在其他经典里面所看到啊，他们的礼节言辞不一样啊，很恭敬。如是等是被众生各个差别分身独特啊，诸佛菩萨对于众生这个恩德之大了，事无伦比呀，谁能比得上？念念之中不舍众生，跟熟也度，跟没熟还是度啊，跟没熟帮助他成熟，已经成熟了必定得度啊。末法时期这个跟熟的众生就是净土，能够真正相信净土教，老实念佛求愿往生，末法时期根熟的人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退成佛，根熟啊。末法时期根性没熟的众生是哪些呢？不能接受净土教的啊，我们今天看到学禅学密学其他法门的啊，我们很清楚啊，为什么呢？他在这一生当中决定没有能力自己断烦恼啊，通途法门没有例外，见思烦恼断了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啊，脱离六道在设法界啊，设法界还是个大圈圈的，还是有界限的啊，必须再断尘沙烦恼，再进一步破一品无明，才超越设法界啊，正得法身啊，往生到一真法界。那么一真法界多半呢都是华藏世界啊，《华严经》上所讲的。难呐，这个事情太难太难了啊！不要讲见断见思烦恼，见惑里头的一品都不容易。几个人能把自己的身看破呢？啊，能不为自己这个身享受着想呢？这一关破了之后，这个见惑才破一分呢。这八十八品，你才破一品呢。啊，绝没有意念为这个身享受去起心动念，啊，你的身见才破一品，八十八品破一品，不管用啊。我们从这个地方才晓得修其他的法门真的要像佛所讲的立根啊，善果才行啊。我们这个立根善果都没有啊，啊，那还有这么一点善根福德因缘，听了净土教死心塌地老实念佛，这还能有的成就啊。下面一段经文是讲普现色身，正是楞严经上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度化佛菩萨就现什么身。佛菩萨在世间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啊，实在讲啊，在世间很多很多凡夫走卒里面都有佛菩萨，

我们没有这么高的境界，所以常常得罪佛菩萨，轻慢佛菩萨，瞧不起佛菩萨，造作无量无边的罪业，他自己不知道啊，可是佛菩萨绝不怪罪你。明白这些事实的人，对一切众生决定不敢生轻慢心。诸佛菩萨所以这样示现，重要的意义就是教我们修普贤行啊，礼敬诸佛，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真诚恭敬。断除自己功高我慢的烦恼啊！那么大家在历史上熟知的寒山拾得是文殊普贤的化身了，在国清寺。在寺庙里干什么呢？打杂了，厨房里烧火打杂了，跳烧水呀、啊，谁瞧得起他？风干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在庙里干什么呢？冲米呀、啊，在对房里面呢做苦工啊，伺候大众。这个寺院里头没有一个人瞧得起他，这个事实到以后大家知道了，哎，才知道啊，原来佛菩萨照顾我们，我们天天得罪他，后悔莫及了。我们道场难道没有佛菩萨在吗？也许佛菩萨就在厨房里面工作，你们不认识啊，你们天天还嫌弃他啊，所以确确实实要知道啊，诸佛菩萨的化身呢，真的时时在我们的周边。此地举几个例子来说，或现男子身，或现女人身，或现天龙身，或现鬼神身。这我们肉眼见不到的，我们见不到他，他见到我们，他在我们周边还是会影响我们。古区朱金咒老居士告诉我他学佛的因缘，他是夜晚看到鬼了才相信啊，他是个学空学的，官也做得很大，对于这些东西认为是迷信的，不相信啊。他接触的很多，但是看到别人听说的当故事听，半信半疑。他怎么升起真正的信心呢？他告诉我，抗战期间他在重庆晚上给小朋友打麻将，大概到一两点钟才散场，这回家去，那个时候走路啊没有车，路灯啊很远才有一个，有一个路灯大概20只光的，

路上的时候也是那很黑暗的，他在路上走回家，这个路也相当长，也没有什么感觉，他前面有个人在前面走，不太远，是个女的，走这时候也没在意，走的一段时间忽然想到，一个女的单身这么深的夜怎么会出来啊，他这个一想啊，寒毛直竖，再一看那个女的有上身没有下身，这个吓到了，这个姻缘的时候他才来学佛了，真的学佛了，学佛之后他说大概是观音菩萨化身的，或现鬼神身啊，不是亲自亲眼却看见亲自遇到的，什么人跟他讲他都半信半疑当故事听。这样才走进佛门，或现山林川原河池全景，立即与人悉皆度脱，这个是现无情身。你在游览的时候，现在这个各地方观光旅游啊，到处都提倡啊，你去游玩，看到这些树木花草啊，这些山河的景色，看到之后有所感悟，都是诸佛菩萨变现的。为什么别人看到不开悟，你一看到开悟了？所以一个人开悟不定是什么因缘呢？凡是帮助你开悟的，无论是人是事是物，无不是佛菩萨加持。而后你才晓得，佛菩萨不但示现有情身在你的周边，他示现无情身呐、我们言语、身体造作、起心动念，甚至于自己不晓得，自己是愚暗。愚痴暗钝嘛，自己都不知道，佛菩萨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中国古人有所谓举头三尺有神明啊，这个话不假了，鬼神的数量多，佛菩萨的数量更多，都是大慈大悲，念念的无非是感化我们，让我们回头是岸了，早一天脱离六道轮回，不再造作一切罪业了。所以凡是有利于众生的，特别是有利于众生开悟的，有利于众生解脱的，我们晓得都是佛菩萨的加持啊！佛菩萨无处不现身，或现天地身，或现梵王身啊！我们读了这个就不要啊轻视其他的宗教徒啊，我们对于所有一切宗教徒
都恭敬。

恭敬之心，恭敬的态度，跟对佛菩萨没有两样啊。为什么呢？那一类众生佛度不了他，他相信上帝，佛菩萨就现上帝身来度他，不是一样的事情吗？那有什么差别呢？他不过拐个弯而已，先要升天，然后再学佛。我们现在就学佛了，那比他就是殊胜多了。他要拐个弯呢。他对我们不恭敬，是应当的。他不了解嘛，他有成见，有执着嘛，他排斥嘛。我们对他不能不恭敬，我们晓得，天上人间，佛菩萨化身无量无边。天地就是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道教崇拜的，西方于是有一些宗教所说的上帝，大概都是他的天主。梵王、大梵天王，印度有一些宗教，他们是崇拜大梵天的。或些转轮王身，转轮王福报就大了，这是人道。人道福报最大的是转轮王，我们在近代这些科幻报道里面，常常报道有外太空不明的飞行这个物啊，现在这个地球上那么这个报道很多很多，甚至于还说有我这个外太空人。轮王的轮宝，实在说呢，非常像这个飞碟这是他的交通工具，也是他的武器那么这些人即使是驾着飞碟到我们这边来了，是不是转轮王呢？不见得，转轮王派的人到这来巡查巡查，决定不是转轮王何以晓得呢？转轮王慈悲呀对于一切众生呢，决定不会有伤害。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作，如果是轮王的这个交通工具，必定是轮王的使者正如同我们现在派人到探空去太空去探险这个美国太空人去了俄国太空人去了，绝对不是美国的总统、俄国的总统，不是的，派遣人去的所以这个是我们能够想象得到的现转轮王身，或现居士身，在家学佛，或现过往身，或现宰辅身。这个宰辅就是官，就是大臣我们讲大臣。那么在现在所讲的总理这个首相部长这属于宰辅或现官塾身，这就是一

班是叫这个从政的的官员啊，那么这是是在家人的身份呐、啊。或现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

这个居士是在家有学问有道德没有出来做官的这些人啊，这个地方有这么一点差别啊。乃至声闻罗汉辟支佛菩萨等身二义度化，非但佛身独现其前，释迦牟尼佛这一次的示现是以佛身实现的啊。释迦牟尼佛除了以佛现实这个身实现之外，也示现种种不同的身，百千万亿的应化身都在我们的世间呢。那我们要问释迦牟尼佛现在在不在呢？当然在，不是以佛身出现啊。我们凡夫以为释迦牟尼佛灭度了，灭度是那个佛的那个身相灭度了。那他也如果是仙，男子身、女子身、天龙身、鬼神身啊，这个居士身、宰官身啊，比丘、比丘尼身，我们怎么认识啊？时时在，处处在啊，在历史上，我们只晓得智者大师是释迦牟尼佛再来的啊，他现的比丘身呢，这是身份露出来，大家知道的。身份始终不铺路的太多太多了，身份露出来呀、啊，哎呀，那只是万分之一二而已呀、啊！啊，绝大多数啊，身份不铺路啊，啊，这个身份常常铺路，对佛教的弘传有负面的影响，啊，不利于。这个教化众生啊，只偶尔露一下，这个我们一定要晓得啊。所以对于一切人长存恭敬心啊，我们的态度要长存欢喜心，要懂得这个道理。诸佛菩萨无不如是。再看底下经文，如观无累劫勤苦度脱如是等难化刚强最苦众生，释迦牟尼佛示现做出样子给菩萨看，教菩萨了，菩萨破一品无名，正一分化身，就有能力千百亿化身，应当要学佛广度众生啊。原教初住菩萨，别教初地菩萨，就可以随类化身。我们在楞严经上看到观世音菩萨啊，诸位必须要知道，楞严经上讲的观音菩萨是初住菩萨啊，不是等觉菩萨啊。他讲他修行这个经历啊，修行的依据的理论跟方法啊，向大家提出报告啊。啊，他的功夫是梵文文字性，性称无上道啊。啊，破一片无名见性之后，他就有能离三十二应。所以我们在楞严会上看到的观音。

因是初住菩萨，发心住啊，菩提心刚刚发起来啊，就有这么大的能力。华严经上看到观世音菩萨啊，这个以后会讲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参访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代表的是第七回向位啊，七回向的菩萨。法华经的普门品是等觉观音菩萨啊，菩萨跟这个华严讲的普贤一样啊，啊，有道前，有当位，这个道前是等觉以前，啊，可以说从初信位到法云地叫道前呐，等觉是当位。成佛以后道家慈航，再以菩萨身度化众生，那就跟世尊此地讲的不定现什么身呢、他有能力尽虚空变法界，与一切众生感应道交，众生有感他就有应，众生的感有显有明，显是什么呢？有心求佛菩萨啊，明是什么？自己求佛菩萨这个念头自己都不知道，哎，这个很奇怪啊，为什么自己求佛菩萨来帮助自己还不知道呢？实在讲是自己的善根福德成熟了啊，自己不晓得啊，已经成熟了不晓得，但是你这个成熟啊就感动诸佛菩萨，诸佛菩萨一定应化来给你做增上缘啊，来帮助你来成就你啊，你不找他他来找你啊，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做一切众生不请之友啊，你不请他他就来了。下面就是世尊呢要拜托他的事情，岂有为调伏者，随业报应，若堕卧去受大苦时，如当意念吾在逃离天宫，殷勤付诸啊，令娑婆世界至弥勒处世以来众生，悉施解脱，永离诸苦，遇佛受记。这释迦牟尼佛，你看，在逃离天宫，这么样清楚，这么样明白，把度化众生的事情委托给地藏菩萨。曾经在世尊一代十教里面，包括末法时期啊，也就是说在释迦牟尼佛这个法运一万两千年之内的，曾经闻过佛名，曾经见过佛像啊，佛在世见过佛，佛不在世见过佛的形象，雕塑的也好，彩画的也好，或者听过释迦牟尼佛的名号啊，见过这个形象上的三宝啊，不论这个三宝是真是假啊，是有修还是没修没有关系啊，你只要接触过都种了善根。虽然种了善根，

他的恶业习气很重啊，无善根厚的生一点恭敬心啊，不肯一家奉行；善根薄的，有些不但不能生恭敬心，反而生毁谤啊。所以诸位要晓得，我们初学佛了，遭一点毁谤算什么啊？诸佛如来应化在这个世间，遭毁谤之事太多太多了，佛没把它放在心上啊。这是我们应当要学的，遭受一切毁谤侮辱，我们看众生造罪业，要生怜悯心呢，你还怎么能怪他？还怎么可以责备他？如果再生一念报复，那你就完全错了。你要知道他愚痴啊，他没有智慧呀，他烦恼习气太重啊，造作恶业。怜悯都来不及，哪里会责备？这是诸佛菩萨示现给我们看，教我们怎样学习。但是造罪业的人必定堕地狱，若堕恶道受大苦时，这就是堕地狱。在佛法当中造罪业，那么下面这是世尊付嘱的话子啊，汝当一念，这个汝是指地藏菩萨，这个话对地藏菩萨说的，你应当要想到，吾是释迦牟尼佛自称。世尊在塔里天宫，今天呢殷勤付出啊，把这一桩事情拜托给你啊，并娑婆世界之弥勒出世以来众生，这个不是普通的众生，都是在遇到佛法，在三宝里面造罪业的众生。我们必须要搞清楚，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十之一二，那十之一二里面数量太多太多了，一直到弥勒佛出世以前，这个时间50亿7600万年，这是古人所说的啊，谢师谢托，永离诸苦，遇佛受记。地藏菩萨用什么法门？给诸位说，都是用念佛法门。末法时期众生的业障习气很重啊，其他的法门决定不能成就，虽然是说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但是众生根性不相同啊，血染不相同啊，修学其他的法门难，念佛法门容易啊。我们在前面看到啊，婆罗门女后面站的光目女都是念佛法门，

有念佛法门，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真的解脱了，永离诸苦，遇到阿弥陀佛给你受记啊。这些都是事实。二是诸世界分身地藏共赴一心，涕泪哀鸣啊！这是说地藏菩萨接受释迦牟尼佛的咐托啊，当时感动的情形啊，无量的分身可以合成一身，啊，白起佛言：“我从久远界来，蒙佛接引，识乎不可思议神力，具大智慧。”这些话，感恩的话。我们要能体会到这个意思，知恩报恩啊！啊，地藏菩萨有这么样的成就，他想到最初，他也是凡夫，凡夫修成的，他得到诸佛菩萨的帮助护持啊，所以他才成就，才有这样的成就。念念不忘本啊，这个经文是教我们这些事情啊。我们的身得自于父母啊，父母生我养我。自己成立了，长大成人了，几个人又能想到父母那个恩德呢？求学，学业成就了，学位拿到了，几个人想到老师的恩德呢？所以在《大般若经》里面呢，佛说二地菩萨主修的有八个课程，其中有一个就是知恩报恩。啊，诸位要知道，二地菩萨的表法了，二地修知恩报恩，初地修不修呢？是回向修不修呢？是行修不修呢？是住修不修呢？是性位修不修呢？通通修啊！这华严给我们讲的是真话了。一个位次就是一切位，一切位就是一位。所以我们在华严经上能够学到圆满的大法。每一尊菩萨所表的，后面我们会看到这个三十几类神众，那些神众都是菩萨。刚才讲了，一以鬼神身，他就现鬼神身嘛。童男童女170多种啊，都是佛菩萨化身啊，都是展现我们真心本性，本性里面的万德万能啊。普贤是表总相，这些众是表差别相啊。总众有别，别众有总

是一，别是多，一界是多，多界是一，一多不二啊。我们在前面看到表法二十位菩萨，前面是位同名菩萨，后面是位异名菩萨，他的用意在哪里？告诉我们同是异中之同，异是同中之异，同异不二啊！显示出我们的心性万德万能，这个万不是数字，心性里面的智慧德能无量无边。然后你想的全部华严经说的是什么？说的是自己自信的体相作用，不是说别的，全部华严经原来就是说这个自己呀、华严以外所有的千经万论差别说对华严是总，一切经论是别，别是总之别，总是别之总，是一不是二。然后你从这个地方这个基础你再去思维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你这样才能够解圆满，解圆满了你要修圆满，要证圆满，这个是佛教育终极的目标啊。方东梅先生所讲的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一点都不假了啊！我得一点受用，所以我对老师的恩德念念不忘，佛法无比的殊胜，事出世间微妙第一了。如果没有高人指点，你怎么会认识我这一生学佛没有意思求啊！这个感应就是敏感我没有兴趣求，大概就是过去善根成熟，所以我遇到这些老师佛菩萨化现的，他们教我的这套方法跟教别人不一样啊！我跟方先生学哲学，他把佛法介绍给我告诉我佛经哲学是世界哲学的最高峰，他用这个方法介绍了。他在学校里面教书，没有把这个传授给一般学生。接触佛法之后，我有缘认识张家大师，我这个根基，张家大师奠定。大师云集也是为我，我很清楚有他要不云集，我学佛的心没那么恳切他这一走了，我失掉依靠了。我跟甘珠和佛在他那个火化炉大帐篷，我在里面住了三天三夜，很认真仔细想想跟大师三年他教了我些什么。

当年的教诲重新做一次回忆整理，我感激他了，根扎得好啊，扎得稳啊。所以以后亲近李炳老这个十年才有点成就啊，亲近李炳老的人太多太多了啊，为什么不能成就？没有根，我这个三年的根扎上了。我修佛，佛法两个老师，释法一个老师，很单纯的。我是一个做学生的态度，依教奉行。啊，不违背老师的教诲，遵循他的指导去做。这个佛法里面，师子道合啊，我们讲经教学啊，一定把老师供养在这边啊。我们这个现场老师在呀，老师教导我们，如果没有得力的护法，也不能成功啊。啊，韩馆长护持30年。我们把他的像挂在对面，每一堂课他参与啊，他看到啊，他的精神确确实实在我们这个道场，在我们这个教室，诸佛菩萨都在。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情来学习呢？感恩戴德啊，我们知道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啊，诸佛护念，龙天拥护，哪有不成就的道理啊？韩馆长有慧眼呢，不是普通人呐！你看上一次那个韩国法师到此地来，他看到这个像，观音菩萨再来的他把护法的工作交给李牧原居士，李牧原居士不负所托，第一次。李居士到这个台北图书馆，韩馆长送他一组西方三圣啊，佛宝交给他了。第二次去送他一套大藏经，法宝也交给他了。往生之后，我们这些人通到这儿来，这僧宝也交给他了。他要负责任护法所以才有这样殊胜的因缘，我们在这个时代啊，大灾大难能在这个地方开华严经不容易啊！你要晓得开这部经，这个地方人有多大的福报啊，多大的善根，如果善根福德因缘不完全具足的话，这法会决定开不成啊。所以这个法会能在此地建立，是一切诸佛如来的护念，龙天善神的守护啊。我们心里很清楚很明白啊，所以父母之恩不能忘记，师长之恩不能忘记，佛教给我们上报四重恩啊，这四重恩是父母恩。

师长恩，这个三宝在师长里面啊，三宝是我们老师啊，国家的恩，众生的恩啊，国家保护我们，使我们安居乐业啊，众生我们不能离开社会，离开大众独立生存，我们的饮食衣服啊，都靠许许多多人耕种制作，常常思念啊，怎样报恩呢？认真学习啊，真的断烦恼开智慧了，做佛做菩萨了，像地藏菩萨一样，这才真正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啊！啊，地藏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我们要学习。啊，地藏学佛学得很像，你看底下他所说的：“我所分身，遍满百千万亿。”恒河沙世界，每一世界化百千万一生，每一生度百千万一人，令归敬三宝，永离生死至涅槃路。佛度化众生，如是分身，如是度脱。地藏菩萨表演的很好啊，真正是佛的好学生啊！啊，他也跟佛一样啊，分身恒沙世界。不辞辛劳度脱无量无边的众生，末后这三句是讲他度脱众生的成绩。啊，第一个是一定要帮助众生皈依三宝，供养三宝。第一个阶段戒引广大的众生，皈依三宝未必能了生死出三界，这个事实大家很清楚啊，多少人皈依了，但是习气毛病不改啊，不肯认真修行啊，那是第一个阶段，那是业障深重的，他还没有想到了生死，认为六道轮回还不错，不肯舍利六道轮回，愚昧，根性利的人，他明白了。六道是苦，三界痛苦啊！苦苦、坏苦、行苦啊！三界痛苦，他知道了，下定决心，他要脱离苦海，那这就出三界了。永离生死，生死里头有两种生死，这知道的人也不多啊。一种是分段生死，我们这个身呢；另外一种叫变异生死，知道的人很少。了断我们这个身。

的生死超越六道轮回就做到了，阿罗汉辟支佛做到了，变异生死就麻烦了，一直到圆教等觉菩萨变异生死没尽，变异生死断尽了，证得圆教的佛果。地藏菩萨帮忙帮到底呀，不是帮你一个阶段呐，不会中途退心呐，一直帮到底。我们今天在此地读地藏菩萨本愿经，跟地藏菩萨有缘呐。这里头有个秘义，秘义是什么呢？教导我们要发心学地藏菩萨，要发心做地藏菩萨。婆罗门女、光目女是我们的好榜样啊！如果我们读了这个经，受了感动，真正也发这个愿。我们尽未来季节度脱一切苦难的众生，众生不成佛，我就不成佛，你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地藏菩萨称为大愿，你发这个大愿，你就得诸佛护念，一切菩萨恭敬围绕。我们要在这里学习，至涅槃乐，离苦得乐。永离生死是帮助众生离苦啊，后面是得乐。涅槃是究竟圆满清净之路，请看下文。但于佛法中，所谓善事，一毛一滴，一沙一尘，或毫发许，无间度脱，实乎大利。所以古人常常劝导我们，莫以小善而不为。这个事情小善嘛，我做它干什么？这是我们观念当中错了啊！莫以恶小而为之，那这个是恶事，这无所谓吧，这有什么大不了吗？可以做吗？错了啊！诸位要知道，毫发之善都遍虚空法界啊。那么翻过来，毫发之恶也遍虚空法界啊。不要说其他的报应，决定障碍你的心得啊，这个就是麻烦了。你不能明心见性啊！你看佛菩萨多慈悲，你只有毫发之善呢，都能感动他，他来保佑你，来帮助你啊。由此可知，善不能不修，恶不可不断。我们今天这一会，是为。

九华山而讲的，地藏菩萨的道场啊。可是我们的录像带流通到全世界，参与我们这一会的人数不可思议啊！我们肉眼看得到的这是些人众，肉眼看不到的菩萨众、声闻众、缘觉众、六道鬼神众，我们肉眼看不到啊。还有更殊胜的，我们在这部经上看到的，十方一切诸佛如来都参加啊。我们这个会有没有忉利天会那么殊胜呢？给诸位讲，决定没有两样啊。我们人间看到我们没有福报啊，这个小讲堂这么小啊，这么简陋啊！天人看到啊，这个道场是七宝建的，这是狮子座啊，无比的庄严呢、啊。相随心转，一点都不假啊。所以，只有把这些道理、事实真相彻底明白了之后。像昨天在这个华严经上所说的，我们才知道真正的自爱自重啊。只有迷失自信的人啊，糟蹋自己啊，不自爱不自重啊，糟蹋自己啊。从这个地方我们也明白了解非常重要，这个解是帮你破迷开悟，悟后起修啊！那个修行功夫就得了。啊，受用就很明显。这一句经文要记住，唯愿世尊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如是三百佛言，唯愿众生不以后世恶业众生为虑。世尊你看看摩地藏菩萨菩萨的顶，摩顶安慰他啊，把度化众生的使命交给他。地藏菩萨不负世尊的所托，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他也安慰世尊，请世尊不要忧虑不要牵挂啊，交代他的事情他一定会做到啊。这个话三百说三遍啊，这样慎重真诚啊，决定是依教奉行。二是佛赞地藏菩萨也，善哉善哉，无助如喜，如能成就久远界来发宏誓愿，广度将彼即证菩提啊。菩萨安慰世尊，世尊也赞叹菩萨啊，善哉善哉，两个善哉。善哉就是我们现在的话，太好了太好了啊。这个里面意思他懂。

得佛的心意，依教奉行啊！记住，遵守佛的教诲，这是善哉善哉啊！又能够分无量身，教化一切刚强难化的众生。众生虽修毫发之善，毫发之福，菩萨看到都生欢喜心。那这极小之善呢，都能感动诸佛菩萨。小善我们尚且不学，何况是大善。

诸位要晓得，你自己修善，佛法里有一句话说，一子成佛，九族升天呢，这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你的祖先呢，虽然过世，堕在卧道里，也超生，跟第三经上讲的没两样。啊，做儿女的人诚心诚意在修福啊，啊，过世的这些家亲眷属，通通得利。我们要度冤亲债主，一定要认真努力去修学，只有自己有真正的成就，才能度得了历代的冤亲债主。你自己没有真正的修持不行啊，那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布施，清净布施，福报最大了。啊，布施还要明文利养，那个福报就小了。小，菩萨也欢喜。你说，极微小的善，他都不舍嘛？这我们在经上看到吗？啊，小善尚且不舍，何况清净布施的大善？所以这些事情啊，因缘果报的事，我们只要稍微细心的去观察，在这个社会上很多很多，处处都见得到啊，只是我们自己太粗心大意了，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善因善果，恶因恶报，非常非常明显，跟《地藏经》上讲的完全相应，丝毫不差了。我们对这部经应当啊熟读，深思，依教奉行，才能得真实的利益。请看下面经文：观众生业缘品第三。那么这是在本经第二个

第一大段前面两品，世尊为我们介绍地藏菩萨，让我们认识地藏菩萨啊，认识这位善知识，认识这位老师。那么向下呢，这有三品啊，这个三品是说明地藏菩萨所度的这些众生啊，也就是说他教化的哪些对象啊，佛在此地也给我们说得很清楚，说明的很明白。请看经文。尔时佛母摩耶夫人恭敬合掌，问地藏菩萨言：圣者，阎浮众生造业差别，所受报应其似云何？这是借释迦牟尼佛的生母啊，摩耶夫人。摩耶夫人生释迦牟尼佛之后啊，这个福报太大了啊，所以就上升忉利天了，享天福了。在我们人间来说呢，啊，这个不是好事情。怎么生了佛之后，我没有几天呢，那妈妈就过世。所以释迦牟尼佛是接受姨母抚养长大的，啊，他的生母到忉利天就享福去了。啊，所以了解事实真相，才知道他这个母亲这个福报大。啊，我们人间肉眼凡夫看到啊，这个很不幸呐，啊，是啊，这个想法完全不一样。啊，那么世尊这一代教化要告一个段落了啊，那么能够接受他教化的人，前面讲了，十之七八了，都已经得度了。啊，这个十之一二啊，业障习气很重啊，在佛事不能够得度。啊，佛灭度之后，给这些人带来高度的警觉性啊，然后这些人由佛的弟子来度他们。个人得度的因缘不相同啊，所以佛教化众生告一段落之后，接受忉利天主的礼请啊，请他到忉利天宫为母亲说法啊，这个事情释迦牟尼佛不能推辞的啊。为什么呢？一切诸佛在教化众生最后啊，一定是报母亲的恩德啊，在忉利天宫啊讲地藏本愿经啊，好像这是个规矩啊，所以佛身忉利天的为母说法啊，摩耶夫人也在这一会啊见到地藏菩萨了，由他来祈请啊。实在讲，摩耶夫人也是佛菩萨化现的啊，都不是普通人呐啊。问地藏菩萨言：圣者，地藏是大圣等觉位的菩萨啊，阎浮众生。摩耶夫人是从阎浮提，阎浮提就是

是我们这个世界啊，从我们这个世界上升到他利天，在他利天念念不忘故乡啊，这个情很重啊，啊很深的、啊，特别关怀故乡啊造业的众生啊，造业差别所受报应的这些事情如何呢？啊，请地藏菩萨开始。地藏大爷，千万世界乃至国土，或有地狱，或无地狱，或有女人，或无女人，或有佛法，或无佛法，乃至声闻辟支佛，亦复如是，非但地狱罪报一等。那么地藏菩萨的大福，好像是所问非所答。啊，为什么呢？摩耶夫人问的这个圈子太小了，只问阎浮提呀。那阎浮提以外的众生很多了。那世界无边的、啊、这个里头有一个暗示，暗示我们的心量要大、啊、要等虚空法界，才能灭除一切障难、啊、心量小了决定造成障碍啊。你看这个世间人造无量无边的罪业，你仔细想想什么原因，都是为自己啊，为个人，为家庭，为我们小团体造罪业，为一个国家，国家跟国家有冲突啊，要打仗啊。如果我们心量扩大一点，为全世界，这个国家的这个争呢、啊，争论争论呢、啊，就消除了，就能化解了。那、啊、可是我们为全世界，我们这个星球将来跟别的星球还有星际战争呢、啊，这就麻烦了、啊，还是得不到安全呢、啊。心量再扩大，其他这个星际我们也包括了，那星际战争就可以消除了。你看这个经文里头的含义啊，如果能够像佛菩萨一样心包太虚量周杀界，所有一切误会隔阂通通消除，一切众生才能享受永远的和平啊，一切众生呢，十法界众生都能够互助合作，都能够和睦相处啊，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哎，这由此可知，这个心量小，是一切祸害的根源。一定要把心量脱开。啊，这个包太虚周杀界。是心量原本就是这样的，本来就如是啊。心量变小了，是你迷惑、无知、不了解事实真相所造成的啊。所以小心量原来没有啊，大心量是本来有的。这个道理在此地。那么这一问一答显示这个意思。地藏菩萨暗示摩耶夫人心量要脱开、啊、不要只关怀阎浮提，应当关怀尽虚空变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啊、这个事情摩耶夫人拿

咱又不知道的，这装啊，装不出样啊。总是世间人这个感情很重很深啊，很难放下了。所以摩耶夫

居住的这个地区有很深重的感情，特别慈悲。你看摩耶夫人跟地藏每一个人显示的一边都好啊，都很精彩啊，特别怜悯我们先前造罪的众生啊。地藏大爷，圣母，唯愿听受我处所知。不失摩耶夫人一再的提醒，地藏菩萨只讲大的，不讲小的。那么再三提醒，地藏菩萨当然要满摩耶夫人的愿。实在讲，满我们现前众生之愿。摩耶夫人代我们请法了。地藏菩萨在此地说：“我粗说之。”这个粗说，就是说的话不好听呐。好听的话了，细语甜言，细语好听的话，粗言就是不好听的。为什么呢？都说罪过，都说罪报啊，这些话叫粗话啊。这个粗心意思在此地，佛母白言愿圣者说。那么这个是正式的祈请，我想听的就是你说的这个粗俗要听的就是这个。二是地藏菩萨被圣母言：“难言福罪报名号如是。”从这些名号当中，我们要懂得他的意思。若有众生不孝父母，或知杀害，当堕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地藏菩萨第一个这个重罪呀，就是不孝父母啊。地藏菩萨本愿经为我们显示的孝道，地藏菩萨生生世世示现的法深重的誓愿，都是为报父母之恩，都是为尽孝而发的宏愿。所以不孝这个罪过是第一了。孝的意思非常之深，青年法师这个是《地藏经》科注的著作的人，他是前清康熙年间人，他做这个注解引用的经论非常之多是《地藏经》注解里面最好的一个注解。我们要想报恩，应当要流通这个注解这个注解最好重新做版用这个旧版呢翻印很多次，字迹已经相当模糊了那么我讲《地藏菩萨本愿经》
虽然没有

完全依照他的注解讲，他的注解我读得很细啊，我读得很认真。他在这个地方给我们举出正法念经里面佛讲有四种恩，四种恩难报啊。四种恩，第一种是母恩啊，第二是父恩，第三是如来恩，第四是说法师恩，讲经说法的法师。这四种恩难报啊，这四种恩都很大了。父母，我们的生身得自于父母，我们的法身慧命得自于如来啊，如来不在世了，我们怎么得到的？我们从说法师那个地方得到的啊，长养法身慧命的。所以佛在经上讲，供养这四种人的无量福啊，现前必定为人赞叹，将来能得无上菩提啊，怎么可以忘恩负义啊？所以学佛从哪里学？从孝亲尊师学起。以孝亲尊师的基础发扬光大，就能够孝顺一切众生啊，尊敬社会大众啊。你能够爱父母爱师长，自然就能够爱国家爱众生，这个是一定的道理。所以不孝父母，这是所有罪业里面第一条重罪，当然要多无间地狱。这个无间地狱后面呢还会介绍。那么第二种大罪呢，这就是不敬三宝啊。所以前面这一条孝道，第二条是私道啊。若有众生处佛身学，毁谤三宝，不敬尊经，一当堕于无间地狱千万亿劫，求出无期。诸位要记住，那个时间长啊，千万亿劫造作罪业，实在讲非常非常容易啊，极短的时间可以造作罪业，可是将来受的苦报可不得了啊。那么像这样的这个地藏菩萨苦口婆心把这个事实真相给我们说出来，谁相信啊？一般人读了这个经以为什么？这是佛教劝人为善的，说这些话吓唬人呐，劝人不要做坏事，不以为然，不以为他是真的。这就是这个经上讲的刚强难化的众生，自以为是。

你晓得这是事实真相？诸佛身学这个公案是出自提婆大多啊，佛在世的时候，所以佛给我们后世人做了许许多多修学的好样子，我们要记住，要学习。提婆大多是佛的学生，背思叛道。我们今天将来你们自己做了法师了，你们也有学生，你们学生背叛你了，有什么了不起啊？释迦牟尼佛的学生不都背叛他吗？这示现给我们看的。学生当中有听话的好学生呢，有背叛老师的恶学生呢，佛都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我们要清楚，要明白。啊，好的学生我们要照顾他，背叛的学生绝不责怪他。啊，决定不能有一丝毫怨恨之心。哦，他背叛我了，他回报我了。啊，甚至于陷害我了，都不要放在心上，若无其事，啊，各有因缘，永远保持心底的清净、平等、慈悲，这叫学佛。佛用什么心态对提婆达多，我们应当要学。决定不可以怀恨在心，那就错了，那你就是凡夫，不是佛菩萨。啊，佛菩萨对一切众生叫愿亲平等啊，那你就不平等了吧。啊，提婆大多要伤害佛。在那个时候用这些方法了，知道释迦牟尼佛每一天到舍卫大臣去徒步，啊，路上啊有经过一个是悬崖的地方，他也从那下面过，提婆大多就在悬崖上面准备了大的石头，啊，释迦牟尼佛从下面过，石头推下去把佛砸死了，起这个恶心呢，干这个事情啊，佛的福报大，没人能够害得了佛。啊，佛有金刚神护法，石头退下来了，金刚神拿这个降魔杵啊，把这个石头打碎了。啊，打碎之后，碎片碰到佛的脚，流血了。触佛身血，啊，这是蓄意害佛。啊，他挑唆这个阿舍王子，啊，劝他这个王子搞，现在的话讲搞政变了，啊，害他的父亲啊，自己做国王。提婆大多把释迦牟尼害死，他来做佛了。他们两个商量好啊，你做新王，我做新佛，我们来教化众生，通利大众，造这种罪业。提婆大多深深陷地狱，啊，堕了地狱。我们这是讲不敬三宝啊，举这一个例子来说，啊，举这个例子用意很深，教我们对于一切

有心无意伤害我们的人，要像佛一样的对待，依旧是慈悲怜悯，没有一点点怨恨的意思，我们才得佛法真正的受用啊！回谤三宝，这三宝是佛法僧三宝啊，造谣生事毁谤，不敬尊敬，这是经典特别指出来的法宝啊。对于经典不尊敬不重视啊，为什么我们现在印经一定要印得非常好，无论在印刷纸张装潢都很考究，尊重法宝啊，使一切众生见到这个书啊，他就生爱惜的心，不至于糟蹋。如果很随便，印得很简陋，大家看到不生尊重心啊，常常随便乱丢，糟蹋经典，那我们岂不是叫人家造作罪业啊？给他的机会吗？这错误吧。所以印东西一定要考究啊，不要让别人呢有造作罪业的机会，这个心就是慈悲心啊。所以这个时不敬三宝，不知道尊师重道，这个堕地狱啊！特别是在这个时代，懂得报恩的已经太少太少了，我们要提倡啊，提倡一定要做出样子来给大家看啊，口说不行啊，劝化的力量啊太小了啊。我报老师的恩，我在大陆上建图书馆啊，方东梅先生安徽桐城人，我在桐城建一个东梅先生图书馆做纪念啊，我在我的故乡现在已经建立了华藏图书馆纪念韩馆长啊，韩馆长我将来有机会会在他故乡也建立一个华藏图书馆啊，我在山东济南现在正在接洽建一个慈光图书馆，李老师办的，我在慈光图书馆住了10年啊，要真做啊，不做不行啊！啊，有一位同学问，那张家大师呢？我说对，张家大师我想到了，我会建张家大师图书馆。我想到建哪里好呢？内蒙古大学啊，在内蒙古大学里面建立一个张家馆啊，张家大师馆啊，我一定会做到啊，要以具体的表现呢唤醒大家知恩报恩。如果每一个人都有报恩的心，我们的社会祥和啊，对于国家社会有很大的利益的，真正的功德利益啊，这个不知恩忘恩负义，这社会还得了吗？这非常可怕啊，一定要从我们本身认真的去做啊，这就是弘法利生啊，这才叫真正学佛。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啊。

0: 五戒相经全要，佛陀教义网络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上一集，简单的跟大家报告了本经的经题，佛说优婆塞五戒相经。经题简单跟大家讲了一遍，以及千要的注解。偶益祖师啊，这个人体啊，千要啊，是偶益祖师他写的，以及弘一律师啊，他的补释啊，补充解释，这个千要补释的人体，也简单跟大家介绍过了。今天这一集我们就正式的进入本经的经文了。我们这次讲解的方式采用的注解是偶益祖师的千要以及弘一律师的补释。在这个千要里面呢，它每一段经文有重要的提示啊，就是把这一段经文啊，它的重点、它的精要的地方啊，给我们点出来。所以在千要啊。这个注释呢，它并不是很多，啊，可以说大部分都是

重要的啊这个提示。因此，红玉律师他在啊做一点补充解释。那么我们讲本经啊，特别对于刚刚学佛的同学啊，也有必要啊，在每一段经文做个简单的消文释义，这样大家呢，对于这一段经文，它主要讲的义理比较容易明了。因此我们这次讲解的方式啊，就是根据这个圈要分的段落啊，就是偶遇祖师呢把本经这个经文啊，它一段一段的，我们先把这个每一个段落的经文啊，就念一遍。念完之后啊，我们就把这个祖师这个签要啊，跟大家来讲解一下啊。如果有补释的地方啊，我们再增加这个补释啊，就是弘一律师这个补充解释的。那么签要里面呢啊，它也有经文啊，啊它有分段了啊，有的地方呢这个签要也没有注解啊，就是那个经文啊给它分一个段落。那么像这些地方啊，我们就也是简单的啊，把这一段经文做个消文释义啊，让大家听了之后啊比较容易理解。那么我们在消文释义这个当中啊，就是会采取部分的广化老法师的他的注解啊，以及引用一些古今中外啊的一些公案啊穿插在里面。所以我们这次讲解啊我们就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啊，先念经文啊，然后简单解释签要啊，解释这个补释，然后呢再把这段经文啊我们做个消文释义啊，那么有些经文的地方啊我们再补充这个广化老法师的注解啊，或者呢引用一些古代现代的公案啊来穿插在里面啊，这样使大家听了呢更方便啊，更容易明了。好，现在我们就来念这一段经文啊，请大家看经文啊。闻如是，一时佛在迦维罗卫国，尔时净饭王来诣佛所，头面礼足，合掌恭敬，而薄佛言：“欲所请求，以至嫉妒。唯愿世尊哀愁我智。”佛言：“可得之愿，随王所求。”王薄佛言：“世尊，以为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自戒轻重。

唯愿如来亦为我等优婆塞，分别五戒，可毁不可毁者，令是戒相死无疑惑。那么经文到这里是一段啊，这一段呢是续分啊，就是每一部经呢，它开头的一段经文，每一部经啊，根据古时候道安法师呢，他的分判啊，就是判作三分：续分、正中分、流通分。那么最前面这一段经文呢、都是属于续分的。那么这个续分呢，又有分为呢正信序跟发起序。正信序就是六种成就啊。那么发起序呢，就是发起这部经的因缘。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先来看这个谦啊，谦啊，家为罗卫，中天竺国之名，即世尊生处也。净饭王即世尊之父，以父王为当机而请五戒法相，正表此五戒法，乃是三世诸佛之父，依于五戒出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俱可乎哉？那么这一段呢，是谦要。谦要呢，就是把续分这段经文呢，它的重要的这个宗旨给我们提示出来。家为罗卫，中天竺国之名，这个是讲这个国家是在中天竺。这个中天竺呢，就是中印度现在呢叫印度古时候呢，印度这个国家呢称为天竺国。那么印度他们也分东西南北中就是分这个区域。那么家为罗卫这个国家呢是在中印度，是当时呢一个国家的名称，即世尊生处也世尊生处呢就是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呢他出生的一个地方。净饭王即世尊之父这个净饭王呢是世尊的父亲，以父王为当机而请五戒法相。那么这部经呢是佛的父亲作为当机者当机呢就是讲这部经主要的一个对象，就是针对他讲的这个叫当机那么这个经是他的父王祈请的请佛来讲这个五戒法相。那么祖师在此地呢给我们提示的很重要的一个意义，正表此五戒法，乃是三世诸佛之父那么这句话呢我们就要特别注意了这个正表呢就正是呢表法也可以说是代表那么这个表法的意义

意思是什么呢？持五戒法，就是这个五戒，这个修五戒法乃是三世诸佛之父啊。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呢，三世诸佛要成佛呢，都要守五戒的。啊，因为呢，他是佛的父亲嘛。啊，所以祖师在此地给我们讲啊，这个五戒法是三世诸佛之父啊。所以下面接着讲，依于五戒出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依这个五戒法呢，那么才能啊出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具可夫哉？具就是岂可夫？啊，就是怎么可以疏忽掉这个五戒呢？啊，这个意思啊，就是提醒我们了。那么一般我们听到五戒啊，就好像啊，这好像在家居士在修的嘛。啊，一般学佛的四众弟子啊，对这个五戒呢，并不是太重视。啊，也常常听人家去受五戒，啊，但是戒受了之后呢，有没有进一步先去了解这个戒的内容？啊，这个理论、修持的方法，啊，大部分啊，受个戒、受个形式的。后续的也都没有了啊，因此现在受五戒啊，也都是受个形式的啊。为什么呢？讲五戒的这部五戒相经呢，都没有人去读了啊，连读都没有读啊，甚至连听说都没听说过。那么他怎么能够理解怎么去受持这个五戒呢？啊，大家从这个地方啊去思考，你就明了了。所以现在学佛的人多啊，真正得到佛法利益的人啊是非常少。为什么呢？啊，因为他没有按照啊这个正规的方法啊来学习，所以祖师在此地啊特别给我们提醒啊，这个我们怎么可以疏忽呢？那么这个事情如果我们疏忽了，那我们学佛。目的就是要做佛啊，如果把这个疏忽了，那你就做不了佛了嘛。啊，过去我们总是觉得说，哎，我们这个受五戒呀，啊，将来可以再到人间来做人啊，那修十善呢，可以升到天道啊，总是认为呢，这个五戒十善呢，就是得人天。这个果报的啊，那么大家一学佛呢，总是想要做佛啊，因此啊，也就把这个五戒也就疏忽了。那么我们读到这一段经文呢，在这个经上，佛给我们讲了，祖师给我们提示出来的。这个修五戒呢，

不是只有得人天福报啊，而是呢，出生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呢，都是依于五戒而出生的啊。这句话呢，我们要特别特别的留意了。那么换一句话说啊，如果呢我们疏忽掉这个五戒了，那佛也做不成了。所以现在学佛的人多啊，成就的人少，他就是没有这个基础啊。因此我们不可轻视啊，这个五戒呢啊，大家呢都不太重视的啊。那么我们没有读这个经，我们都不知道啊。大家为什么会疏忽掉这个五戒呢？就是没有读五戒相经嘛，我们没有读这个经嘛，所以我们不知道嘛。这是很自然的。那么这个是谦呐，他给我们这个提示出来。这段经文啊，它重要啊，表法的意义。那么下面呢，我们做个这段经文的消文释义啊。闻如是，一时啊，佛在迦维罗卫国。那么一直到尔时，净饭王来诣佛所。这个一段呢，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六种成就。那么一般比较晚期翻译的经典啊，都是翻作如是我闻啊，比较早期的啊，特别在这个阿含部啊，小圣经。我们都会看到闻如是这个翻译的方法。那么闻如是呢跟这个如是我闻它意思是同样的都是一样的。只是翻经啊它用的这个字还有这个顺序多少不一样。顺序跟多少比如如是我闻它四个字，闻如是就三个字这个是少了一个字那么如是我闻呢，如是在上面，我闻在下面这个闻如是呢，这个闻它提到上面，如是在下面这个顺序不一样，但是呢意思是一样的闻如是就是如是我闻这个是闻成就一时呢是时成就佛经没有明确的说明呢某年某月某日说这个一时它的含义呢也非常深广，简单的讲就是失之道合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因缘成熟了佛呢要讲这部五戒相经了就是这一个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就超越时间了，也超越了空间就是任何一个时候，任何一个地区只要有人来学习这部经就叫一时了比如说诸位同学在网络上大家来学习这个五戒相经今天是礼拜三下午1点到2点这个时间是我们播出的时间

大家呢在这个时候来学习这部经啊，那么这个时候啊也叫一时啊，所以一时呢它是很活泼的啊。那么佛呢是主成就啊，就是讲这部经说法主啊，我们现在讲啊。啊，主讲人啊，你办一个讲座呢，我这个海报啊都会打一个主讲人啊，某某法师。那么这部经的主讲人就是佛啊，这是主成就啊，主成就就是主讲这部经的人。在家为罗卫国啊，就是他讲这部经的地点。那么后面呢，啊，也是对这个比丘众讲的啊，那个就是众成就了。所以一般呢，这个六种成就，在每一部经前面都有。这个叫正信序啊，就是证明啊这部经它的可靠性啊，确实呢是阿难亲自听闻的啊，那么佛讲的啊，那么有地点，当时呢。在场有什么听众？每一部经啊，这个前面呢安上这个六种成就了，主要啊要取信于后人啊。如果这个经没有这个六种成就呢，那经典流传到后世呢，难免呐、啊、有人会生起疑惑了：这个经到底是不是佛讲的？就会产生这样的疑惑啊！因此，佛在灭度之前呢、啊，阿难尊者请问佛陀啊，佛灭度之后呢，弟子结集经典。那么经典呢，这个头一句话呢，啊，要安什么字眼啊？这样啊，才能取信于后人啊。那么佛就给阿难讲，就用如是我闻。啊，就是这六种成就。所以呢，这个六种成就呢，这段经文啊，叫做正信序啊，正就是证明啊，让大家能够相信这部经呢，的的确确是本师释迦牟尼佛他所宣讲的啊，不会让人呢、啊、有怀疑了。那么下面讲的这一段呢，就是花取序了啊。尔时净饭王来诣佛所，头面礼足，合掌恭敬而薄佛言：“诣所请求以至嫉妒，唯愿世尊哀酬我至。”那么这一段呢，是祈请啊，佛的父亲呢，来到佛呢住的处所。啊，那么他也是这个请法，那么见到佛呢，也是头面礼足，合掌恭敬，啊，就是跟一般人请法没有两样啊。而薄佛言：“一所请求，以至嫉妒。”啊，这是他有所请求了，那么。这个自己呀，啊，要求一个嫉妒啊，这个嫉呀，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慈嫉了，啊，慈悲救济啊，度呢就是帮助了，

啊，怎么样来帮助自己？啊，帮助自己什么呢？啊，帮助自己呢，提升。啊，在这个道业上啊，能够呢提升啊。唯愿世尊哀求我智啊，那么这个一个恳切的愿望啊，这个请求世尊哀求我智啊，就是说能够满我的这个愿望啊，这个智就是志愿。啊，我的志向啊，能够满我的愿啊，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下面呢是佛的回应了啊，佛言可得之愿，随往所求。那么这一段呢就是佛讲啊，可得之愿。那么这句话呢，它的意思啊就是。啊，只要呢，如理如法的，啊，那么可以得到的，啊，就是如理如法啊，应该可以得到的这样的愿望呢，那随往所求，啊，就是随这个他的父王啊，有什么请求啊，那么佛呢？都能够满足他的愿望。那么这句话呢，也是我们要做一个简单说明。我们世间人啊，每个人都有愿望的，但是正当的、正确的、好的、善的愿望啊，那么我们去求佛，那佛会允许，他会答应。啊，会帮助我们。啊，如果我们是求了那个恶愿啊，做坏事的，那佛就不允许了。啊，因此呢，这两句经文的意思啊，就是给我们说明的，啊，只要求的是善愿，啊，对自己对众生有利益的，啊，那么这个都可以求的。啊，佛都可以满我们的愿。那么下面呢，我们接着再把它念下去。王勃佛言：“世尊，以为比丘、比丘尼、沙弥、沙弥尼，自戒轻重，唯愿如来亦为我等优婆塞分别五戒可毁不可毁者。”令世界相，死无疑惑啊。那么这个是这一段呢，就是讲出啊，这个净饭王啊，薄佛言啊，就是啊，他给佛讲了，讲出呢他的愿望啊，说世尊呢已经为比丘、比丘。你沙弥沙弥尼，自戒轻重，啊，这个就是出家众，啊，出家士众，啊，已经呢为他们制定了这个戒律的轻重。唯愿如来亦为我等优婆塞分别五戒可毁不可毁者，令世界相死无疑惑。那么净饭王呢？他请求佛了，唯愿如来也为我等我等就是他做一个代表我等优婆塞这个优婆塞呢，就是翻成净世男就是亲近奉事佛法的男众我们一般讲在家居士那么这个等呢？啊，当然包括女众、优婆夷，乃至呢，还没有皈依佛门的，想要来学佛的，所以这个等呢，它是包含的，
分别五戒可毁不可毁者啊，这个分别五戒可毁不可毁啊，受持这个五戒，那么换了这个戒啊，那么什么样的情况呢可以接受忏悔，那什么样的情况是不可以接受忏悔的啊，令示戒相啊，让大家呢认识这个五戒的戒相，死无疑惑啊。那么这句话非常重要啊。我们现在很多在家出家的同学啊，有的也受了戒了，但是呢受戒之后呢疑惑很多啊，为什么呢？自己受了戒到底呢有没有持戒也不知道啊，有没有换戒也不知道，那么有时候好像觉得自己犯了错误了，换了戒了，到底呢犯这个戒呢严重不严重，可悔不可悔也搞不清楚，心里啊始终啊很多疑惑在。那么现在学佛的同学呢，有这些疑惑的人，实在讲啊不在少数啊。因此呢，这个净饭王啊也是大慈大悲啊，为我们佛门啊啊这个弟子啊来祈请啊，请佛啊来为我们说明五戒的戒相。那么这是第一段的经文啊，那么这段经文叫续分啊，续起分就是续分啊，我们就简单学习到此地啊。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

佛言：善哉，善哉，交谈我本心念，久欲与优婆塞分别五戒。若有善男子受持不犯者，已是因缘当成佛道；若有犯而不悔，常在三途故。啊，接着呢，我们啊看这个签啊签要，上去佛意，下去群机，故再叹善哉也。交谈即具谈，是王之性。西国以嗔性为禁锢，受持不犯，则当成佛；犯而不悔，则堕三途。五戒为法界，十法界皆去五戒，皆去不过也。啊，我们先看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是给我们，解释啊，这段经文，上去佛意，下去群机，故再叹善哉也。啊，那么我们经文看到呢，佛连续讲的善哉善哉，啊，这个我们，在其他经典呢也常看到过。那么善哉这两个字呢？啊，连续的赞叹了，善哉善哉了，这个是上气佛意，啊，气是气和，佛的本意。下气群机，啊，下面呢，气和呢，众生的根基，啊，所以呢，

再叹善哉啊，善哉呢是讲了两次啊，这个叫再叹善哉，是主要了，表这个意思啊。那么交谈及具谈啊，就是这个王之姓。那么在西国呢，就是印度这个国家呢，以称姓为敬啊，称他的姓啊，是对他。

所以称性啊。受持不坏，则当成佛；患而不悔，则堕三途。啊，这个是经文讲的。那我们这里经文看得非常清楚啊，你受持五戒不坏了，你则当成佛。啊，这个不是则当成人啊，或者则当成天啊，或者则当成阿罗汉啊，或者则当成菩萨啊，是则当成佛。所以这个关键的这个经文字眼啊，我们要特别留意。那么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呢，啊，就不敢轻视这个五戒了。啊，从这段经文呢，啊，我们就知道呢，这个受五戒呢，不只是得人天福报啊，啊，而且呢是成佛的正因呐。啊，你能够受持不坏的，那么你就成佛了。那如果患而不悔，则堕三途。啊，受了五戒啊，常常犯戒。那犯戒呢，又不忏悔啊，不忏悔就是不改过来，那就要堕落三途了，啊，堕三恶道去了。五戒为法戒啊，那么十法戒皆皆去五戒，皆去不过也。那么这段话的意思啊，啊，我们以《华严经》这个道理啊来说明啊，大家可能更容易理解。啊，所谓啊，一即一切，啊，一切即一。啊，那么这个一呢，就是任一，啊，任何一法，它都包含一切。啊，那么任一切法呢，啊，都可以归到任何一法。啊，华严讲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那么这个华严这个理论呢，啊，我们明了了，那么我们看到祖师在此地讲的，那就很容易理解了。啊，那么你以五戒为法戒，那十法戒呢，通通去向五戒。啊，以五戒为主嘛，那你十法戒呢，通通去向五戒，都含摄在这个五戒当中。啊，皆去不过，啊，不过就是说，不会超过这个范围，啊，所以你一切法呢，可以归到任何一法，啊，它都圆满的含摄，没有遗漏的，啊。那么现在佛讲这个五戒相经，啊，这个五戒呢讲到成佛了，啊，那么你所有的法界呢，啊，都去向五戒了，啊，以五戒呢这个一法，啊，它就圆圆满满的含摄所有一切法了。那么下面呢，啊，这个是祖师啊假设一个问答，说问：受持不坏，当成佛道。受而犯则，亦当成佛否？犯而不悔，常在三途；犯而悔则，亦堕三途否？啊，那么这是一个提出的一个问题。啊，那么有人呢，啊，如果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读到这个经文，啊，有这么一个问题，啊，受持不坏，当成佛道。啊，那么受持不坏当成佛道了，一般我们大部分比较不会有怀疑，啊，因为你这个戒呢，受了戒。

持戒又持得很好，啊，都没有破戒，啊，应当可以成佛道，这个没问题。那么这个主要的问题是在下面这一句，那受而患者亦当成佛佛呢？啊，如果去受了戒又患了这个戒，那这样还能成佛吗？啊，那主要是问这个问题。那么在下面呢，又是一个问题啊，患而不悔，常在三途。啊，那患了他不忏悔，那常常堕在三途，这个也没有什么疑问。啊，因为你不忏悔嘛，你不改过嘛，啊，当然啊，你要堕三途。那么，他主要的问题是下面这一句，患而悔则亦堕三途佛。啊，如果患了，那他有忏悔，有改过了，那这样还要再堕三途吗？啊，他主要是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问呢，他有就是主要是两个重点啊。那下面呢啊，就是祖师的一个答复了啊，答：受而患者亦当成佛，唯不受戒，则永无成佛因缘。啊，那么我们先看这一段啊，这是回答呢，这个受了戒啊，而犯了戒，那能不能成佛呢？这个祖师在这里回答呢，亦当成佛，啊，也应当会成佛。啊，唯有呢不受戒，那么他永远没有成佛的因缘。那么读到这一段呢，啊，不知道诸位同学要不要受五戒啊？啊，还是要受啊。啊，因为学了佛嘛，这目标就是想要成佛嘛。那如果你不受戒呢，那永远没有成佛的因缘，那就达不到我们的目标了嘛。啊，因此呢，啊，我们还是啊，要发心来受戒啊。那么患而悔则，不堕三途。那么这个患而悔则，患的就是患了这个戒，那他有忏悔了，这样啊不会堕三恶道。但患分上中下三种差别，啊，悔亦有做法、取向、无声三种不同，理须各就当戒为名，未可一言尽也。这个犯了戒啊，忏悔不堕三途啊，但是这个犯戒呢，它也分上品、中品、下品啊，三种差别。也就是说，你犯了一条戒，比如说你犯了杀生这一条戒，那你这条戒呢是是最严重的，还是严重的，还是比较轻的啊？大致上啊。分这个三品，那么这个每一品当中呢，它还是有分别的啊。比如说这个杀生呢，那杀人那是最严重的了，这个是很严重的。但严重当中它还有区别的，那是杀人，那你这个人你杀的对象是什么人呐？什么样的人呐？啊，是杀你的冤家对头，还是杀你的父母亲呐？啊，那结罪不一样啊！啊，杀父母是逆罪呀，啊！啊，那么杀一般的人呢，是不可悔罪啊！啊，这个有分上中下啊。那么这个杀畜生啊，杀这些呢，
他有分的。啊，这个在莲池大师的自知录啊，比如说你杀死一只蚂蚁啊，跟杀一只牛啊，那个罪也不一样。所以此地呢，给我们讲啊，拌饭呢分上中下三种差别。啊，那么这个也就是说，这个为什么要讲这个五戒戒相的原因了啊？这个戒相啊，就是它的事项、它的状况啊，啊，没有给我们说明，那我们就不知道呢，我们到底呢，犯了戒，是犯戒的这个程度上啊，严重不严重，啊，大还是小？所以要说明这个界相啊，所以有三种差别啊。那么忏悔呢，悔意有做法、取向、无声三种不同啊。这个忏悔法呢，也分三种不同啊。这个忏悔法呢，啊有。四忏礼忏，那么四忏呢？第一个是做法忏，啊，做法忏。那一般呢，你我犯了戒呢，在戒经上讲可悔，啊，那么这个是指的做法忏。做法忏就是身礼拜、口唱念、意思维，啊，三业依法披尘罪过，求哀忏悔。或者在佛前，或者在这个三师面前啊，或者这个长子前面啊，这个发怒忏悔啊，改过。那么这属于做法忏啊。这个第二个是取向忏啊，为定心印象于道场中，或见佛来摸顶，或见光现，或见花飞。或梦见诸类相，或闻空中声，于此诸相随或一种，罪即消灭。凡法华、大悲、瞻察等一切行法，皆属取向忏摄，能灭根本重罪，令境界复生。啊，这是取向忏。啊，那么取向忏呢，在大圣经典。啊，才有，啊，那么在小圣经典呢，它就没有这个取向忏了，啊，只有做法忏，啊，因此在戒经上讲的这个，啊，不可悔啊，啊，就是不可以以做法忏悔啊，来忏除这个业障，啊，那么你严重的这个罪呢，做法忏忏不掉，啊，必定要取向忏。那么取向忏呢，一定要忏悔到这个有感应了，啊，见到佛啦，啊，或者见光啊，或者看到这个莲花啊，或者梦到呢，你做梦啊，梦到很多类象，啊，或者闻到异香啊，听到空中的这个佛讲话的声音啊，那么有这些现象啊，你随便呐，啊。获得一种，你这个重罪就消灭了，啊，所以在这个《妙法莲华经》啊，这个《大悲忏》《瞻察三恶业报经》啊，这个大圣经典啊，这些忏啊非常多啊，都属于啊取向忏，啊，此地只有举出三部经典。那么这个根本重罪。灭除了啊，那么你这个境界呢，可以再生了，啊，可以再受戒了。那么这个两种呢，做法忏、取向忏呢，是属于四忏，啊，属于住行。第二个是礼忏，啊，又叫无声忏，啊，一切罪业皆从一念不了心性所生。啊，若了心性本空，
罪乎无相，则一切法皆悉空寂，罪

以消灭。这个是离忏啊，这个是正行啊，这个是最根本、最彻底的忏悔。那么这个离忏呢，要深入这个大乘经教了，深入大乘经教，因此我们现在听这个华严经也有帮助我们修这个无生忏，就是离忏，这是正行。那下面这个注解讲啊，所犯罪较轻时用作法忏，就是说你犯的这个戒比较轻的，那么做法忏呢，它就可以忏除了。那么比较严重的什么是严重呢？比如说杀盗淫妄这个四重罪，那么这个做法忏就忏不掉了，必须用取向忏。但是呢，取向忏呢，当然这个就相当的一个难度了。当然它有相当的一个难度，所以这个忏呢就比较困难一点，因为犯的这个罪呢是比较严重的。那么理忏呢，必须通达教理才能做到。这个要深入这个大乘的教理。真正明了通达了，那么修这个理忏才有效果。那么你修理忏的同时呢，也需要有做法忏，这个可以同步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做这个三时系念，也是属于这个。三种忏都有，就是第一时是作法忏，第一时念的这个忏悔偈是作法忏，就是今对佛前求忏悔，这个是作法忏。那么第二时呢，一切罪障皆消灭，皆消除这个是属于取向忏。那么第三时呢，一切罪根皆消灭了第三时呢，是忏除一切罪根这个根你要理忏，要无生忏。所以我们这个作法忏、取向忏、无生忏也可以同步的同步的进行。那么像我们做三时系念，这个就是。这三种忏四忏、理忏做法、取向、无生同步在进行。那么，看看我们每一个人这个做这个法会呢，他的这个歧路的这个境界浅深那么他忏除业障的效果呢，大小。这个也各有不同，这个我们也必须明白所以我们用怎么样来测验我们做这个三时系念这个效果如何呢？如果我们做得很欢喜的时候那么这一天的忏除业障效果就比较好。那有时候呢，我们做的呢非常痛苦。这三时系念做下来呢，不但不生欢喜心生烦恼，这个就没效果。那不但没有效果了，反而增长这个烦恼。这个罪没有减轻那么也有人做这个法会呢，他这个入了境界了。开悟了，也有人做这个法会呢，他往生西方了，这个每个人的效果不一样。

0: 那么从这个效果来讲啊，就知道我们啊有没有灭罪，这个不需要去问任何人。啊，问谁呢？问自己最清楚。啊，那你看你今天做的欢喜不欢喜嘛？这个还要问人嘛？啊，如果坐下来呢，一肚子气，那肯定罪没消嘛。那还要问问别人嘛？我都坐下来，这个法喜充满，对不对？哦，这个心胸开朗，啊，罪消了不少。啊，所以这个三十系列呢，三种忏都有啊。这个也是这个忏呢，它的一个特色啊。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这段经文呢，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此地啊。那么下面的经文呢，我们下一次啊，再继续啊，跟诸位同学来学习。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啊。

请掀开经本，上一次讲到佛教给婆罗门女用念佛的方法就能够知道自己的母亲死后神魂落在何处。

我们知道大小乘佛法法门无量无边，所以门门都能成无上道，佛为什么不教他用参禅的方法，用持戒的方法，用持咒的方法，为什么不教这些方法，而特别的教他念佛法？这个里面的含义我们一定要懂得，任何法门都能够得定，都能够开慧。佛法修学的总纲领就是定慧，这个是诸位必须要晓得的。这无量的法门都是修定慧的方法，都是开智慧的门径，方法门径不一样，所达到的这个目标完全相同，但是这个里面呢，确实有根性难易的差别。唯有念佛法门是三根普被，无论是立根顿根，而且成就快速稳当容易，所以他用这个法门教他，他果然算是不错，在我们法门里面来说，他是属于上根，上等根性的人，因为他一天一夜就得一心不乱，就得定。定中这个境界现前，他自己才亲自能见得到。佛告诉他，我说告诉他，你母亲已经升到忉利天，已经升天三天了，他未必能相信。那不踏实，可能这是佛安慰我的话，看到我很可怜，安慰我的话，未必是真的。因为佛不妄语，大概是真的，这个信心不能踏实啊。亲自到地狱里面去见到了，就没话说了。而且他母亲怎么升天的呢？决定不是佛力，这昨天跟诸位说过了。是因为他自己，因为母亲这个正上缘，使他自己勇猛精进的，在一天当中成就念佛三昧。这个功德，他母亲是这个功德升天的。如果他自己不能够勇猛精进，得不到这个念佛三昧，他母亲得的福就没这么大。他母亲得福之大小，随他自己修持功夫前身而定。这个理才讲得通啊，才是合情合理合法了。所以过去儿孙呢飞黄腾达，他的父母他的祖父母都受到朝廷的封赏。朝廷为什么要封赏他的父母祖父母？我们这个在历史上看到的，朝廷上封官呢，他父母虽然不在世过世了，封他父母的爵位跟他这个自己的爵位相等。为什么？他是孝子啊，他的成就是他父母调教出来的，他为了报复。

无之恩呐、啊，所以才勇猛精进啊！父母、祖父母对他都是善的增上缘，是这么一个。

都受一切众生所肯定的，我们所讲真理永恒不变就在此地啊。所以我们读这个经才晓得怎样超度，超度得什么样的利益，才恍然大悟，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地藏经是我们大乘佛法的根本经，实实在在讲啊，要细说啊。但是我们这次受到时间的限制啊，我们只讲24、40个小时，不能够细说。将来我们一定再找时间详细的讲解啊，这个是我们修学的根本法，决定不能够忽略。端坐念啊，我们看的经文，释婆罗门女寻礼佛已，即归其舍，以一母故。这一句话重要啊，他为什么能依教奉行？为什么能端坐念？这个端坐念就是以真诚之心，一心念佛。以一母故啊，这就是发菩提心。你看，跟无量寿先生讲的原则就相应了。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念这个《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经》一日一。不眠不休啊，我们在《净土圣贤录》里面看到，宋朝迎客法师啊，传记里面记载啊，这个破戒的比丘，造作许多的恶业，他最大的长处，他自己晓得造恶多了，将来必定堕地狱。他自己晓得，晓得为什么还要造业呢？习气太重了，遇到恶缘，他自己不能够控制自己。但是知道将来堕地狱可怕，想到这个果报，他就吓到了。他向同参道友请教，同参道友给他一本往生传，他看了之后非常受感动，关起门起来念佛，三天三夜不睡觉不吃东西，连水都不喝，一口气念到三天三夜，把阿弥陀佛念来了。啊，《弥陀经》里面讲的，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到若七日，我们见到这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念佛念了七天，念了7个7天，佛都没见到，那个是不如法。一念念佛还有妄想，还有杂念啊，所以没有感应。这个念佛是一个杂念都没有啊，像迎客这个，因为恐怖地狱啊，救命要紧的，所以也是一个杂念没有啊。这中等根性的人，婆罗门女上根人一天一夜成就，迎客法师是三天三夜成就啊，至诚恳切，感动佛来应啊。那么这是一天一夜得念佛三昧的，这个是得四意心不乱了，或见自身

道业海边，其水用福，多住卧兽，净腹贴身，飞走海上，东西吃竹，建筑男子女人百千万数，触目海中，备注卧兽，争取适当。这是婆罗门女定中所现的境界，他见到了，见到这地狱的现象，看到这么多人在那里受罪，啊！接着我们再看底下这段经文，又见夜叉，夜叉是地狱里面的恶鬼呀，奇形怪异。奇形怪状，或多手多眼，多足多头，口牙外出，利刃如剑。这个利刃如剑呢，是讲他的牙齿锋利，驱逐罪人，食尽恶兽。这个地狱里的这个恶兽太多了，都在那里吃人，吃的是罪人的。罪人当然看到恶兽跑啊，所以夜叉赶着，拿这些受罪人去喂这些恶兽，不但赶他们，复自布局，这个布局是鞭打。拽的摔，头足相救，奇形外状，万类不敢就视。这个不敢就视，不忍心看这个样子，看到心底发软了，这个是我们这个世间造作恶业的人堕在地狱里面受苦的形象啊。婆罗门女亲自看到啊，底下经文使婆罗门女一念佛力自然无惧啊，她看到地狱这个现象，这是念佛三昧的力支持着自己看到这个现象没有恐惧，但是怜悯心不忍心看这个极其悲惨的状况。那么到地狱里面，地狱里头也有人来照顾招呼他的，有一鬼王名曰无毒，寄兽来迎白圣女，善哉菩萨何缘来此啊。这个地狱的境界只有两种人能见到，一个是受罪的人到里面去受罪，另外一个是菩萨到地狱度化众生，只有这两种人，除这两种人之外，地狱在你面前你也见不到啊。过去朱金咒老居士给我讲了个故事，这故事是真的啊，他写在他的著作里面。这个故事里面的主角是章太炎先生，他的老院长啊。章太炎在生的时候曾经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啊，这个判官呢，用现代的话来说呢，就是秘书长。

地位很高啊。啊，在中国有吴越是大鬼王，啊，管好几个省，啊，管五六个省，啊，这大鬼王，他的地位仅次于阎罗王，阎罗王好像是皇帝，管全国的，啊，他好像是个诸侯啊，啊，管一方啊，比省大得多了。他是个学佛的人，知道地狱里面刑罚了，很惨，啊，非常残酷，啊，他也有仁慈的心，有一天向东岳大帝建议，能不能把地狱里刑罚的这个炮烙之刑啊废除？啊，炮烙是什么？烧的那个铁柱子。烧红了之后叫受罪的人去报啊，啊，这非常非常残酷，我们讲不人道的刑罚啊，希望东岳大帝能够有仁慈心啊，啊，把这种最残酷的刑罚废除。东岳大帝也不说话啊，就派了两个小鬼啊，带着章太炎呢，实际上到刑场里面去看啊，这个章太炎就跟着两个小鬼去看，啊，大概走了有相当远的距离，这小鬼告诉他到了啊，刑场就在此地，他看不到，他才恍然大悟，在佛经里面讲的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境界，不是阎罗王设的啊，阎罗王没有办法废除啊，是你自己业力变现的啊，这个才晓得佛经里面讲这个道理啊，这个地狱里面种种的这些境界刑具夜叉卧轨都是自己造作恶业变现出来的形象，就像做梦一样啊，相有体无啊，事有理无啊，所见的千差万别，就是自己这个念头妄想纷飞变出来的。所以一切法，佛讲得好啊，一切法从心想生的啊，三恶道也是从心想生。为什么心里头有恶念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这才知道，如果不愿意见到三恶道，一定要把这个心里头这些恶念呢，不但是恶口。啊，这个身造恶业不可以，念头都不可以有啊。这个一切境界，一切法从心想生，所有境界都是法嘛，法界嘛。啊，没有一桩不是从心想生的。有定功的人见到了啊，所以婆罗门女你看刚得念佛三昧啊，她因为忆念她的母亲啊，这个境界就现前啊，五毒鬼王来接待她啊，稽首，这是礼拜呀，对他很有礼貌啊，啊，来迎接他了。我问他，啊，善哉菩萨，善哉是称赞，啊，难得菩萨光临地狱，啊，但是不晓得你是。

请看下面经文：释婆罗门女问鬼王曰：“此事何处？”无度答曰：“此事大铁为山，西面地重海。”啊，这是他所见到的境界。这个大铁围山究竟在哪里？佛在经上讲的，我们这个四大部洲当中是须弥山，到底须弥山在哪里？啊，七重山八海是八重水，啊，八重海，这个七山在哪里？经上讲的咸水海，我们现在看到的海洋水里面是咸的，佛所说的不是我们凡夫境界，我们凡夫见不到啊。对，这个东西有没有呢？决定是有。为什么我们见不到呢？我们没有能突破空间的层次啊！如果我们有定功，能够见到四度空间、五度空间、六度空间，那么这些事实真相一定是就在眼前了啊！这个地狱，这个铁围山西面地狱重海，婆罗门女是在定中见到啊，定中界限突破。我们知道在中国唐朝时候，智者大师度法华经入定啊，在定中他见到灵鹫山，见到释迦牟尼佛还在灵鹫山讲《法华经》啊，他还在会下听了一座啊，这就是说，在定中说他超越了时间智者大师去释迦牟尼佛。大概是1700年啊，这是他能够回到过去啊。那么自己在天台在那里打坐如如不动啊，他能够见到印度的灵鹫山，这超越了空间啊。所以只要有定功啊，定里面分别执着没有了，就能突破时空。啊，过去现在有许多修定的人都展现出这个能力，这是我们能信得过的啊，何况婆罗门女真诚恳切勇猛精进，他得的是念佛三昧啊。所以地狱境界他见到啊。再看经文，圣女问曰：“我闻铁围之内地狱在中，是事实否？”啊，我闻是过去常常读经听经，听佛在经上讲的啊。铁围山里面大海之中啊，有大地狱，问他这是不是事实啊？可见得虽然常常听经常常读经，佛讲的话也相信，依旧有问号啊。如果没有怀疑，

这个地方呢，何必去问鬼王呢？用不着问他了。啊，然后才晓得信心是多么难建立了。啊，佛在《大乘经》里面，啊，《大经大论》，啊，像《华严大智度论》里面，都再次的说明啊，信心难得，信为道源功德母啊。菩萨修行正道的根源在信心，信心真正建立不动摇，修行正果哪里需要三大圣期间？这不需要啊！我们凡夫的信心，所谓的是露水道心的，很容易动摇啊！啊，小小风一吹，信心就丧失掉了。啊，还有什么成就？我们在经上读的很多啊，我们也看到许许多多的例子，自古以来世法佛法，不孝父母，背死叛道，如果有成就都落在魔道里。他将来成就不是佛道，是魔道啊！我们相不相信？这是都是佛在经上说的啊，魔所摄持啊！正法一定是从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如理如法、依教修学而成就。啊，这是我们在读《大乘经论》里面不能不明白的，不能不细心去体会的。再看无独答复，无独答曰，实有地狱，非常肯定地告诉他，确确实实有地狱。啊，人在这个世界，实在说，其他这个六道里头，其他道里头造恶少啊。造恶的机会机缘少，人间造恶的机会太多。啊，天人好善好德，啊，只有阿修罗这一类，啊，习气未断，啊，还继续在造恶。恶道的众生啊，我们讲畜生道、恶鬼道、地狱道，只是受罪，完全没有机会造恶啊。恶鬼道跟畜生道造恶的机会多少？毒蛇猛兽，啊，那个心很毒啊，他也杀害别的众生，杀害得有限的，他一生当中能杀多少生呢？

我们看到狮子老虎这些猛兽，你看它只吃饱了，小动物在它旁边走来走去，它就好像没看见一样啊。我们常常在电视看到这个动物器官上看到啊，它那个一生杀生少啊，哪有人杀生的多啊。有人杀生不一定要吃它，所以最容易造业啊！人杀人不是为了吃人的，你看看今天造的核武啊，一颗这个核子弹下去要杀几十万人几百万人，你说造的这个罪业多重啊？他怎么不堕地狱？地狱从哪里来的？恶业变现出来的，绝不是佛造的，也不是鬼神造的，是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我们再看经文，圣女问曰：“我今云何得到月寿？”啊，婆罗门女就问无毒鬼王啊：“哎，我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方来呀？”他自己也感到很惊讶。无毒答曰：“若非威神呢，即须业力，非此二事，终不能到。”这个就是说明呢，像刚才我们讲的章太炎这个故事啊，章太炎没有造地狱罪业，也不是菩萨，所以地狱摆在他面前见不到啊。你要不是这两种原因，走到地狱也看不到，什么都看不到啊，必须有这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威神呢，就是菩萨到地狱去度化众生。这个他能见到。第二个，业力，就是你造作地狱的罪业，果报现前。圣女又问：“是谁何缘呢？而来永福多助罪人及以及恶兽啊！”啊，这是向无毒请教这个水啊，为什么永福？永福就好像煮开的一样啊，这个水是热的，不是凉的。像那个水煮开一样啊，这个大海啊，是这么一个状况的，这么多的罪人以及恶兽啊，漂流在这水里面，这什么缘故？啊，那么这个情形，《楞严经》里面讲的非常详细。

今天跟各位讲第九讲表，这在读一讲说里边呢，这个题目叫做折中诸说，所谓折中呢，就是讲孔夫子的学术。司马迁在《史记》的《孔子世家》里面讲，那个时候啊，从孔子那个时候到一直到汉朝，中国研究学术的话，都是以孔夫子的这个讲的这个学术思想为折中。所谓折中呢，其余的讲的有的合乎道理，有的不合乎道理，那都是偏了。拿孔子的话做一个一个准绳，那么以他的做一个标准，这就是折中。那么这样看起来，我们研究周易，周易从汉朝到这个宋朝，以至于我们现在注解周易的那多得很。我们要看周易啊，要是先看某一家的注解，那个就得还看起还很容易，这个对于易经的这个经文的意义啊，我们好像看了都看明白了。如果我们看了这一家然后再看第二家的，那就是有不同的讲法了。以后越看的越多啊，那就是莫衷一是了，那就有这些问题。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在正式研究周易之前呢，要选，要知道有一个折中的标准在哪里。这个折中标本呢，这个标准就是后来研究到周易，我们就知道了，所以这个每一卦的有卦辞有爻辞，在卦辞之后呢有彖传，爻辞之后有爻传，爻传就是象传，这个彖传呢还有象传，这些个都是孔夫子解释的。就拿孔夫子解释的彖传、象传呢，来做一个折中，这就可以啊，不会感觉那个古人注解那么多啊，不感觉茫然了。我们研究这一篇的时候，可以啊，有这样的一个好处。现在讲那个彖传，彖传在经文里边就写探月这两个字，遇到探月两个字啊，就知道这是彖传，是孔夫子写的。他这是同论一卦之意啊。这一卦，这个声音怎么那个奇怪啊？能不能卦是卦辞，也叫做彖辞。
卦辞是周文王写的，他是解释这一卦的这个道理。那么这个卦辞啊，那个叹辞，这个既是叹辞。

是以文王写的解释这个卦的了。那么文王这个探子很简单，因此又要这个解释。孔子探专呢，就把这个简单的探子再解释，甚至于扩充的把这个卦里面的意义啊，再详加以解释，这叫探专，这叫统论，这是把它综合起来，整体的解释这个一卦的意义。其实这样当然很重要了。比如说乾卦吧，乾卦文王的这个卦辞很简单的，就是在卦辞下面就是元亨利贞。元亨利贞这四个字啊，那么孔子在探专里边解释就多了啊，大哉乾元，万物之始啊，乃通天。一个元字就要拿这三句话来解释，亨利贞。每一个字啊，后面都有解释的，这就贪专在那解释。那个乾卦是这样，坤卦也是这样，后边呢每一卦都是如此。他把这个一卦这个意义啊，做详细的解释。如果没有贪专这样详细解释，我们只看文王的卦辞啊，简直是不能够了解那么多，只能一点点，连一点点的也是不够彻底，就是探专。再后来就是象专，象专呢，它有大象有小象，大象啊是接着在探传后边，它总体的来解释一卦之象。前面探传呢，解释一卦的意义啊，意思这个包含很多啊，有的解释这一卦的这个卦的德，道德的德。有的解释卦的名，这个名称；有的解释卦的含义，很多。这个大象呢，就解释这一卦的象。什么是象呢？就是伏羲是要把这个宇宙万有的这些形象啊，用一个简单的符号把它表示出来，那就是一阴一阳两个符号，用两个符号啊代表阴阳，然后阴阳两者再组合起来，有少阴少阳，老阴老阳。那么这就是足多了，有两仪四象，然后构成这个三画的八卦，三画八卦重叠起来有64卦，六画卦，凡是这个都叫做象啊。用阴阳两仪的这个画出来的那个符号啊，都叫做象。那么大象呢，就把这一卦的整体的这卦象解释。比如说这个同人卦，同人卦什么呢？有两个三画卦组成起来，天火同人。天火同人的时候啊，

个是孔子就这个卦象来讲啊，上面有天，上面是天，下面是火。那么实际上这个相对来讲，火天大有的话，那就解释啊，这个天上有火，它这都是根据这个象来解释，以象来解释这一卦的这个意义。那个小象呢，是在六爻每一爻后边，在爻辞后边。爻辞是周公写的，那么他在周公爻辞之后，小象解释。那这个小象解释与大象有个不同啊，大象就这个一卦的整体来讲那个象，小象是就这个这一爻的所代表的那个象啊来解释，两者的不同。再把这个象与彖这两者比较来看，彖传呢是解释的详细，象传呢解释简单。就拿这个乾卦这个彖传跟象传来比较看看，乾卦这个彖传呢，那有好几段的文字来解释。象传那个大象传呢，那个经文的这个后边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那就这么两句话，就很简单。这个就是前面已经用彖传讲过了，这个象传呢再加以很简单扼要的呀，把这个一卦的意义啊，一个说出来，说出来让我们学的人呢，在前面研究彖传之后，后边再用这一两句话记得很，很牢，牢牢的记住这个很简单扼要的一两句话。你只要记住这一两句话以后啊，你这一卦的全体的意义你就明了了。你研究这一卦的时候啊，甚至于你就从这个大象的研究最重要的意义啊，你就可以这个得出来了。比如说研究这个乾卦，乾卦讲的很多啊，你就从这个大象这两句话，天行健，乾卦是向这个天的，天的这个行为呀，健呢，拿一个健字做代表，就用这个健字可以说明这个乾卦了。乾卦用什么来比喻呢？就是用天，一个健字。所以下面用在人事上面，君子，君子你要学乾，学这个天道，那就要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就是从孔子讲的话，我们后来我们常常讲说，哎呀，自强不息呀。自强不息要问什么叫自强不息呀？你在社会上跟人家争夺这个争夺那个也自强不息嘛，那就整个违背了。他这自强不息要学天道啊，天道的这个四时雨露啊，是平等无私的来利益。

这个万物的，是这是天道啊。他这个利益万物，而且永久的不休息啊。所以这了解这两句话，可以说学乾卦这个最主要的意义，我们就得到了。得到这个意义，我们修道，我们要修天道，要成就圣人，你怎么成就法的？那就修的这个平等无私的利益万物啊，不但利益这个人道众生，人道以外畜生其他的动物，以及是这个植物，一切的我们都要利益它。植物为什么要利益？在过去不懂啊，一般人不懂啊。植物、矿物，这个为什么要利益它？利益植物、动物是要它各得其所啊。那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讲究环境保护啊。你不讲究环境保护，任意把山上那个树木砍掉了，让它不得其所。这个山上的那个水土，它有一定的这个位置的，你任意给它破坏了，你就是它就是不得其所。不得其所，草木这个石头这个矿物，它虽然是无形的，它也不得其所，一乱了，结果承受这个灾害还是我们人类。所以中国文化你要整体的来讲，学天道就是不单是对于人要利益，要照顾所有的人，这样看起来不但照顾我们本国的人呐，外国的人呐，一切的人类，一切动物，你都要同情，都要使他各得其所，各遂其生。这就是学天道的自强不息。从这个孔子讲这一个大象这一两句话。研究啊，这个研究不是说意思懂得就够了，必须在行为上面去实践力行，然后才真正对于这一句话了解。这样一看去，各位想想，我们学周易也是终身的学习。一日没有成就圣人，一日就要再学。那么小象就是每一爻的这个来解释。爻与卦有什么不同呢？爻是讲变化的。变化每一爻一变化有很多象出现的。他讲这一方面的怎么样变。变化的时候啊，一般不懂周易的道理的人，普通人，他就不知道这个变化，变好变坏，他完全不知道。学周易，根据圣人所讲的一个道理，也就是这个小象所提示我们的一个研究的方向，我们根据这个去研究，可以知道变化，按照这个现象，顺着这个现象变的话，是变坏的。那么换一个方向来变化的话，就会变好，就知道这个。掌握这个变化的方向之后，

那么就可以自己在世家呢，你办任何事情，你一开始知道那些现象了，你就可以看到未来。这还是就事办事情来讲的，就修道那方面来讲，动机呀、啊，你念头一动，就知道未来所得的什么结果。小相是讲这些变数的，相传是讲这个。那么因此也可以举那个乾卦这个小象来讲，小象每啊每一爻里面，这个爻辞里面就是那么周公写的很简单呐、啊，啊，初九潜龙勿用啊，这两句话。实际上这一句话潜龙勿用，那个孔子的这个解释这个周公这个潜龙勿用，你看他怎么解释呢，潜龙勿用就把这个爻辞复述一遍，潜龙勿用是怎么讲呢，阳在下也，潜龙是个阳啊，阳在地下，就解释这个象啊，解释六爻之象啊，阳的这个用一个龙代表这个阳的象，潜龙潜在地下，潜在地下真正是龙在地下吗，不是啊，孔子讲阳在下也，是阳气在下边的，讲到第二爻的时候，周公讲现龙在田，现龙在田呢，是这个龙啊出现了到地面上来了，在田种田那个田呢，那孔子讲现龙在田怎么讲呢，德是朴也，这个龙的这个德啊，它就是能够普遍的呢到地面上来了，普遍的这个施给万物了，就解释这么这样的解释。乾卦每一爻都有这个小象象传在解释，其余的每一卦每一爻小象都是用这个方法来解，就是象传了。后边呢讲这个文言传，文言传啊就是因为乾坤这两卦包含的意思非常多，也可以说六十四卦以乾坤两卦做个母体，那这个行动房屋来讲，乾坤两卦是这个人所出入的一个门户，可见呢是重要了。因此孔子啊对于乾坤这两卦特别写了文言传，文言传里面有解释乾文乾卦的是乾文言，解释坤卦的是坤文言，这么用文言传解释乾坤两卦的义理，把乾坤两卦的义理啊在这里解释，这两卦的义理明了了，然后再研究其余六十二卦的话，那就这个义理啊就能够相合，在研究上面呢就是方便多了，甚至于没有功夫研究其余的各卦，就懂得乾坤二卦这个义理，也就能包含的。

一切毅力在当中。过去那个在大陆上一个有一个姓关的关林贞，我们台湾的在这个当教授的一个张林贞啊，他是姓关啊，关公的关，关林贞，他是过去黄埔军校的一个校长啊，一个将官，他是研究了周易，专门就是乾卦这个两乾坤两卦啊，写了一本书，解释乾坤二卦的。是我在大陆上看过，没有带到台湾来。他就针对这两卦来解释，他对这个乾坤两卦研究的很有心得。那么因此，文言传里面呢，一般研究学术啊都很注重。在台湾，一般过去我曾经看过的。大学这个国文课本里面都有文言传，现在有没有我不知道了。那么这个文言传啊，就是要我们了解乾坤两卦的意义的，它这个道理。那么再过来系辞传，系辞传呢就是它的通论一卦啊，易经卦要大体反例。易经就是这一部周易，一部周易啊，这部经啊，周易里面有卦有爻，它的这个大体就是整体的这个大要的这个象啊，这个意义啊，还有这个反例。反例是什么呢？你研读卦，研读爻，以至于研读文王的卦辞，周公的爻辞，伏羲氏的卦爻是没有文字，只是那个卦爻的象，文王周公用文辞写出来了，这个都不简单的。孔子要把这个用象传呢来解释这个卦爻以及卦爻的词，有一些例子，反例。反例什么？这个反字呢，在这里这样解释，到那里也是用这个例子来解释。我们学的人呢，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你在这处知道这个讲法了，照这个例子，然后到另外的一个卦，你知道了，也是这个讲法，就这些反例。应该说呢，我们研究周易啊，要先研究系辞传。系辞传是通论一卦易经的这个卦爻大体反例的。卦的卦体，这个有意义的。那么它既是通论，通论是相通的，它整体的，就是把这一卦，不但这一卦是这个讲法，六十四卦每一卦都是这个讲法，都用这个例子来讲，叫通论。所以古人呢，那个注解《周易》就是告诉我们，你研读《周易》的方法呢，先要研究系辞传。为什么呢？他就讲这个反例的。但是我们现在

要研究西瓷砖呢，那个上下两砖研究下来，那不是短时间能够研究好。一般人研究研究到以后，感觉到

词，文法里边有这个，有这个讲里边那个横读了，讲这个章法，讲这个这些个，这个过去的教文章的人呢，先教你先把文章背诵，背诵好了，然后再讲那个文章的里边的内容。讲文法讲修辞呢，和研究的时候再讲，你一开始就讲的话，那人家索然无味，人家不愿意学了。那么这个儒家的学术学文章讲究这个方法呢，那都是不相同的。所以我们就是看估计看这个研究时候怎么样方便怎么样好。为了这个，所以我在这里呢先讲这个读义简说。读义简说比较简单，比整体的研究修习自传呢那要简化多了，是有这个用意的。那么这个系辞传有上下两篇，上下两篇呢，上篇是系辞上传，下篇是系辞下传，这跟其余的那个象传探传是不同的。探传象传是随着经文，经文呢是这个上经呢有30卦，下经有34卦。那么上经是30卦，是叫做这个周易上，下的是下经。那个探传象传呢，随着经文呢分成上探下探上象下象，这样分的。那么这个系辞传不是随着经文来分上下，而是他系辞传自己随着这个文辞来分上下两篇。为什么分上下两篇古人讲解不一样？主要的是道理在这里，因为系辞传呢文章太长了，文章太长为什么要分成两篇呢？那么我们现在的读书人呢不懂啊，读古书人懂啊。古书什么时候呢？那个时候没有用纸印出来，那个文字啊用这个竹片子木板子把它刻出来的。即使用竹片子木板刻出来的啊，那文字少还可以，文字一多，你那个用这个竹片木板那个这个旁边呢做一几个洞啊，然后用绳子有坚固一点，用那个皮啊把它穿起来。那个蚊子多了，你要多少这个把它穿在一起啊，那就太厚重了。所以这样分成上下两边，就减少那个叫做方策。孔子讲文武之政不在方策，方策就是长方形的那个竹简木片那个册，减少那个重量，这样呢分成上下两篇。我们现在的书那很多那装订这一本呢就没事，
那都可以啊。

后也好，佛也好，一样的。这个事情移到后来，就算有了这个书的装订了，有纸印出来了，还后来还有人叫分这个卷的。你看读古人的这个那个线装书，线装书好像没有几页了，就是一卷了。那个就是一从那个古时候那个朱家木片那个意义分下来的。这就是西次上下两篇。再讲到说卦传，说卦传呢是备受崇卦之友，八卦所为之象。备是很晚辈的，很晚辈的说崇卦的这个理由啊。在按照孔颖达的著书本的这个解释，他说伏羲氏在画了八卦以后啊，伏羲氏自己再把他三画的八卦重叠起来，然后啊每一个八卦了就变成八八六十四卦，一通化了就是变为六十四卦。为什么以三化卦重叠为六化卦？这个有意思的。什么意思呢？那伏羲氏没有说，其实没有说，所以后来注解的人呢，有的说崇卦不是伏羲氏，崇卦是文王；有的说是崇卦是也不是文王，也不是伏羲氏，又是其他人，各有各的讲法。所以有各有各的讲法，就是因为伏羲氏自己没有加以说明。那么因此呢，孔子在说卦传里边呢就把这个重化，把这个三化卦重叠为六化的这个意义啊，把它说得很明白。这个三化卦是有三化卦的它的意义，六化卦有六化卦的意义的。重叠之后才有它的这个意义，才完备了。这是说明它的理由。理由是根据说卦传里面就后边就讲到啊，三化卦虽然画出来有这个象了，这个象啊是不够应用，没有什么多大的变化，必得重复起重叠起来变成六化卦，然后变化就多了，它就可以宇宙的万有的种种现象变化了，就这个六化卦全部都包含在其中，所以要有重化了。其实从这个意义来讲，重化就是伏羲氏自己重的，研究这个理由在确定这个伏羲氏画了三画，然后就接着就重叠为六画。

至于八卦所代表这个象，那个八卦的象呢，在乾卓度里边讲有大象，大象也就是基本的本象。这个大象呢，在前面我也这个把它用表是列出来了。那就是八宫卦的第一句，每一个第一句，乾为天，坤为地，这个一个八个卦都有，它有个大象，离呀是代表火的，离为火，坎为水，兑为泽，艮为山，这个一共有八个，这叫大象。这个大象各位一定要把它记住，记住大象，每一个大象每一个三花卦记清楚，然后啊，在读孔子的那个小象传的时候啊，他都是用这个大象传来解释那个小象的那个形象的。那么这个三花卦的这个象啊，这个八卦的象啊，除了大象之外，其余还有一般的这个象。一般的象啊，可以分类，就是一个孔子研究伏羲氏过去啊，他在先啊看那个这个宇宙万有的时候，看见各种的象，从现象来边来观察到太极，观察到本体。然后观察本体之后，再叫人家明心见性，也就是叫人家明了自己太极。那你用言语表达出来呀，言语表达出来，人家听过就完了。用符号来表达，符号就是基本的，就是三花卦。这个三花卦就是它分类的，分类什么呢？一个是我们人的本身，是进取诸身。人的本身以外，还有万物，还有缘取诸物，这个。在天上大地，天地人以及天地之间的万物，这些象啊，在八卦里面都，每一卦里面都有啊，所以这个说卦传很重要。不读说卦传的时候啊，你要研究这个象书啊，简直没办法研究的。所以这个有八卦所为之象。

诸位同学，大家好，请掀开《感应篇》第116节，拓流心，指红泥，这指三光，有事日月。这些呢都是属于不净啊。如果呢是讲这个天地鬼神，这个现代科学他们不能够接受啊，流星几乎每一天都能够见到啊，在晴朗的夜晚，这个是太空物理的现象啊。红泥，这是空中水蒸气受阳光反射而产生的现象。三光呢是指日月星，所以整个合起来，我们用合理的解释啊，无非古德都是教我们修净，就是对于一切

一切人、一切事、一切万物，常存恭敬心。这个是教学的原理。是不是像道教里面所讲的？这是由司命之神在主宰。像这个阴阳之气。这又是一个说法。如果欢喜研究也是一门学术。那么我们听他们讲也能够讲出一番很完美的道理。有兴趣呢可以去研究。如果对这个没有兴趣呢，那知道教学整个的大宗旨，无非是叫沉、叫静而已。沉静是性德，沉静能够开发自信。沉静到极处，就是佛家讲的戒定慧三学。也就是自信的流露。下面一节117节，春月寥烈，寥是这个寥烈了，就是现在印尼讲的烧巴。就是属于这一类，火烧山，这一桩事情非常残忍，为什么呢？这山上小动物一个都跑不掉，这个杀伤力比什么样的战争还要残酷，所以这罪报佛在《地藏本愿经》上讲得很清楚，果报在地狱，地狱罪受满之后，你欠的这些众生的命债，就欠命的还命，欠钱要还钱呐！这一把火烧死多少这些动物，将来偿命的时候可麻烦了。你要偿多久才把这些命债还清？所以这个事情不能干呐！万万做不得。即使无意，无意也要背这个因果责任。所以在山林当中用这个火一定要小心谨慎。如果我们生火有许多因素我们煮东西吃的会生火。如果夜晚在野外露宿一定要生火。这个火野兽看到它回避。所以叫引火。但是离开的时候呢，这个火一定要熄灭得很干净。不要在无意当中所以引起这个灾难。要小心谨慎。那么还有这个不好习惯抽烟的人这个烟蒂随便丢如果在干旱的期间当中也能够引起火灾这火烧山都必须要小心谨慎
注解里面注得很详细啊，下面两句是对伯卧骂啊，伯在前面我们读过，代表上方啊，无故煞归大石啊，归跟石在动物里面寿命都很长的啊，灵性很高的啊，你们听到这个天目山齐居士给你们做的报告啊，他们放这个鳖，鳖跟龟是属于一类的啊，放生的时候他们懂得啊，这个在船上放生呢，放完之后他会绕了个船绕一周啊，然后回头看啊，再离开离去，他有灵性，他很感激你啊，只是他不通人类的语言啊，语言上没有交通啊，但是你看他的表情啊，他跟人有什么两样啊，决定不能够杀害啊，人要真正懂得爱人爱物啊，决定不会去吃众生肉啊。啊，可是有的人也问啊，动物有生命啊，植物也有生命啊，啊，为什么你吃植不吃动物啊，你还吃植物呢？当然，一个真正仁慈的人，植物也不吃啊。可是我们是凡夫，我们还没有能够到达这个境界，啊，连饮食都可以离开。在六道里面，色界天离开了，色界天不需要饮食了，真的连植物他也不吃了啊，人家这个养分从哪里得来呢？诸位在经上常看到禅悦为食啊，他的养分是从禅悦里面得来的，不需要从外面物质啊，我们今天没有到达这个境界，没有饮食不能维护这个生命啊，因此我们的选择啊，是选择非不得已了，我们决定不伤害他。佛在戒经里面告诉出家人，清净比丘啊，不踏生草啊，这草是植物啊，你看它长得厚厚破破的，你怎么能忍心从它上面走过啊？除非一定要从这里走，没有道路啊，这个可以就有开源，如果有路你就一定要在路上走，不能够啊他这个生草啊，这是对于植物的爱护啊，花草树木的爱护啊，啊，非不得已，决定不可以伤害啊。戒经里面告诉我们，从前出家人住山。住山子的大格玛王就地取材啊，一定要砍几棵树啊，
砍树的前三天要给他诵经念咒啊，给他祝福，请这个树神呢搬家。这一般人很难理解，佛在经上告诉我们，这个树木高度超过一个人就有树神。现在我们跟年轻人讲说他不相信，啊，何谓树神呢？实在是说有鬼神呢，依附在树木，那个树是他的家了，他住在那个地方啊，依附树木花草，就是变成了花神树神啊。哪一类的众生呢？特别喜欢树木花草的，哎，喜欢树木花草啊，死了以后还喜欢，还离不开，就变成花神树神啊。所以这精灵这个附在这些的物体上啊。那么我们要毁坏他居住的所在，他也生烦恼啊。他虽然会离开啊，但是他会生烦恼，所以必须预先去告诉他啊，预先去祭祀啊，诵经超度戒缘啊，让他离开搬家，他另外再去选一个树木这些事情绝不是迷信啊。诸佛菩萨他们心地清净，耳目聪明啊，我们凡夫见不到的他能见得到，我们听不到的他能听得到啊，他教我们这种做法决定是有道理，决定对我们有利益的啊。对于树木花草都爱护，哪有不爱护动物的道理啊？所以凡事我们都要细心去思维啊，冷静地去观察啊，了解宇宙人生真相，不可以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强词夺理啊。就是动物是应该被人吃的，生下来就是被人吃的，人也是动物啊，那为什么不吃呢？啊，你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都是动物啊，你为什么不吃呢？啊，怎么讲也讲不通啊。纯粹是一个满足自私自利的欲望，造无量无边罪业，还以为他有理，这个错了啊！明白的人，有道心的人，对于饮食这一方面都生惭愧心，
啊，我们今天在遇难，不得已，没有法子。啊，所以饮食所需，慎重的选择，尽量减少啊对人对物的伤害，啊，尽可能的减少，这是慈悲心的流露。啊，寿命长的更不可以伤害他。这个地方特别说明啊，归于舍啊，这都是寿命的很长的啊。你看辽烈为什么他讲春月啊，他不讲夏月秋月，他一定讲春月。春天呢是万物生长的时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季节是一切万物生长的一个季节，怎么能够忍心杀害？这个心是很残忍的心啊，没有仁慈啊，没有爱心啊。我们读古圣先贤的教诲，从这些地方啊，体会到他们的仁慈博爱。也要从这个地方啊来学习，养成习惯，人民爱物的习惯，这儿讲的拓留心。这是很小的事情，极其微细的事情。这个现在，所以说文明社会，大家都懂得不随地吐痰，这是个好习惯，这是养成自己的恭敬。实在吐痰的时候，我们用个这个卫生纸包起来，也不随便丢弃，没有垃圾桶的地方，包起来放在口袋里，必须到有垃圾桶的时候才可以丢弃，一定要养成习惯。很小的事情，在这里能够观察你对人事物的敬心、敬意，这些要教啊。不但要教，而且要知道把这个敬意扩大。从这个极微细之处扩大到敬一切人、敬一切事、敬一切物。那么在今天我们在新加坡经常与九大宗教往来，

每一个宗教所奉祀的神圣都不相同。我们平等的恭敬，清净赞叹，普通供养，我们的目的是希望求得不同的国土，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在这个社会上啊，都能够和睦相处，都能够彼此尊重，互助合作，平等对待。这是所有宗教所希求的天堂，佛家讲的极乐世界、华藏世界，啊，穆斯林讲的天元、天国。说法虽然不一样，但是那个社会状况是一样的，祥和的，啊，没有一丝毫的缺陷，美满的，啊，那么怎样能够达到这样理想的目标呢？必须要有行动啊！接受古圣先贤教诲啊，我们要做到啊！啊，特别是佛家的《华严经》啊，你看看《华严经》里面多少不同的族群。不同的种类，天地万物一切众神都包括在其中啊，大家都能和睦相处，平等对待，啊，这是最好的教学，最好的示范，我们应当要学习，应当要落实，啊，不但我们对于不同的宗教，对于一切万物，都要以大慈悲心的、真诚的爱心，啊，将我们这个身体做出全面的贡献，啊，为一切大众服务，啊，这是佛陀教导我们的，这个书到此地是一个大段落，把善与恶都介绍了一个大概。下面呢是总结，啊，这个善恶两大段的总结，啊，差不多占全书十之七八了，啊，这是戒罪也。
文啊，也有几段啊，并不是很长啊。他后面特别又把这个杀道这个两条啊，给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劝勉，这个很难得。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0: 城隍，城隍，有人称他城隍爷、城隍爷公，也有人称他城隍老爷、城隍尊神。他是城池的守护神，他是地方的父母官，他更是人们心中的司法神。台湾目前登记的城隍庙超过100座，其中将近有1/3超过100年以上的历史。在这悠远的城隍信仰背后，有着什么故事和意义呢？参拜对蛙来。台湾是个有着多元信仰、宗教自由的地方，民间流传的信仰融合了儒释道的三教精神，与庶民生活、节庆仪典紧密相关，也对社会文化持续保持着影响力。祈求爱情顺利，家庭平安，保佑身体健康，学业进步，请求去医解惑，引导寻物消灾，各种不同类型的祭祀服务便在各地因应而生。
1: 这个地藏庵它的一个特色服务叫做祭祀服务，它分成两种，一种是补运，第二种是化解。那补运的意思就是说，可能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可能工作方面有点不顺，或者你想获得神明的协助，你就可以来这边去补运。在我身后方这边是地藏王菩萨，那我这边的服务是叫做化解，化解是说厄运多，有冤亲债主。
0: 执脚求签、点灯祈福、举办法会，是各地城隍庙里常见的祭祀服务。然而，协理阴阳两界、赏善罚恶的城隍庙里，还有一项带有神秘色彩、十分特别的司法服务——告阴状。
2: 告阴状，这个是

0: 过去比较封建的古的时代里面哈，所延伸出来的一种所谓的司法不公，哦，或者是被蒙蔽的，或者是种种的一些问题，然后所产生出来的、延伸出来的，为什么都会找城隍？因为城隍管生死、管阴阳，一般都会在城隍庙里面啊，来请城隍做主。你说在目前还延伸那一种到城隍庙来告阴状，那好像不大对了，因为你告阴状只有单照一个人在讲的，城隍爷没有帮你讲什么。但是如果你到法院去的话，你如果有委屈有种种的这些，你可以直接在法官的面前有两照出来对质，然后由法官来判定，那才是真的啦。本庙里面网站里面是有，但是那个只是说曾经有过，但是不鼓励啊。哦啊，但是我们城隍庙现在目前为止完全都要我们代笔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完全都禁止掉，没有在做。
1: 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变与进步，这类的神判仪式也已走入历史。然而城隍爷捍卫司法正义及守护地方的角色却依然深入人心，因此向城隍爷告状的故事仍是坊间流传的传奇故事。
0: 清朝末与民初的这个时间点，台湾跟大陆两岸通航通商非常的繁荣，但当初的时候有两个义姐的姐妹，从小就长大，后来又在结婚了以后各自结婚，这个姐姐她所嫁的人比较好，比较小的这一位她过得比较差，啊，两姐妹总是一直都是在非常的好。有一次刚好要晚上要去赴宴，但是比较穷的这个妹妹，一般都是随随便便穿着可以体面就可以了，出门了啊，就来到姐姐这边。姐姐这边啊，问她好了吗？她说好了，还没有，等一下，等我一下。结果她本身有带了一条黄金项链，她就先拿起来，就放到那个木箱的上面，放了以后，她说又来了，要又出去啊，又进来，她心慌了。心一慌把那个打开木箱子打开赶快找一件衣服就穿了盖上去，要找这个黄金的项链找不到，问说你跟我拿的，他说我没有跟你拿，他说就是你，只有你出进进出出的啊，我一直找，但是他一直翻箱倒柜一直找不到，后来就气不得了，两姐妹就手牵着就拉过来了，到城隍爷这里来，直接说告，直接告状。结果告了以后，真的城隍爷受理了。七天，这两姐妹都走了，真的走了。走了以后，到头七妹妹回来了，回魂回来了，姐姐没有回来，奇怪呢，为什么会这样？经过妹妹一直在讲这些事情，后来那新竹的听说了，新竹的大大小小家家户户大家传遍了，都知道城隍爷的这个故事。后来以后大家不敢这样做啊，但是很这个事情后来以后，他们家属就办完了后事以后，就帮他的卧室里面再全部再清过一遍，结果把那个箱子拖出来以后，项链在后面箱子的后面，就墙壁的后面，后来找到了啊，冤枉人，就是因果，自己造出来的因，然后你必须要去承担这个果。
1: 阴理阳理，阴阳统归天理，善心恶心，善恶出自人心。 城隍信仰中的讲善惩恶，因果有报。

0: 的核心精神，即使到了现代，仍是具有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城隍庙里的算盘，或是你来了，尔来了的牌匾，除了让信徒怀有敬畏恐惧，其实也透露了一份依赖与安定。关于现代社会里还有其他城隍爷协理阴阳的神奇事迹，一起来听听老师怎么说。借人钱财抵赖不还，城隍面前独事成真。老师有问题。
1: 在新竹那个城呢，有一个叫林笃进这个人，他家里呢非常富有。那么这个林氏呢，他为人也很忠厚，他个性呢比较鲁直。他跟这个城里面的一个叫习有梅这个人交情不错，情同手足。但是这个习有梅呢，本心很狡猾，利己损人。那么当时这个喜明呢，他家里穷，他向林笃进呢借了白银100元，然后跟他讲说，等到将来他有钱的时候呢，他一定奉还。那么林笃进呢也慨然的答应。那么喜明呢就拿了白银100元呢，就维持生活，并且去做些小生意。那过了10年呢，这个林家呢，林笃进的家呢，家运开始衰落，而且又生病，家里慢慢贫穷。那他就养屋兴叹了，想到以前很富裕，现在变成贫穷，为什么嫌书差这么多呢？这很简单，他福报用完了，他福报用完了，业报就现前了，啊，佛法就是这样啊，你以前布施多少用完了，用完就没有了。习有梅呢，他后来呢反而变成财丁两旺，有钱又家里呢小孩呢也都很好。那么这个林笃进呢，当时因为已经家贫了，他想到说现在这个习有梅已经发达了，以前他穷的时候是我帮他的啦，那现在我现在贫穷，我请他帮忙也应该理所当然帮我啊。结果有一天他去找他呢，刚好在路上碰到，那这个林笃进就七钱呢，就跟他讲：“哎呀，恭喜你最近发财啦！”就说明来意说要回那100元，啊，银元呢、啊？那这个习有梅当时因为旁边有这些富人在呢，他觉得有失体面，他就是唯唯诺诺的时候，没有办法，就是我哪里有欠你的钱呢？你认错的啦！如果你真的欠钱，我可以帮助你啊！这个林笃进听完他这样说非常的生气，就骂他无情。林笃进就说了，他说如果你否认10年前你跟我借的钱，没有借这个钱，好，那我们现在我们两个人一起到新竹城隍庙去立誓。那么习有梅回家以后，他觉得心里很不安，后来呢他也喃喃自语的就是，哎呀，就为了那100块，为什么当时不还给他呢？那万一被城隍给给我处啊，那不是遭受凶灾吗？他就利用晚上黑夜的时候出门了，直接去城隍庙里去跟城隍报告，跟城隍忏悔了。那一天果然晚上呢，城隍也给他托梦，他说我的任期只剩下3天，我就要转任到其他地方了。那现在你能够呢改过自新，我给你一条生路，明天呢你呢很虔诚的到我们新竹城的某一个地方，有一个白华老人在卖甘蔗的老人，你向他哀求，这个老人呢将在某天呢接任我这个本境的城隍，就接任我这个位置。习有梅呢这个醒过来以后呢，他就再到城里面，这个习有梅到了以后就跪下去了，啊，跪下去以后呢，他就一直跟他讲了。他说：“请这个老翁帮忙啊！”老翁怎么说呢？因为他还没有去当城隍，他不知道他要快往生了，快去当城隍。他说：“汝做事亏心，有干天地。如果我死能为城隍，必先拿汝归阴，以警世人，死不敢忘恩负义。”这个城隍比前面那个城隍哦，个性还硬，跟人一样啊。那个白花老翁跟他这样一骂，他恼羞成怒，他说，他突然就说，世间真的有这个事情。

0: 妈，哎，不对呀，这个老翁这个精神呢这么好啊？啊，他再三天，他未必能如城隍所示的会死掉啊，当城隍啊，就悻悻然回家了。谁知道三天后，那个老翁果然无病而终。这个喜友们一听到，紧张了，啊，真的死啊？就赶快跑去看，果然如是，他已经走了。在经过大概数旬，就是经过一两个月，徐某突然间有一天染一个怪病就死掉了。这个因果的故事就记载下来。所以世间人不要以为神明无知啊，诅咒无凭啊，要知道天见昏明，神灵洞察，报应昭彰啊。
1: 看了以上的介绍，相信一定也会有人认为这些是荒诞不经、怪力乱神的乡野传奇。现代知识分子常以孔子敬鬼神而远之，直接否定其存在。我们又该如何理解这样的论点呢？如何理解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
2: 师父请开示。
3: 敬鬼神而远之啊，敬它就是表示恭敬，远之啊不是说啊看到鬼神都跑得远远的啊，那个不是那个意思。我们恭敬鬼神，但是就像我们现在人讲的，那我们因为恭敬，所以我们有保持一定的一个距离嘛，所以这个不能误会那个夫子的意思啊。那么夫子已经讲出说敬鬼神嘛，那另外伦理上又讲啊，这祭神如神在啊，或者讲祭祖先说祭如在，就是他是承认有鬼神的存在嘛。好像我尊敬一个人，那有一个人啊，一个对象啊，那我对你很尊敬啊。那我们对天地万物哈，就是一个对象。我们对花草树木它是一个对象啊，那我们对天地鬼神对它一个恭敬，对自然界的这些花草树木植物矿物我们也对它一个恭敬啊。所以夫子讲的这个话，他就是承认有鬼神存在嘛，所以这个了解夫子这一句话，那就会知道说，哎，这个讲这种天地鬼神六大轮回，那不是只有佛教，那包括儒跟道都有，只是没有佛教讲那么详细了，他们讲的比较含蓄了。那夫子因为他教学这个也是以这个人道为主嘛，那佛是出世的为主，这个教学的重点偏重的不同嘛，所以这个不是夫子不知道，也不是老子不知道，他们也都知道啊，只是他们接引的对象，他们教学的一个目标层次不同啊。夫子是讲政治嘛，主要是偏重政治嘛，天道泯时，地道泯数，人道泯政嘛，人办政治最重要啊，政治办好了大家得到公安，办不好大家都不安。所以他是偏在政治，但是这个出世法他不是不知道，他不是否定这个六道轮回，他不是不讲因果，如果不讲因果，那个易经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那就是因果啊。所以这个夫子他并没有否定啊，那所以知识分子他愿意提出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提出问题，那我们大家都可以来交流，大家彼此来深入的去探讨。佛经就是大多数的经典都是有弟子请问的嘛，佛他不是说你们不准问我讲什么就什么，大家可以去翻开佛经看，就是几乎一半以上都是佛弟子、佛的学生，他遇到什么问题、什么疑问，那我们人生的问题很多啊，那个人有个人的问题啊，

0: 就算我们自己一个人，你每一个阶段，你有每一个阶段的问题啊。所以他遇到疑问就是请问老师嘛。那老师的这个义务就是这个授业解惑嘛，这个传道啊，这个是老师嘛的义务嘛。所以佛教为什么说它是教义，它不是宗教啊？所以信仰任何宗教都可以来习习佛法啊，这个是家师啊常常提起的啊。好，那这个问题我就简单答复到这里啊。
1: 透过城隍信仰的介绍，您是不是对所谓善恶因果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了呢？如果你对现在的生活有烦恼，如果你对生命的意义有疑惑，欢迎在这里留下你的问题，我们将会在节目中请师父和你一起研究研究。本节目由中华传统文化儒释道教育学会赞助制作。喜欢我们的朋友，欢迎评论、点赞和订阅，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动态。要想更彻底明了善恶因果祸福的道理，就请跟着师父一起读诵《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夜，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事。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金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

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私，如己之私，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取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君亲，慢其先身，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公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禅上虚职，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上级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诸降入服，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轻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庸士荒俗，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发直精期，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恶易好，以私会公，窃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入人求胜，拜人苗家，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护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减财，非礼烹宰，善气无骨，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工，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易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

会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侵好夺，掳掠自负，巧诈求迁，赏罚不平，易热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河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遗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残毁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效逆，背亲相疏，指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伪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分外营求，利上失色，淫欲过度，心毒冒迟，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尺狭度，轻秤小身，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梁为剑，漫漠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夸，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真偏爱，越景越照，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诞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灶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罗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紫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烈，对北恶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辙，乃殃及子孙，又出横起人才者，乃祭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则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一刀兵而相杀也，取归义之财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非不战饱，死亦及之。吾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岂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切，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0: 诸位同修，大家早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我们大家呢，每一天读诵感应篇一遍，啊，这个读诵非常重要。古人讲啊，读书千遍，其义自现。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有很大的力量。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这个读的遍数越多了，我们对于这个经书当中的义理啊，我们的理解领悟啊，啊，会越深入。啊，所以这个我们的祖先啊，武圣先贤啊，这个教学啊，从幼儿啊开始就教读诵啊，这个三岁啊慢慢就教了，教读诵，那不要跟他讲意思，就让他读，让他背，那么他读多了，哎，自然他就会理解啊。所以这次这个大舅马万龙，就是那个小女儿啊，三四岁啊，现在他们教他读这个圣贤根之跟这个小儿语，他听我讲课啊，啊，我讲啊，啊，这个人不学佛啊，像行尸走肉一样啊，他就会引用小儿语是哪一段啊来对照啊，那没有跟他讲解啊，啊，就是让他读读读，哎，他听的就哎，他自然他就明白啊，这个年纪越小来读是越好，所以古人这个教学啊，读诵哎，为什么不给他讲意思？我们佛法修学的总原则啊，不管哪个法门啊，显宗密教、大乘小乘，包括世间的这些圣贤，都是修戒定慧的啊，因戒生定，因定开慧。那么戒就是规矩啊，规矩啊，遵守规矩。那么我们遵守规矩啊，心才能定啊。那规矩就很多方面了，很多方面。所以我们导师上净下空老和尚啊，啊，在讲习当中常常提起。啊，不厌其烦的重复的一直讲啊，就是见我们读诵啊，不要读诵的时候啊，不要去想里面的意思啊，你就自诚恭敬的读啊，那么每一个字每一句读得清楚啊，不要读错，不要读漏掉，清清楚楚，这样就好啊。妄念起来啊，就不要理会妄念啊，专注在这个经文上面啊。那么读任何的经典都是这个方法。那么这种读诵啊，主要是修定啊，修定啊，教小孩读啊，也是要他修定啊，因为我们凡夫啊都有妄念妄想啊，那么如果心没有定在一处啊，就胡思乱想了啊，那本来妄念就很多了啊，现在再加上啊外面这些境界的诱惑，那就更严重了啊。所以这个读诵啊，它是修定啊，让我们心定下来，让我们的心啊沉淀下来啊，先静下来啊。所以这个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就我们放在外面这个五欲六尘。

的心呢、啊，把它收回来。啊，《太上感应篇》会篇啊，前面呢、啊、有一大段的这个注解啊，也非常重要。啊，就是讲啊，人人收拾福气，一亲变成孝，一善变成果，一路变成人。啊，这个福气啊，那以前我看啊，也看不懂什么叫福气啊，后来才知道心浮气躁叫福气。啊，那么我们心浮气躁做任何事情啊，都做不好。啊，因为心啊浮躁。那我们每一天呢、啊，接触特别现在啊，这个电脑网络啦、啊，我们这个资讯太多了，我们这个让我们这个心浮气躁啊，更加的这个严重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啊，这个每一天呢、啊，有一个时间呢、啊，收收心，那是非常需要的。啊，像我们大家来这里上班啊，那么。这个坐车啦，匆匆忙忙啦，来到这里，啊，心里是七上八下的，啊，赶时间啦，那心浮气躁，啊，那么到佛堂来啊，读一遍《感应篇》啊，这个十五分钟，啊，时间不太长，啊，大家呢收收心，啊，所以读诵这个啊，就是要我们收心，要我们心定下来，沉淀下来，啊，不能心浮气躁。啊，那么我们读诵啊，往往我们都会犯一个毛病，哎呀，赶快把它读完啊，后面还有很多事情还没有做好，啊，因为我常常这样啊，所以我这个体会啊，可能你们也有啊，哎呀，后面好多事情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时候啊，当下我们就心浮气躁了，就浮动了，啊，所以我们正在读诵的时候啊，这十五分钟啊。就必须放下万念，就读完再说了啊！现在不要去想到那些事情啊！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就先把它定在那一桩事情上面啊，那这一桩处理好，再处理另外一桩，这样啊，这个心啊，才不至于啊两用啊，这样才能把一这个事情啊处理好做好啊！所以读诵啊，就是修行。啊，也是戒定慧啊，同时修的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以前都是劝人读经啊。那么我们净宗协会啊，主修经典是无量寿经啊，所以读无量寿经。那你读任何经典都可以啊，都可以啊，原理原则是一样的啊，就修戒定慧的啊，你只要抓住这个原理原则啊。读诵任何经典都会开悟的，都会有成就的。啊，如果这个原则没抓住啊，那我们读了心还是会很散乱，啊，收不到啊很好的效果。啊，虽然收不到很好的效果啊，但是有读比没有读要好啦。啊，那么有读啊，总是说哎，我们心习一变。那没有读，那你一遍都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题当中常讲啊，佛法有分正法、相法、末法、灭法四个阶段啊。那么正法时期啊，有修有正，有人讲经啊，这个有人听经，听了他可以理解啊，理解还可以依教奉行，还正果。啊，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菩萨果啊，那么证的佛果啊，那这个就是正法时期。那么相法时期啊，有讲经、有听经的、有修行的、真修的啊，但是正果的少了，而禅定的多了啊。那么末法呢？啊，像我们现在是末法一千年了，讲经的还有。啊，听经的也还有，啊，那理解的人也还有，但是做不到，没去做，没有去行，啊，信解行证呢，就是在停留在。

性解这个方面啊，这个地方啊，没有进一步啊去修行啊，所以自然啊正果的就没有了啊。那么这是末法，那么灭法呢？那讲的人、听的人，通通没有了，看经的人也没有了，那这个法就没有了，就灭了啊啊！所以我们啊，虽然现在还未必做得到，但是你有读诵啊，那么总是还没有灭嘛，那如果这个不要了，那就灭了，就没有了，所以你经书印了那么多放在那边，那也是灭法，那没有人去看，没有人去读，那看跟读都没有了，那去修行，依照这个经教去修行，那就更不可能。所以我们来读诵啊，不管怎么样啊，做到怎么样啊，做得到做不到啊，做到几成啊，那总是有它的功德啊，所以我们一定啊要保持啊，保持啊，每天读个一遍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工作，所以我就不能带大家读无量寿经了，那一读下去有半天去了。所以这个感应篇十五分钟，这个是刚刚好，还可以。我们收收心呐，十五分钟，这个也是这个时间点也刚好啊，刚好，不会影响大家太多时间。所以读诵呢是为了修定啊，收摄福气。所以我们现在先练习呀，我们每次来读啊，不要急着把它读完，不要啊。读的时候，哎呀，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哎呀，赶快读一读啊！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心浮气躁了。那么心浮气躁啊，就不能去领会啊这个经书的义理了。你的领悟啊，就达不到了。那么虽然达不到了，他总是念了一遍的啊，总是念了一遍啊，总是有欣喜啊，但是这个效果啊就不明显了啊，所以我们大家还是保持这个原则，就是收心的啊。孟子讲啊，学问之道无他，学问之道啊没有别的，就是把你那个放在外面那个心啊，把它收回来。所以以前我当兵的时候啊，我放假一个星期啊，回到部队啊，那班长就说：“哎呀，我们来做个收心操，你们在那边玩了一个星期啊，心没有收回来啊，做个收心操啊。”所以这个一切的学问啊，都是在这个上面啊。那你从事世间的各行各业。研究科学技术，那也离不开这个原则啊！你心很乱很分散，那你能够研究出什么东西出来？那些能够研究出来，他还是心要稳定啊！他智慧才开啊！他在研究室里面呢、他还要先定在那个地方啊，他才能深入啊！所以都离不开这个原则啊，戒定跟筛选啊！所以我们现在呢？读了、效果还不明显，就是第一个变数不够、变数不够加强、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没有收心、心浮气躁、没有收拾好、没有收拾到、心平气和、所以我们读的效果就比较有限、如果我们能够收心呢、先回归到心平气和，读任何经典都一样，那这样你的感受就不一样了，大家可以试看看，那明天来读你看，我们即使要把它读完，还是照这个正常速度来读所以听到大家读的声音也可以感觉到大家这个时候心态，你是。急着要读完，还是平常心在读？我们只要抓住一个平常心就对了。禅宗讲平常心是道，
啊，我们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

持中道，这个就是在修行，就读诵也是在修行啊。那进一步能够理会经书里面的义理啊，那么落实在生活当中，他就真正把这个经义啊落实在生活当中去修行了啊，那就会正果了啊。好，今天啊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

海会圣贤，来佛古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杨策镇梁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数经沧桑变迁，几度江山易主，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喜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

0: 宝，离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时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9年，竟往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师谈笑事迹，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师坐纲6年9个月后，其师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公肤作巍然，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知是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5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功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功生平，自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是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兹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在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野小庙前，伞盖林立，床帆排空，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不约而聚，皆是怀着无比恭敬之心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入塔法会。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于公元2013年元月17日，古历壬辰年腊月初6日凌晨，无诸苦痛，安详逝寂。其潇洒自在，令无数见闻者皆叹羡不已。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空、印荣、印宝等法师带领闻讯赶来的四众弟子，为老和尚守灵7日，念佛不断。老和尚圆寂后的第3天，有赶到的弟子揭开往生被，瞻仰老和尚的仪容，却惊奇地发现老人家面带微笑，嘴唇泛红，眉毛、胡子和头发竟然由白变黑了。
2: 眉毛几乎合理没有白的，胡子合理有一部分，占有1/3合理， 在没有往生之前，负责人一根河的。

0: 在场的数十位敬宗学人又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弥陀愿力的不可思议。
1: 不以为这世事自在往生，谁能比得了？不是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样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0: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大为赞叹，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1: 112岁往生啊，一生修行得很好，正知正见，弘护正法，跟他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0: 并为老和尚亲书挽联和碑铭。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是金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虚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挽联曰：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
2: 我即是代表何大嫂，佛教界四众弟子，向贤公致以三界的哀悼和无限的尊师。贤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贤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贤老秉承师父教诲，修持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高度尊重，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有一定，专贵待人，以高礼之岁，养戒之身，思维敏捷，身无怨毒，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贤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贤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最好的榜样，证明了净土慈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48愿的不可思议。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就告诉寺内几位弟子说：“我过不去这个年了。”

0: 家都不以为然，因为眼见师父身体极其康健，并无半点异常，哪能说走就走呢？几日后，老和尚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上眼下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1: 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这进来我都要走啊，我给你俩打个指，你俩知道。”走了我还解劝他，我说不会，你上次跟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着的，咱也在这个咱住了年呢，这你仗义又说你走了，他说你不着，这老佛爷这两天就交代我，叫我这个马上就愿意走，出不了一个月我就走了。
2: 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你住院。看见老王上跟我说呀，不用住院。家人出现的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费用出现，我自个都走了，我费用100%。
0: 离开孤峰寺之后，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各自看了一番，对弟子们都说：“以后我不再来了。”众弟子皆是看到师父身体尚好，并未多想。在闲宫往生前的28天，摄齐李润峰居士去来佛寺看望他，在谈话过程中，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闲宫的一段开示。
3: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愿意。这是清安寺，寺了，你要是觉得修得好，你问政府了，也都知道。
0: 在老和尚往生前1星期左右，他悄悄地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印智法师看到后就说：“那不碍事，劝他老不要挪了。”老和尚不听，印智法师只好唤大家一起去挪。忙活了2天，才总算挪完了。老和尚又把路上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老和尚往生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原来他老人家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啊。老和尚往生前的4-5天，一个人默默地把塔院墙边的一堆断砖都搬到自己的塔旁，并且整齐地摆放了起来。大家都不解其意。待老和尚往生后，印智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大家这时才明白了老和尚的良苦用心。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是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下午，还和弟子们一起在寺院门前翻整菜地，一直干到天黑。大伙劝他休息，
4: 他弄了他又说：“这活我都做完了，这个一定我都不走啊。”
5: 在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几位师兄在讲经堂听老法师讲《大经解演义》，正在听着，就听见老和尚在屋里敲引磬念佛的声音，敲的时间特别长。我心里在想，老和尚今天怎么敲引磬这么长时间？因为他平常他老人家也在敲引磬念佛拜佛，但时间都特别短， 唯独今

0: 今天时间特别长，比平常长了好几倍，当时我们也没在意。第二天上完早课，印川师傅跟老和尚端饭，在外面喊师傅没人应，推开门以后看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衣服叠得很整齐摆在床上，仔细一看，老和尚已经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1: 胸有菩提，何必临时抱佛脚，身无俗念，自然极乐在心头。大家于事后细细回想，原来老和尚是早已预知时至，在向大家告别呀。在印智法师和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辈不孝弟子数人，沿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用心寻访，暂将老和尚一生的年谱简撮其要，以利学人。闲公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母皆为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被乡中赞为大善人。贤公生逢乱世，未得深言失礼，自幼只随母亲如素念佛，使天生淳朴，素根深厚，孩童时便以孝行闻名于乡里。圣贤多逢坎坷，英雄必受磨难，此事古今皆然。贤公12岁时，父亲在湖北随州讨饭途中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便挑水前去救火，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数日后，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紧抱一棵大树站着，一群恶狗坐在地上团团将它围住。村民们原以为是恶狗想争吃死人，便结伙上前驱赶恶狗，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却死死不肯散开。大家这才明白，原来群狗是在为善人守尸啊。寿犹如此，人何以堪，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
2: 我给你的老父亲打死。
3: 给你的老父亲打死了。哦，老张你几岁啊？
2: 我12岁，我会要饭了。12岁。
1: 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公燕寒五人，慈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18岁时，贤公腿生痈疮，大腹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使深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业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数月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欺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公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 遂生起出离之心。显公十九岁这年，22岁的二哥因病早逝，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显公彻底坚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民国九年，时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字姓成。
3: 你是几岁出家了？
2: 20岁。
3: 你出家在哪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
3: 太白顶啊、你出家都上太白顶了？
2: 我出家在太白顶，春节老婆是师傅。
1: 显公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公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显公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
3: 人家剃度了，那师傅教你都咋教你？光教你念阿弥陀佛是吧？
2: 那观音念佛。
3: 观音念佛。
2: 没出家也不跟你说。
1: 显公辞别母亲，上了桐柏山之后，母亲黄氏夫人和小儿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显公为报慈母之恩，在山上开荒种地，挖草药换粮食，然后步行100多里将粮食背回老家奉养母亲，如此9年不断。民国29年1930年，显公22岁的弟弟又不幸去世了，母亲无人照看，令显公颇为挂心，于是便劝说母亲随他一起去桐柏山桃花洞常住，这一住就是27个年头。民国25年，显公36岁，离别多年的大哥找到了他，不久因突发脑溢血而死在了显公的怀里。因当时条件太过艰苦，显公只能将大哥草草安葬在了桐柏山。显公往生的前一天，还和一位居士说起，说梦到大哥前来找他求超度，希望遗骨能回归故乡安葬。其兄弟情深，同胞一睹，不觉令人望空长热。1956年仲秋，显公的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显公苦苦相劝，终难挽留，只好陪同母亲返乡。1957年7月初4晚上，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让贤公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捎信，要他们第二天一定回来。第二天，黄太夫人与亲人谈笑话别，自在往生了。
2: 我是因为有事上这儿啊，把那事下来，菜园里有3000斛，我疼了疼，疼了3000斛，俺就是，还种个菜呀。
3: 他还能种菜？
2: 那我可好了吧，能做吧，还种个菜。
3: 老母亲也吃斋吗？
2: 老母亲七小时是种
3: 菜。从小都吃斋。
2: 我也七了，小时候他老妈然后40的时候那也是。他们还保不认识，他都不认识，他们都说玩了。
4: 哦，那印度 去了。
2: 现在外头还是有。
3: 退都是。
2: 我这一上外头说，外头一棍子多。
3: 干嘛？
2: 连一百人都说。你能干嘛有事到这过来？哎，我说说说，远处儿，太热了。
5: 太冷了，太冷
3: 了。搁那开庭来了。
2: 搁当院儿了，希望出五个兵，老百姓都给家人。他还走了，拿着被子，拿着罐头，拿回来我们吃。罐头也是有，臭的我们心里喝。
3: 心里喝的。
2: 我喝了个身子，今天我都不吃饭了，他那是咽瘦的，喝水咽大手咽咽手，转着一身，头发啊，我现在坐会儿是吧？现在坐，我说你可不是身上的，他装个身上不是装个，要上个身上。心里边留个人一发的这边是唱出了一口气。
3: 这
2: 是我的。
1: 贤公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桐柏山出家修行去了。也是因为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公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公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八年后，贤公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公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公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辈五体投地，使后人万古仰瞻了。贤公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桃花洞、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助人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海源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古德曰：心智虚实，能受益，是非经过，不知难。贤公每每提及这段往事，无不极力赞叹三位法师的修持功夫，其自卑而尊人的广阔胸襟，令人不知不觉，便从心底由衷地升起亲近之意。
2: 这是给我分了三人的，体光的，海北的，海院的，他仨人活这儿，俺去我去，还有一个北京抚养他的，那个人是去灵山寺住住，他爷是都是40多岁，还没会说。那姓金，谁呀姓都行。
3: 谁呀？还没呀？我啥时候讲是吧？
2: 啥时候讲？
3: 你讲过经没有？
2: 我讲过经，我没讲过。
3: 没有啊？
2: 没有讲过。
3: 啊。
2: 我就是，我没学过人事。
3: 光会念阿弥陀佛。
2: 我想有一头在一天放牛走火犁地突破山我开了14个车你看我享受了
3: 那是
2: 我没有享受。
1: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万法因缘而生，还因缘而灭，众生共业所感，历史潮流使然。纵使菩萨应世，也只有徒唤奈何。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4: 他是下城南殿吗？听说
6: 啊，下城南殿也这么欢喜。
2: 现在不要混上了，你去给人回家就回家，我这来不在家，我不回家。看我要玩大队的，看下大队当队长。在这个寨沟呢，都是烂沟，不许开车过夜。我老了搁锅边喂一点萝卜菜吃的，再进来的口再不吃。
3: 一辈子都不喝酒是不是？
2: 啊？
3: 酒啊？
2: 酒？
3: 嗯。
2: 酒呢，年轻时候咋不喝酒？
3: 年轻时候也喝酒。
2: 年轻时候。那个时候的一个半夜那个不喝的是
3: 不喝不中那时候太好
7: 就随学的
3: 那都多少喝的是吧
2: 喝的喝一般的还不如我喝
7: 发现了
8: 今天
7: 的来谁呀
3: 然后是谁呀这两天这两天你当时那队长的几年年数不年
2: 那个谁呢他要一烟佛那也不要烟了有啥都是徐州人一烟一个烟佛
3: 啊不要你搁谁的呢
2: 那个谁的放油了搁山上烟的做的事我呀
1: 因为贤公为人忠厚善良待人一团和气大家都愿意亲近他，亲切地称呼他文斋公。多年之后，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当时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时，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却张口说出了几句盖天盖地的言语：“学道当知，心是佛。”修行应以戒为师，出家再返家，不如不开花。文革期间，红卫兵毁掉了传戒宫的舍利塔，然而却没有见到灵骨，感到十分诧异。后来，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找到了传戒宫的灵骨。心中暗暗赞叹老和尚果真不凡却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于是将传戒宫灵骨妥善保存直至文革结束后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将师父的灵骨重新建塔安葬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公前来主持正法，恢复道场。因饱经战乱与10年浩劫的种种磨难， 闲工深悟偶遇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知徒脚底中

0: 游时，何必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所供奉的圣像均为泥塑。1991年，海庆法师逝世，成就金刚不坏之躯。2005年，已是105岁高龄的贤公，为了给庆功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公奉若活佛，至诚邀请与贤公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有位书法家见贤公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这位书法家至诚顶礼，赞叹贤公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公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贤公曾在来佛寺山门口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此花只在晚间7点半到8点之间绽放。2010年秋，贤公带领几位弟子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至今看起犹似昨日，令人倍感温馨。青青翠竹皆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花乃无情草木，尚且不肯失信于人，何况圣贤佛菩萨呢？故而我们应该一家坚信，释迦世尊梵音清净，岂有狂语，阿弥陀佛大慈大悲，绝无空愿。贤公常教诫弟子们说，要做好和尚，先做好婆娘。2012年3月，圆明寺住持印容法师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老人家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自己飞针走线，撩起了袍边。看到此处，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还作何感想呢？佛门有莲语曰：头起针来，果能罗石一斤，寸金一画。吃了饭去，不学弥勒大肚，滴水难消。能如贤公者，千年试问，几人比？2012年中秋节前夕，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公。贤公忽然童心大发，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给大家摘柿子吃。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岂有此理，说也不信，真正绝妙，道者方知。唐代禅门高僧赵州和尚因八识行脚而被传为千古美谈， 可是要和咱们这位只会称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2012年中秋节后，南阳居士李请贤公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1: 我想我说，
2: 哎，对，
1: 要是不修啊，当然不好。以前我这几十年呢，到现在都是3年前，也是我现在时候想，我做了念佛，我做了转着佛念佛，转的合适是有外人，外人还念佛，我那不是说一会儿都修好了，我这个妖精啊，
2: 这个妖精的意思，
1: 人就是说，
2: 土地土收都收了，
1: 老实死，
3: 老
1: 实死，
3: 你说老实
1: 不死，我可不敢说。
2: 阿弥陀佛，叫你表法了嘛？是不是？你修的好。
1: 表的好不要我说呀，那其他都不用说。
3: 谁不叫说？谁不叫说？
1: 老辈不要说。这好好念佛。这好好念佛，有啥？念念佛了，找佛道的，回去回去，人家别人说我念个阿弥陀佛，都走了，不念他人心不乱，不参念
4: 阿弥陀佛，
1: 不学可不收。
0: 当居士们问起贤公念佛有何境界时，老人家付之一笑，绝口不提。
1: 不长时间了，你要说想想，到见他人，有人跟你说，跟你说说，他说不对。
3: 哦，说不对，不能
1: 说。不要说，说话口风就不好。以后在你手里，你知道天天啥呀？见他不行说。
2: 不说。
5: 那你见，见这么时间了吗？
1: 这何老先生，老佛爷跟你说说，别说，
3: 老佛爷不想说，老佛爷。
1: 你十二天一，
3: 十二天一，
1: 那犯雷大呀，这一二一个老值，这值还破了，学出呀，你学出，你出呀，不学出呀。你打一个老宅屋，我念阿弥陀佛，这念的一念不乱，老佛爷给你，讲些大个事的，最快的我跟你说，不行说，念到一念不乱，老佛爷都知道。
4: 那你要一心不乱就说什么？直接都。
1: 一心不乱，大概就说。没这事，不叫你指手画
4: 脚，
2: 不要指手画脚，
4: 自己说，
2: 手不要指，
4: 自己说，
1: 你心里边说，手不要说，手指手。
0: 曾闻正公连语曰：“神所平一，将在得矣。鼎之轻重，未可问焉。”佛门历来的规矩。宗门忌讳说境界，教下不许谈功夫。当年元婴法师也曾有家言警醒佛弟子说：“道不远人，切忌任影迷头向外寻觅。心原是佛，但向回光返照，直下承当。”由此可见， 仙公至此已非弥陀门外客了。古德有家言曰：“

0: 有钱者不说钱，有权者不说权，老将军不谈兵，老和尚不谈禅，贤公不露智慧，是谓大智慧，不显神通，堪称大神通。可怜我辈凡夫，业重障深，有眼不识卢舍那，对面不见阿弥陀。印容法师和印生法师曾为大众讲述过一些闲工老和尚的不思议事。
1: 2008年夏天，有农民在寺院门前把收割机打碎的麦秸点燃了，顷刻间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印容法师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说，院子里烟气太大，都呛得诵不成经了。老和尚听后顺手在地上捡起一个废旧的塑料袋，往南方甩了几下，嘴里念叨着往那边去。说也奇怪，
2: 然后我看着院子的烟没得了，往我都往南刮去了。我当时还我都给老和尚跪那磕了个头。当初我们这辈子是第一，是我们种的菜，那一天呢天气很热，也有点汗，老和尚叫我拍那个水沟，挖那个水沟嘛。我当时很不理解，我说天这么热，有汗没了雨，怎么挖什么水沟啊？但是他已经说了，我们还是强硬把它做了。那小在第二天呢，瓢泼大梦也下起来了。我当时我们才明白老和尚的用意，阿弥陀佛。
3: 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浪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浪，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老狼的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掂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也知道报恩。
0: 钟不敲不鸣，鼓不打不响，菩萨不显神通，凡夫不知敬仰。在此道出二位法师所陈诸事，只为唤起我们的恭敬之心，望十方人者珍惜善用，真知出实践，妙理贵躬行。闲工虽然不识文字，然而说起话来却常常妙语连珠，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惊喜莫名。2012年仲秋的一天，闲工正在劈柴，几位外地来的居士到寺院念佛，求老人家慈悲开示。闲工一边劈柴一边说，没啥可开示的，好好念佛，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大家听后忍不住为之鼓掌喝彩。老人家加重语气又强调了一遍，真没有难事啊。然后问起大家从哪里来的， 大家回答之后，老人家笑着说：俺这是小庙，吃的是苦的，穿的是补的，你们来这儿要能受苦，能受苦才能了苦。你不来我不怪，来了就要守我戒，走到哪里要守哪里规矩。先辈寻常语，人间未见书。众居士不约而同齐念弥陀圣号，深感震撼。在《论语学而篇》中，端木子赞叹孔老夫子有温良恭俭让五种美德，而弟子们总结贤功能够自在往生的原因时，细观贤公一生的行义，发现此五种美德在贤公身上同样是圆满具足。贤公性情温和，没有人见他老人家发过脾气，真可谓凡事付之一笑，于人无所不容。所以无论男女老幼，僧家俗家，亲近贤公未有不生欢喜心者。古贤曰：灭却心头火，踢起佛前灯。我辈当知，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呀。贤公一生慈心爱物，真诚善待一切众生，随缘随分，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烦恼。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宁可昏口念佛，不可素口骂人。周安世先生诗曰：人列五常首，慈居万德先，蝗灾三教论，一口若同宣。原来此处正是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4: 有一次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院外边的玉米地里去转悠，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摆寺院的玉米穗儿。这位村民见老和尚去了，非常的不好意思。老和尚看这个村民不好意思，老和尚就说：哎，你摆吧，你见他大的摆，不要不好意思。老和尚马上就离开了。
5: 八九年夏季，这里遭受了洪涝灾害，老和尚很亲自的把自己开垦的几亩薄田收入的1200斤小麦亲自送交到国库里，并且连粮食款都没有要，这反映出来他的思想境界很高，爱国爱教，为国分忧，多化众生，时刻帮助众生。
0: 贤公一生为人恭谨，数十年礼佛不用拜殿，也从不曾有人见过他毁谤轻视过任何人。易经云：敬慎不拜也。印祖将诚敬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我辈当深信不疑。贤公一生之勤俭，留给大家的印象尤为深刻。贤公常说：宅菜不丢青，胜似念黄金。施在之日，我辈凡夫从未察觉其中妙处，此时细加玩味，忽然忆起释迦世尊的临终遗教：以苦为师，以戒为师。

0: 由此明白了老子为何曾自称拥有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俭之一字，岂敢轻看呢？闲宫的老朋友铁脚僧上演下强法师如是说，
1: 人家直接都说
2: 真是
1: 个菩萨应是菩萨应是，人家这独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慢慢的叫你后学不能求这富国了，都是菩萨的应是，咱还看不住看不住这个真福的这个奥妙。婆婆念几十年不会有与行都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人家给这万民父母兄弟母亲给谁呀？
3: 一次电工去收电费，我师父说那这个月的电费上个月相比那高那么多呀，电工二话没说都打我师父两个耳光，我师父把电费掏出来都给电工，电工走了以后几个局子说那不行，我们得找他领地去，他这样不讲理，我师父说算了算了，他打我算我挠痒了吐到脸上等于给我洗脸了，我们出家人一定要度量大，能够宽容别人，永远记住仁者自安。
0: 世尊曾有一言，道破好大天机，一切法无我，得成于忍。2008年秋，闲宫在把来佛寺托付于印智法师之时，便再三叮嘱说，不怕没庙，就怕没道，不聋不瞎，不配当家。
4: 再不识字，再去当家，我这葫芦花眼我是不。
0: 古德曰，养成大拙方为巧，学到真愚始知贤，用在闲宫身上正恰如其分。上敬下空老法师赞其为海会圣贤，的确名符其实。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正法不能闻。佛说，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升起信心。闲宫曾不断向人说起，能念佛的人都是有大福德大善根之人，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因缘，老实念佛，当生成就。
4: 没有善根，他都念不了佛，好念佛会希望极乐世界。
0: 佛言，末法异异人修行，罕一得道，唯一念佛得度生死。弘一大师曾有记曰，阿弥陀佛，无上医王，舍此不念，是谓痴狂。闲宫的弟子们亲见了老人家往生的殊胜庄严，对净土的信心愈加坚定。千佛寺住持印寒法师和圆明寺住持印荣法师也都表示，道场以后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弘念佛法门，绝不辜负恩师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望。
3: 尊敬的提督使、上海下县老和尚。

0: 以俭为食，以苦为食，一日不作，一日不食。我一定时时处处给四中弟子树起一个好榜样，一定要做到孝为人师，行为师范。特别是在我们中原这一块儿，这千佛寺、来福寺、圆明寺这三个净土道场，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一面大旗竖起来，给四中弟子做个模范榜样。我们三个时时处处一定要惜佛立佛敬，绝不辜负敬老和尚对我们的期望。
1: 我们师兄弟三个主持三个道场，我们一定不会辜负恩师显公老和尚的教诲，一定不辜负师父上人上净下空老法师的教诲。我们一定会修六合敬，团结一致，在中原地区三个道场把净宗的一杆大旗树立起来。我们一定会把佛法承传下去，把正法承传下去。
2: 今后我们一定要实修实干，听上净下空老法师的话，应深入常识熏修，一心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把老和尚的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达到圆满的佛道。
3: 印智法师代表诸位同门攻读了祭文，为公元2013年元月23日，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金身入纲法会，不孝弟子众等端身正义，供殿于恩师法体之前，上达恩师即诸佛菩萨曰：“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少怀壮志，少龙佛种，拜别慈亲，出家为僧，延迟境界，勤修犯行，90余载善事善终，律己秋气，待人春风，以身垂范，普利群盟，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桃李不言，下自西城。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不孝弟子，拜瞻圣容，其事再来，莫设完名。今立誓愿，我佛正蒙，于师教戒，信受奉行，同心同愿，众志成城，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立要有情。古德教导我们不可毁谤众望所归者，因为人心所向，天命可知。贤公往生前3天，曾手捧一本书，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4: 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佛法行，唯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备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住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3: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

赞叹净土法门，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书名就叫《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老人家赞叹净空法师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老法师能住世弘法是众生的大福报，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共同光大佛法，广利众生，再三警戒学人一定要善护口业，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过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看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赞僧。

0: 五戒相经千要，佛陀教义网路学院的同学，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我们上一集啊，跟大家一起学习到赞叹沙啊这一段经文。赞叹沙啊，在经文里面啊，给我们讲了对象有三大类啊，三大类。第一类是二界人，第二类是善界人，第三类是老病人。啊，给我们讲了这个三类对象。这个赞叹沙啊，就是劝人去自杀，啊，劝人去死，啊，主要啊，用这个语言文字啊，那么劝人去自杀，啊，劝人赶快去死。啊，这个就属于赞叹沙。那么我们上一集啊，我们学习到赞叹沙啊，这个第一类的二界人啊，这个二界人呢，就是在我们这个世间呐，他从事的行业是不善的。

啊，经文里面呢、啊，给我们举出几个例子，啊，像小偷、啊盗贼、打猎的、捕鱼的、啊杀牛杀羊、啊杀猪杀鸡杀鸭、啊看守牢狱的、啊还有用这个咒语啊去害人的。啊，凡是在这个社会上啊，从事这个不好的、不善的行业，啊，那么都属于恶界人这一类的。那么优婆塞受了五戒，啊，受了五戒，啊，如果啊看到这个恶界人呐、啊，觉得这个。恶人很讨厌啊，在这个世间呐、啊，啊，不但呐、啊、对社会没有帮助，啊，一天到晚呐、啊、都是在造恶业，啊，劝这些造恶业的人呢，赶快去死，啊，叫他最好去自杀啊，赶快死，啊，如果那个恶界人呐、啊，听了他的话。啊，真的就自杀死了。那么这个优婆塞呢，他受了五戒了，啊，那第一条不杀生，啊，这个劝人去自杀呢，他就犯了不可悔罪。啊，那么如果这个人啊自杀没有当场死，啊，送到医院啊，在途中死了，或者呢，过了几天是因为。这个原因死的，啊，也是犯不可悔罪。啊，如果后来呢，这个人呢、啊、也是死了，啊，但是不是这个原因死的，啊，不是因为这个优婆塞呢劝他去自杀这个原因死的，是其他的原因死的。那么这个还是有罪，啊，但是这个罪呢可以接受忏悔，是终罪可悔。那么我们上一集就学习到这一段啊，这个是劝恶界人去自杀啊，劝那个做这个不好的行业啊，造恶业的人啊去自杀，这个啊也不可以啊。那么我们这一集接下来呢啊，是劝善界人。去自杀了啊！我们请看经文，善戒仁者，如来示众是也。若到诸善人所，如是言，如持善戒，有福德人，若死，便受天福。何而不自夺命？世人因是自杀，死则犯不可悔罪；若不自杀者，终罪可悔。若善戒人作是念：我何以受他与自杀？若不死则，是罪可悔。若教他死，以心生悔言。我不是，何以教此善人死？凡往语言，如善戒人，随受命住，福德亦多故，受福亦多，莫自夺命。若不因死则，是终罪可悔。那么这一大段经文呢，是赞叹沙呢？劝那个善戒的人去自杀，啊，前面一段经文是劝那个恶戒人去自杀，啊，那么这段呢是劝修善的，啊，持戒修善的人，善戒人者，如来示众是也，啊，这个善戒人呢，这里经文给我们讲，如来。

来示众。这个示众就是我们现在佛门里面讲的示众弟子，啊，在家二众，出家二众。所以这个示众呢，它就包括在家、出家的佛弟子，啊，那么这个示众弟子呢，他断恶修善，啊，持戒修善。那么这个受五戒的优婆塞啊，落到诸善人所，啊，落是假落了，啊，到这个持戒修善的善人啊，他住的处所，如是言，啊，如是言呢，就到了他住的这个处所啊，就这样跟他讲，啊，就是讲以下的这些话啊，说如持善戒有福德人。若死便受天徒，何不自夺命？啊，就是告诉这个持戒修善的人，啊，说你持这个五戒十善，啊，是一个有福德的人。啊，如果你现在就死了，啊，你马上呢可以升到天道去享受天福。啊，变受天徒，变就是即便啊，你马上很快的，你就可以往生到啊天堂去享受天福了。啊，那在这个人间呢，啊，也没什么意思啊，人间的享受啊，总不如天道好。啊，何不自多命？啊，你为什么啊现在不赶快死？赶快自杀啊，那马上就可以往生到天道去享受天福了啊，这不是很好吗？就这样啊去劝这个善戒人啊，叫他赶快去死啊，啊死的呢马上可以升天道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段呢，跟前面那一段啊，这个就是完全两个极端不同的啊，前面那个是造恶业的啊，前面那个是造恶业的啊，欠那个造恶业的人呢，啊，赶快死啊，那早一天死啊，啊少造一天的罪业啊，多活在这个世间呢，啊，多造一天的罪业啊，欠那个恶界人赶快死。啊，那么这里是劝善戒人赶快死啊。世人因事自杀，死则犯不可悔罪啊。世人就是那个持善戒的人啊。那么这个也是跟前面那个恶戒人一样的啊，只是人的对象不一样啊。这个善人呢，因为是这个优婆塞劝他自杀。这个缘故呢，他真的就听了他的话了，啊，就自杀死了。那么这个优婆塞呢，他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就丧失掉优婆塞的资格了，戒体就丧失掉了。若不自杀者，终罪可悔。啊，若不自杀。啊，那么这个善戒人呢，啊，他不去自杀，啊，他没有自杀啊，或者是其他原因死的，啊，那不是这个原因的，啊，这个是终罪可悔，啊，他没有自杀，啊，但没有自杀呢，这个优婆塞呢，劝他这个自杀呢。虽然呢，他没有死，啊，但是还是有罪，啊，那么这个罪呢是终罪，这个罪是可以接受忏悔的。下面讲，若善戒人作思念，我何以受他与自杀？若不死者，是罪可悔。啊，这个善戒人呢，作思念。

就自己心里这么想了，啊，这个人，来劝他自杀，啊，那他听了之后呢，我何以受他以自杀呢？啊，就是我为什么要听他的话去自杀呢？啊，这个善戒人呢，并没有接受啊，没有听他的劝告去自杀。啊，若不死则是罪可悔。啊，那么没有自杀，啊，他这个善戒人呢，没有死，啊，这个罪是可以忏悔。啊，还是有罪，啊，虽然善戒人啊没有听他的话去自杀，啊，但是这个优婆塞呢，劝他去自杀的，这个就有罪了。虽然他没听到话，没听他的话啊，没有死，还是有罪啊，这个罪是可以忏悔的。若教他时已心生悔言啊，这个就是这个优婆塞呢。去教这个善戒人，啊，教他去自杀，去死，啊，那么去给他讲了之后呢，啊，自己心里想不对了，啊，心生悔言，就是他觉得他跟他讲这些话，啊，去劝他自杀不对了，啊，下面讲我不是，啊，我不是就是，啊，我这样劝他是不对的。不应该这样劝他的，啊，何以教此善人死，啊，为什么可以教这个善人现在就去死，啊，怎么可以这样呢，啊，这个就是他一念，啊，悔过了，啊，知道自己错了。还王语言，啊，还就是说就回到这个善戒人的处所，啊，再回去跟他讲啊，说汝善戒人，随受命助，福德亦多故，受福亦多，莫自夺命。啊，那么就赶快回去呢，再给他讲了，啊，说我刚才讲那些话呢，是错的，不对的。啊，汝善戒人，啊，你是一个修善、持戒的人，啊，应该呢随受命助，啊，根据你这一生寿命的长短。啊，寿命到了，啊，自然往生。啊，这个就叫随寿命住。啊，根据你寿命长短啊，随你的寿命啊，住在这个世间。啊，那么你在这个世间呢，多住一天呢，啊，这个世间人呢，也享受你的福德。啊，也沾你的光啊，福德亦多故，受福亦多。啊，你是一个好人、善人、持戒的人，啊，在这个世间多住一天呐，啊，那么这个世间的人，这个社会上啊，都会蒙受啊你这个福报，啊，得到你的庇荫，啊，沾你的光，啊，所以你。在这个世间多住一天，啊，那么这个世间的人，啊，享受到你这个福报的人就越多了，啊，所以受福亦多，啊，就是沾你的光的人就越多了，啊，莫自夺命，啊，你就不要自杀了，啊，这样回去，啊啊，再去劝他呢，啊，你不能自杀了，啊，不能马上死了。下面讲若不因死则是终罪可悔。啊，若不因死则是终罪可悔。若不因死就是这个优婆塞呢去劝这个修善持戒的人自杀。啊，但是呢这个修善持戒的人呢他并没有接受。啊，他也不是接受这个优婆塞呢，啊，劝他自杀而去死的，而是其他的原因死的。

叫若不因死啊，若就假若不是因为他劝他自杀这个原因死的，是其他原因死的，那么这个优婆塞是终罪可悔啊，是终罪啊，可以忏悔啊，因为呢他不是因为他劝他自杀这个原因死的啊，是其他原因死的。那么经文到这一段呢啊，就是一个恶界人一个善界人啊，这个赞叹杀呢就劝人去自杀的，教人自杀的啊，这个啊，现在啊，我听说这个网站上啊，有专门教人家自杀的，啊，教人家自杀的一些方法方式，啊，我记得呢，在这个之前不久啊，啊，看到一个新闻，啊，就是教人自杀的，啊，在网络上，啊，他还出了一本小册子，啊，自杀手册，啊，教人家怎么去自杀的，啊，就是把那些自杀的方法呢。的教人，所以现在啊，有很多人自杀了，跳楼了，吃药了，烧炭了，啊，种种，啊，或者呢，跑去给车子撞了，啊，这个在日本也常常听到，啊，这个自杀率最高的大概是日本，啊，听说一年呐，都有3万多人自杀，啊，那么大部分呢，有一些是家庭的变故啊，或者是这个事业啊失败，他想不开了，啊，受到刺激打击，啊，去自杀的。那么像这个网络上啊，啊，教人家自杀的。这个就是这里经文讲的赞叹杀啊，赞叹杀啊，这个就换界了啊，换界了啊，这是讲你受了五戒啊，你这样做就换界了啊，那么换界的轻重啊，就是如同这个经文讲的啊，来判定啊，犯戒这个罪重就不可悔了，不可忏悔啊，比较轻的啊，中罪可悔，下罪可悔啊。那么我们接着啊，再看下面啊，劝第三类人啊，以上是劝这个恶戒人、善戒人。那么一般呢，啊，我们讲这个劝这个恶戒人呐，啊，大家比较能想得通了 啊这个人呢，这世间的造恶业啊，这个多活一天呢，多造一天的罪业啊，啊，早一天死，早一天解脱啊，这个我们还比较能够理解。那劝这个善戒人赶快去死啊，这个我们就有一点想不通了，这个好人能叫他赶快去死呢？啊，但是也有啊，这个在古时候啊，到现在呢，可能都还有啊。但是他这个经文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就是哎，你这个有福报嘛，那早一天死啊，早一天到天道去享福。也有这个情况啊。那么这个事情在戒经上啊，以前就有啊，现在还是有啊。所以有一些人他想赶快求往生，能不能用自杀的方式去往生呢？这个佛在戒经上是不允许的啊，不允许这样做的。

用自杀式的求早一天往生佛在戒经上不允许不允许这样做的这个印光祖师在文钞里面也有回答过这个问题这个佛是不允许的所以这个地方给我们讲得非常清楚这个受了戒的人你不可以劝人自杀当然你自己也不可以自杀这个戒经上是规定不可以这样做的下面呢是劝老病子我们请看经文老病子四大增减受诸苦恼王与世人言如云何久忍世苦何不自夺命因死则是罪不可悔若不因死则是终罪可悔若病人作是念我何缘受世人语自夺命若与病人以心生悔我不是何以于此病人自杀凡王语言汝等病人获得良药善看病人随药饮食病可得菜莫自夺命若不因死则是终罪可悔那么这个是赞叹杀劝第三类的人去自杀劝他赶快去死这个第三类是老病人老了年纪大了或者呢生病了病得很厉害在病床上躺了好几年那特别是现在这种植物人有的躺了一二十年三十年的都有我一个三舅妈呢她大概五十岁的时候中风在床上整整躺了三十年她大概五十几岁的时候中风躺了三十年行动都很不方便都要人照顾到了八十几岁呢这个当中又开了好几次刀八十几岁才往生的那么这一类呢是老病病那么也是非常痛苦的一桩事情那么人老了这个身体的机能也退化了眼睛也花了牙齿也掉了四肢行动也不方便了这个就是四大增减人老了病了就受诸苦恼这个日子就不好过了这些苦恼的事情尤其在我们现前这个社会上是越来越多了特别现在年轻人呢都不太照顾老人的人老了的确是非常可怜因此我们健康老教授呢多年来一直提倡这个弥陀村最近呢提倡这个宾馆式的弥陀村用五星级六星级那么它这个建筑的设施跟这个宾馆一样经营的方式也是跟宾馆一样那么让这些年纪老的人他来租或者来买一个房间

住在这个地方，啊，住在这个地方啊，平常生活有人照顾，啊，房间有人整理打扫，有一个公共活动的空间，啊，有公园，有佛堂，啊，有餐厅，啊，有这些设施。啊，如果老人有宗教信仰啊，他可以听经闻法，啊，他精神上可以得到安慰，啊，过一个幸福的晚年。啊，这是我们敬老教授多年来，不断的提倡，啊，希望将来，啊，这个世界上啊，各个地区啊都有这样啊照顾老人的一个机构，啊，那么21世纪的老人就有福了，啊，因为现在年轻人跟老人有的都没住在一起，啊，没有住在一起，那么甚至有老人呢，他的老伴死了，啊，剩下自己一个，儿女也不住在一起，他自己一个人住一个房子，住一个地方，啊，因此在新闻报道上我们也常常看到，啊，有些老人呢在自己家里死了，死了好几天了，人家都不知道了，啊，有的甚至死了呢，他那个肉都烂掉了，啊，都剩下骨头了，啊，在台湾有一则新闻，啊，就是我看到了这则新闻，啊，一个老人呢自己住死了，啊，人家不知道，啊，不晓得死了多久，他尸体都烂掉了，啊，后来人家怎么发现呢，啊，就是那个狗啊跑到他们家里啊去坑那个老人啊的骨头，啊，那邻居看到了，欸，这个那个狗呢坑的那个骨头啊，那不是猪的骨头，好像是人的骨头，啊，那么去警察局报案，啊，结果一查呢才知道呢那个老人死的都不晓得多久了，啊，剩下一堆白骨，啊，让那个狗啊去坑那个骨头，啊，那么这个我们可以想象啊，人老了病了啊，如果不得到妥善的照顾啊，那就更可怜了啊。因此我们敬老教授啊，啊，这个也是大慈大悲啊，在世界各地奔走提倡啊，提醒这些花心要做善事的人啊，那这个是我们当前社会上啊非常需要的一桩慈善事业，啊，值得提倡。那么这个人老啊或者生病啊，当然受诸苦恼，啊，这个优婆塞呢啊，往与世人啊，如云何久忍世苦，何不自夺命，啊，往与世人呢，就是到这个老人的面前或者病人的面前啊，或者是老病人的面前，啊，去他那里就跟他讲了，啊，说你老了，啊，又病了，啊，或者病人病得很久，那你，啊，为什么要在这个世间长久忍受这些痛苦呢？啊，你为何不自己呢？夺取自己的生命，啊，自己去自杀，早一天死，早一天得到解脱，啊，避免啊受这个老病苦。啊，那么因死者是罪不可悔，啊，啊，因死者就是这个病人啊，或者老人啊，他听了这个优婆塞劝他。

他呢赶快去死。那么他想想也有道理，活在这个世间就活受罪，他就去自杀了。那么这个自杀真的死了，那么这个优婆塞呢，他就犯了这个杀戒了，这个罪是不可悔的，不可以忏悔的。这个老病本来他就很难受了，那你再去劝他自杀这个就有罪了。那么在医院里面呢，我们也常常听到有病人他受不了这种病苦的折磨，他自己去自杀的。他自己自杀的。那么他如果是自己动了念头去自杀的，那是他个人的事情。如果呢他是看到网络上那个教人家自杀那些资料那些方法，那网络上放的那个资料的人他就有罪了。就是属于这一类占太杀了。所以在医院自杀的人很多，特别是老的医院，历史比较久的医院，大医院，这个就时有所闻。在十几年前台湾台大医院是台湾大学附设的医院，历史很久了，从日据时代呢就有了。他那个医院呢就常常有人自杀，跳楼自杀的，受不了病苦自杀的。因此那个李老师李炳南老居士他们台中联社有一些联友在这个医院当医生的。他们在医院呢也组了一个社团。慈光佛学社我在医院组了一个社团。给医院这些医生护士还有病人主要是针对病人。这个病人呢给他们有机会来接触佛法，来学习佛法。那么到了农历七月份呢，他们这个医院里面看到这个鬼魂的事情就很多了。所以这个鬼神的事情这个大医院大部分的医生护士都相信。另外第二家就是长庚医院他们都相信。因为呢都是他们碰到的。他们自己亲自碰到。所以就请我们道场每一年这个农历七月份这两家大医院我们是一定要去跟他做三十系念的跟这些众生结缘超度。那么这个是讲老病去劝这个老病的人赶快死，赶快自杀。早一天得到解脱这个罪是不可悔。这个人如果因为是这样他真的去自杀死了那么这个优婆塞就犯不可悔罪了。严重的犯戒。若不因死则是终罪可悔。若不因死呢，就是他不是因为这个优婆塞劝他自杀这个原因而死的。是其他原因死的，那么这个是终罪可悔。下面讲，若病人作是念，我何缘受世人以自夺命？下面这个病人呢，听到这个优婆塞跟他讲，劝他赶快自杀，赶快去死。他没有。

接受，啊，他自己心里啊做试念，啊，就心里这么想：我何缘啊？我为何啊要接受啊这个人给我讲的话，啊，劝我自己去夺命，啊，劝我自杀，我为什么要听他的话呢？啊，这个时候讲啊。这个病人并没有接受这个优婆塞的劝告。下面接着我们看经文：若以病人以心生悔，我不是，何以与此病人自杀？啊，这个是讲这个优婆塞呢，就劝这个病人自杀啊，或者老人自杀啊，去劝他自杀呢，叫他啊早一天死早一天好啊，早一天得解脱啊啊啊！给这个病人讲完这个话呢，啊，他发现不对了，啊，他不应该讲这些话，啊，不应该劝这个病人去自杀，啊，所以以心生悔啊，他这个心已经升起忏悔心了，发现自己错了，不对了。哦，我不是，啊，我不是，就是我不对了，我错了，啊，不应该这么说，啊，何以与此病人自杀？啊，我为何可以叫这个病人自己去自杀呢？啊，不应该，啊，不可以。还王语言啊，那么赶快再回到这个病人那里啊，回去再跟他讲，啊，说汝等病人获得良药。善看病人，谁要饮食便可得菜，莫自夺命。啊，这个就是这个优婆塞呢，发现自己讲的不对了啊，赶快回去再跟这个病人讲，啊，劝他不要自杀了，啊，说你好好的调养身体，啊，或许呢可以得到好的药，良药，啊，或者呢可以遇到呢。更好的医生，啊，善看病人就是善于看病的人，啊，就是我们讲啊，良医啊，啊，那个神医啊这一类的，啊，谁要饮食，啊，这个在弘一大师补释里面呢，啊，他举出这个四分力啊，四分力呢，这讲随病饮食。病可得菜，啊，就是你遇到好医生好的药，啊，那么你这个病，啊，就可以得到解除了，啊，你这个病，啊，可以解除了，啊，可以得到健康了，啊，莫自夺命，啊，就不要自杀了，啊，你还有希望的。那么这个是这个优婆塞呢，劝这个病人自杀啊，发现不对了啊，再回去给病人讲，劝他不要自杀了，啊，等待啊有好医生来给他治疗。若不因死者是终罪可悔啊，如果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死的，那么这个是终罪可悔。啊，就是这个病人呢，不是因为这个优婆塞劝他自杀，啊，那么他就听了他的话去自杀死的，不是这个原因死的，是其他的原因死的，啊，或者他自己这个病症严重啊，不治而死的，啊，那这个优婆塞呢还是有罪，啊，但是这个罪是可以忏悔，是终罪可悔。那么这个三种都叫赞叹杀啊。那么这个劝老病人啊这一类啊啊，现在比较有可能造这个业的啊，就是当医生的人啊。现在这个世界上啊，在医学界里面呢，啊，也有一个争议，啊，这个争议呢已经

很长一段时间了，啊，就是现在新闻报道啊，常常在报的安乐死，这桩事情，啊，那么这桩事情。

很大的争议啊，很大的争议啊。这个安乐死啊，就是有些病人呢，他受的那个病痛啊，他受不了了啊，他受不了。那么受不了啊，这个啊，就给他安乐死啊，就是给他打个针了，他叫他马上去死啊啊。如果这个啊病人他同意接受了啊，那这样啊，就可以提早结束他的生命了。那么在此地呢啊，给我们讲啊，这个是犯戒的啊，这个不可以的啊。这个向下经文啊还会讲到这一类的啊。下面一段经文还有提到这一类的啊，就是一个人啊，他病得很痛苦，受尽折磨。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帮助他赶快死呢？啊，给他打个毒针，他马上就死了啊，就不用受这个苦了。那事实是不是这样呢？啊，事实不是这样的啊。受这个病苦是一个业报，是业报。啊，那么这个业报你没有受完。啊，你用什么方式要提前得到解脱啊，不但没有办法提早解脱啊，用这个世间这种错误的方式反而会增加他的痛苦啊，反而增加他的痛苦啊。因为我们学佛的人都知道，人死的并不是就没有了，死了之后呢，他那个神识还是继续受苦啊。如果堕到三恶道，那就更苦啊，苦不堪言啊，无法形容的啊。这一点呢 啊我们必须要明了啊。所以这个安乐死这桩事情啊，佛在这个戒经讲啊，也是不可以的啊，是犯戒的，不可以的。那么以上这三种赞叹杀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我们看这个签，此三种赞叹杀皆广标中所无，然并如文可知啊。在前面广标这段经文呢，没有列这个赞叹杀啊，但是后面这个经文呢，有了赞叹杀啊。广标就是把几种杀人的方法啊都列出来了啊。那一段经文是广标，广标呢没有列赞叹杀啊，没有列出这一条啊，但是后面的经文呢有这一条啊。那么有这一条呢，他这个犯戒的轻重啊跟前面那个经文讲的啊都一样啊，这个我们可以知道的。好，那么这个补释里面呢啊，他要补这个文呐 啊是自夺命以下准大力应有不应死者终罪可悔啊，还有随药饮食大力做随病饮食啊，这个我们一看就明了啊。这个是弘一大师呢在补充解释啊，这个以四分力啊里面的这个经文呐来补充啊这段经文啊，让我们看得更明了。好，这个赞叹杀我们就先学习到此地啊。我们接着看下面这个经文，以上七种杀说犯与不犯同如上火坑啊。我们看这个签啊，七种指广标中和降井波及推着水中火中坑中也啊。在广标当中呢，有列的七种

那么七种河沙、降沙、井沙、波沙啊，以及推到水中沙啊，把人推到水里淹死啊，推到火坑当中啊，或者弄一个坑呢，让他掉下去了，摔死。那么这个就是这七种沙啊，说犯与不犯，就是有犯戒没有犯戒呢？怎么去断定啊？有没有犯戒？同如上火坑啊，如上就是我们上面讲的这个做无烟火坑沙那一段经文都相同的啊，所以这几种杀人的方式啊，都以这个做一个例子啊，以这个做无烟火坑沙做一个例子啊，跟这个是同样的啊，来判定啊，他犯戒或者没有犯戒啊，犯戒的情节严重的啊，还是比较轻的，啊，跟上面这个经文是相同的啊，所以同如上火坑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个经文：若人作人想杀，是罪不可悔；人作非人想杀，啊，人中生疑杀，皆犯不可悔。非人人想杀，非人中生疑杀，是终罪可悔。啊，那么这段经文呢，是给我们讲，若人作人想，这个杀呢，就这个是罪呢，就不可忏悔了啊，严重犯戒啊，破了戒体了，破戒。那么这个做若人做人想啊，若人就是人想就是啊，他要杀的这个对象是人啊，不是其他的啊，不是动物啊，是人啊，他要杀的对象是一个人。那么他人想就是外境是人啊，外面的确是一个人啊，那么他心中呢，他的想法呢，也确认是一个人啊，这样给他杀了，这个叫做若人作人想杀啊，那么这样啊，这个罪是不可悔的啊，这个罪就不可忏悔了啊，那么人作非人想。啊，这个非人呢，就是不是人啊。这个他是人啊，那么就可能要做非人想啊。非人想就是说，外面这个明明是人。啊，那我就给他想，他不是人。啊，明明你知道他是人，你说你就给他想，做非人想，他不是人。那么是人，你做非人想给他杀了，那是不是就没有破戒体呢？那这里给我们讲啊，人做非人想杀啊。或者呢，人中生疑啊，他的杀的对象是人啊，人中生疑呢，就是比如说这个人在一个阴暗的时候啊，这个在怀疑呢，哎，那个有一个影子，到底是不是人啊？啊，这个就是人中生疑了。啊，但是呢，他目的呢还是要杀人的，要杀死那一个人，啊，但是呢，到了那个地方啊，这个看得不太清楚，

心里有这个怀疑。那实际上呢，他还是给他杀了。啊，那么如果真的把这个人给杀死了，皆患不可悔啊，这是实际上啊，你把人给杀死了。啊，那么这个，因为你目的就是要杀人的嘛，啊，那你造成的结果也是把人给杀死了啊，那么这个就犯了不可悔罪了。啊，那么非人做人想杀，啊，那个对象是非人啊，你给他当作人想，啊，想他是一个人这样杀呢，啊，或者非人中生疑，啊，对这个非人当中生疑，他是人还是非人，啊，他去杀啊，那么这个是终罪可悔，啊，这是终罪可悔，啊，因为他那个对象呢。是非人啊，这个前面经文我们学习过啊，非人呢杀非人这个啊罪呢比杀人轻一点啊。啊，我们看祖师的签要啊，按他部，若但人想一计绝众，或人想人离二计绝众，今三计皆绝众也，以理。着之只应二计绝众而啊，那么这里讲的三计呢是绝众罪啊，就是若人做人想啊，人做非人想啊，人中生疑啊，这个经文啊这是皆患不可悔罪啊，这绝这个众罪。那么祖师在此地给我们解释啊，就是这个以这个道理啊来斟酌呢，应该只有两计绝众罪啊，只有两计绝众罪啊，为人人想不可悔，人人疑亦不可悔啊，那么这个是祖师呢在此地给我们讲啊，应该只有这两计是绝这个重罪，那么其他这个四句了，于四句绝可悔啊，那么其余的四句经文呢、这个是绝罪呢是可以忏悔的啊，为人做非人想终可悔，非人做人想终可悔，非人非人疑终可悔，非人非人想亦终可悔啊，那这个是祖师给我们解释的啊，祖师给我们根据这段经文呢 他做一个注解。那么这个注解呢啊，我们下一次我们就画一个表解啊，画一个表解呢，那么大家看了，那么再根据祖师这个签要啊，我们来对照一下，就会比较明了。啊，那么今天呢，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我们下一集呀，我们就把这一段呢，就先画个表解啊，那么我们打在这个荧幕上啊，那么再对照这个签要啊。祖师这个注解啊，来比照啊这段经文啊，我们看了会比较明了。好，今天呢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收看，祝大家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请掀开经本，阎浮众生业感品第四，第四品。从品题上，我们很清楚地看到，经里面所说的这些四，都是属于我们这个世界。佛经里面称为南浮提舟，就是指我们这个地球。佛告诉我们，佛法的修学以经为主，这是四义里面教导我们，依法不依人，依义不依语，这是永恒不变的原则。因为我们看到古德了有一些注解，注的似乎与现代这个科学里面所观察到的不相应。这种情形我们存疑可以，不可以说这个现代科学所讲的是正确的，而佛经所说的是迷信。如果我们用这个方法来观察呢，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许许多多的境界是我们肉眼见不到的。我们相信佛在经上讲的话，祖师大德没入这个境界，所说的呢不一定完全相应，我们可以拿来做参考，也不必去否定它。反正有此一说就好。因为诸位如果看这个注解里面呢，譬如他讲这个长阿含说里面，这个月亮为什么有影子，这个影子是阎浮提的树影。这个现在这个接受科学教育的人呢是绝对会否认的。像这些地方我们不必争论。如果不能够彻底明了，存疑就可以了。请看经文。二是地藏菩萨摩诃萨白佛言：世尊，我称如来威神力故，遍百千万亿世界，分世身形，救拔一切业报众生。若非如来大慈力故，即不能做如是变化。这个佛菩萨度众生呢，所谓是方便有多门，归

五二路啊，这是圆满智慧高度的技巧所表现出来的，有许许多多设施，不是我们凡夫心思这个观念所能够达到的，所能够理解的。凡事决定不能看眼前，眼前是手段的，一定要看目的。如果目的是纯正的，手段非法也是纯正的，这是高明的。如果目的是邪恶的，手段再善都是邪恶的。啊，这个如同过去父母老师教导子弟一样，啊，有时候骂他，有时候打他，有时候痛责备他，但是那个意思是善的，啊，都是往他向好处去学，后来的结果是好的。如果天天溺爱，一切都随顺着这个子弟的心，啊，娇生惯养，到长大的时候，作奸犯科，那这个父母师长啊，那是错误的呀。佛菩萨教化众生的手段手腕呢，那就更高明啊，更特别了。啊，我们在华严经上所看到的。像圣热婆罗门、甘露火王、法索弥多女，用贪嗔痴这个手段，好像完全是背道而驰。可是到最后看他的结果呢，都得所以他是属于善巧方便的。那么在地藏经上，我们也看到这个现象。比这个华严经呢，这三位菩萨表演的还要殊胜，都是用地狱这个恶毒的这些鬼王，那鬼王啊，都是菩萨化身啊，不是真的鬼王啊，真的鬼王怎么能够参加忉利天宫释迦牟尼佛的法会呢？我们人道比鬼道还高一层呢，高多了，人都不能参加世尊的法会，怎么鬼畜生能参加呢？这个里面这个鬼王里头有示现的畜生身的，都是大菩萨。都是地藏菩萨一类人物啊，换一句话说，通通都是地藏菩萨。我们今天能够理解佛的教导，真正能够发心，依照本经的理论方法修学，也发大心。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我们自己也就入了地藏菩萨的俱乐部了，也是地藏菩萨一流人物了。地狱是表什么呢？苦难啊，世间所有苦难众生，他们还没有脱苦，还没有能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菩萨愿意留在世间，永远教化众生，不成佛道。其实那个不成佛道是形式，不是真的。真的地藏菩萨久远劫早就成佛，
他的学生成佛都那么多了，那老师哪有不成佛的道理呢？不举佛位也。那佛好像是校长啊，他不当校长，永远当教员。啊，学生已经做校长了，老师还在这个学校当教员，就是这么个意思。我们一定要懂得。那么地藏菩萨对佛，这是表演给我们看。虽然是佛的老师，佛是他的学生，但是今天呢，老师是菩萨地位，学生是佛的地位，一定要表示尊师重道。啊，这一点我们要学习啊。任何场合当中，我们常常记住给众生做一个好朋友。现在社会大众，几个人知道孝顺父母，几个人知道尊重师长啊？师是老师，长是长辈也。我们要提倡啊，我们不做，等谁去做呢？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一些老法师到这边来访问，或者我们到别的地方去拜访其他的这个老法师，我们要明了啊，他的年龄比我们大，他出家的时间比我们久，戒拿比我们高，在坐席上一定要请他坐上座。啊，我们虽然是客人，是他的上宾，我们也要把这个上位呀让给他。啊，为什么这么做呢？尊师重道。啊，千万不要人家一让你，你就端端正正坐在这上面。是可以，不是不可以。为什么呢？你今天是客人，啊，你今天是主客，是应当的。啊，但是我们请他的，请他这个上座的时候呢，对于教化众生呢，更为有利呀。要明白这个道理，念念为佛法，念念为众生想，这个就对了。啊，现在一切众生，举世之人，大多数啊，贪嗔痴慢，与日俱增。三毒增上，就带来啊举世的灾难。灾难从哪里化解起呢？从人心呢。啊，地藏菩萨在此地不就是给我们做示范吗？啊，今天忉利天宫这一会，忉利天主是主人呢，释迦牟尼佛、地藏菩萨都是嘉宾啊。佛称赞菩萨，菩萨恭敬世尊，彼此恭敬呢。啊，为什么呢？为一切众生。这个意思我们要懂，精神形象我们都要学习啊。

菩萨白佛言，这个白是下对上啊，镜子啊，你看说话多谦虚多恭敬啊，说我称佛如来威神力故，不说他自己有能力啊。我今天有这个能力啊，在无量无边世界里面分身度化一切众生，两丈佛力加持啊。其实他不仗佛力加持，他自己也办得到啊。谦虚的话了，恭敬的话了，给我们后学做榜样，我们有能力做到，也深深感激大众力量的加持。啊，我们今天在这里举行一个法会，无论这个法会大小，要靠大众力量。台前台后的，道场里面跟道场外面的这社会大众，他们出钱出力，善意的赞扬，都是神力加持啊。那菩萨明了，所以有一个真诚感恩之心啊，凡夫迷惑不知道啊。佛虽然教导我们，时时刻刻提醒我们，我们不觉悟啊。你看从早到晚，无论在什么时候，我们回向，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这两句话念得口熟了，意思懂不懂呢？真的不懂啊。你要真懂了，一切众生对我都有恩德，护持的人有恩德，赞叹的人有恩德，供养的人有恩德，再跟诸位说，回报的人有恩德，破坏的人有恩德，陷害的人还是有功德。啊，那么这些倒行逆施的，他的功德在哪里？他的功德叫我们反省啊，叫我们警觉啊。菩萨教化众生，一个从正面，一个从负面啊，正面劝善啊，负面帮助你警觉，帮助你啊断恶啊，让你看到恶的这一面，你想到这个不好，那我应该要把恶的因断掉啊，示现种种恶的果报来提醒你，让你觉悟啊。没有这些逆缘逆增上缘，人就迷惑在顺境当中，不知道觉悟啊。所以往往一个逆境来了，人一下觉悟了，一下就回头了，哪里不是恩德呢？那么地藏经里面这一类的事情非常非常之多，我们要细心

去体会啊，就把一切业报众生啊，造业受报啊，这一些苦难的众生呐，特别是指地狱，地狱里头造作的罪业极重，受的苦极深。地藏菩萨以大愿力来帮助这些苦难众生啊，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应以什么方法教化，他就用什么方法。极其善巧方便呐！啊，幕后说，如果不施如来大慈力的加持，皆不能做如是变化啊。那么这些用意、做法啊，在我们佛家里面讲行法了啊，修行的方法，都是提醒我们，都是在此地苦口婆心示现教导我们请看下面经文，这个底下这一句经文非常非常重要，我今又蒙佛咐嘱啊，至阿耶多成佛以来，六道众生千令度脱，佛在前面把入灭之后这一段时间很长，我们在前面度过了，度化苦难众生的事情付托给地藏菩萨，以及与会的一切诸大菩萨，以地藏菩萨为主啊。这个地方几句话是菩萨承担的啊，世尊的嘱咐啊，他依教奉行啊，他承担了。换一句话说，佛不在世，谁代理佛呢？地藏菩萨代理佛啊，一直等底下一尊佛出世。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在这部经上看到，就能够在虚空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所见到的啊，地藏菩萨的化身呢，是净虚空变法界。哪个世界要没有佛出世，代表佛的都是地藏菩萨啊，不仅仅他是世尊灭度啊，这个弥勒菩萨、弥勒佛没有出现之前，他代理呀、啊。所有一切诸佛刹土，前一尊佛灭度了，后一尊佛还没有出世的这个当中，代理佛度化众生，通通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值得人尊敬啊！啊，地藏的宏愿，诸佛如来不能不赞叹，不能不佩服啊！为什么呢？他度的众生是最难度的，佛所度的众生呢，那众生差不多都跟熟了，佛出现了度啊，根性没熟啊，依旧在造作一切罪业，极难度的众生，地藏菩萨就度。

啊，所以这部经呢，我们要细读，要深思，深解意趣啊，然后才知道这个经在一切经典里面也是属于根本法轮啊，特别是在我们现前这个世界啊，阎浮提众生来讲啊，这是我们修学的基本法了。明白这个道理，确实能灭一切罪，能修一切善啊。为什么呢？你真正明了，真妄邪正是非善恶，你真正通达明了了这个不容易啊，没有高度的智慧也做不到。啊，后面这一句呢更好了，为然世尊愿不有虑，是安慰世尊，啊，请你老人家不要顾虑。啊，这个末法灭法这么长时间之内，最苦的众生，菩萨一肩承担啊，啊，把教化众生的这个任务使命啊，他担负起来。请看经文：二是佛告地藏菩萨，一切众生未解脱者，性舍无定。恶习皆业，善习皆苦，为善为恶，住境而生，轮转无道，暂无休息，动静成劫，迷惑障难啊。这是世尊告诉地藏菩萨，我们一般习惯上说为地藏菩萨开示啊，实在说呢，菩萨在此地代表我们大众，世尊为菩萨开示，实际上就是为我们开示啊。我们现前是在一个什么样状态之下，佛在此地都给我们说出来了，我们自己说不出来啊。自己迷惑颠倒啊，佛清楚，佛明了，点醒我们一切众生未解脱者，解脱两个字，我们要懂得，解是对烦恼讲的，烦恼没有解除啊。现在的术语叫解放啊，烦恼没解放啊。脱是对生死讲的，六道轮回讲的，你没有能够脱离六道轮回啊。那么这八个字就是指六道里面的众生啊，单说一切众生，那六道之外的四圣法界也是众生啊，也属于有情众生，但是加一个未解脱者，专指六道众生啊。六道众生是什么个状况呢？性识

无定，性是心性，识是分别之处，不定，变化太大了。前念才灭，后念又生，不一定相续啊，常常啊会改变主意啊，这个叫摄性无定啊。不要说我们对于一切人一切事，我们的主意拿不定，对自己也拿不定啊。早晨想的事情晚上就要改变了，就变卦了，这是事实啊。所有一切意念当中，佛给我们归纳叫三大类也：善、恶、无忌。这个三大类也，善恶造业。无忌是无明啊，也不是好事情啊。那么我们懂的是无忌也造业，无忌造的是什么业呢？糊涂业，无明糊涂嘛，没有智慧嘛啊，卧息即业，这造的恶业将来要受恶报的。一个恶念要受一次恶报啊！什么叫一个恶念？一个念头一刹那了，一刹那还说太长了。而《圆王经》上告诉我们，一弹指有六十刹那，一刹那有九百生灭，也就是有九百个念头啊。一个念头就要受一次报啊！我们人生在世，这几十年当中造多少业，怎么能不受报呢？啊，果报随着你念头的善恶，随着你念头的轻重啊，大小偏远，果报不同啊，善业善习结果啊，这个果是讲善报啊，人天福报啊，啊，佛家讲小果啊，为善为恶逐进而生。这是讲一个人为什么会造善，为什么会造恶，遇到缘呢，得起现行啊，善恶是我们阿赖耶识里面储藏的

种子啊，种子习气永远不会消失的。遇到缘，它就起现行了。

正念呢是不受诱惑，人要到这个境界才不造业，没有这个境界啊，外面境界到底是是是非，是善是恶，你不能辨别清楚啊，你不知道啊。我们是凡夫，我们也不知道。佛教导我们一个原则非常之好，让我们用纯善之心来看人看事看物，这个好，决定的利益了。看到善人好事，这是佛菩萨示现正面教导我们；看到恶人恶事，这是佛菩萨示现提醒我们。我们把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看作佛菩萨示现，我们的真诚心恭敬心才生得起来啊。华严会上善财童子就是如此这般的教导我们。五十三位佛菩萨所示现的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就是我们现实的社会啊。我们要想在这一生当中成就，只有这样的学习。这个学习给诸位说，决定不是勉强自己，哎呀我要一定要这个看法了，本来如是啊，没有丝毫勉强啊。我们在大经上听佛菩萨讲这些原理原则，简单扼要啊，华严所说的事出世间一切诸法唯心所现，为时所变，如果我们真正能对这八个字稍有领会，就能够悟到啊，《华严经》上所说的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叫我们假设你用这个看法，不是啊，是事实真相啊，啊，确确实实除自己之外，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全是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大权实现，成就我这个凡夫啊。不是说哎，你呀试试看，假设这样子，那错了，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这才接受啊，如来真实教诲。

啊，所以我们见到善好事善人，勉励自己；见到恶人恶事，警策自己，则一切人事物无疑不是善知识，无疑不是佛菩萨。我们在这个境界里面，一生当中才能圆满佛道。

自己学成之后，也要示现给别人看。啊，也要给别人做一个好样子。啊，好样子，这个好不是好坏之好，好坏之好是相对的，这个好是好坏两边都舍弃的好，真好啊。啊，所以你可以做正面的示现，也可以做反面的示现。一个目的，令众生觉悟，令众生回头。啊，这叫好样子啊！所以要记住啊，为善为恶，逐境而生。啊，境界为缘呢。觉悟的人跟迷惑的人最大的差别，就是观察境缘不一样啊。运用境缘来助修不相同，觉悟的人他善于观察境缘，利用境缘助长自己的道业。迷惑的人啊，迷在这个境缘里面造业啊。啊，那么这个地方讲未解脱的，未解脱是迷惑颠倒的众生呢。他为善为恶，这个善恶是相对的。啊，善世间善法，只能得人天善果，不能出离三界。恶是决定堕三恶道，三恶道是以地狱为主啊。恶鬼畜生是附属的，轮转五道，轮转是轮回，五道是不说阿修罗。单指天人鬼畜生地狱，说这个五道。为什么不说修罗？楞严经上告诉我们，除了地狱道之外，其他的四道都有阿修罗。啊，阿修罗福报最大的天阿修罗，啊，次一等的人间阿修罗。啊，鬼里头有阿修罗，恶毒的鬼王啊，阿修罗啊，啊，畜生里头有阿修罗，啊，所以阿修罗可以不说。如果加上阿修罗一道呢，专门讲天阿修罗，啊，要不说呢，天阿修罗就归到天道一类去了。啊，所以说五道说六道啊，意思是相同的。啊，轮转五道，暂无休息，这是讲生死轮回。佛在大经上常讲生死疲劳啊，没休息啊。这你死了，那你就投胎去了，又就投生去了。啊，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呢，它永远不停止。啊，所以比喻作轮转呐、啊，苦不堪言，动尽沉劫，沉淀劫。迷惑障难，

是无明烦恼。六道里面所谓是见思烦恼啊，这是迷啊，迷惑障，常讲的二障三障啊，这个三障呢，惑业苦，迷惑造业受报啊。为什么障呢？障碍你明心见性。难是讲八难呐，我们常说三途八难呐，难是你遭难了。

八难里面特别要留意的，视之变聪是八难之一。一般人以为它是好事，长寿天是八难之一。长寿天哪呢？四空天啊。为什么说四空天是遭难呢？四空天里面没有佛菩萨讲经说法，这个讲难呢、啊、这八种因缘叫盲聋喑哑，八种因缘呢、啊、是障碍你闻法的机缘啊，不容易接触佛法，没有机会学佛，这个叫遭难呐、啊，不是普通的难呐、啊。啊，没有机会学佛就遭难了。啊，长寿天升到非翔非非翔天，寿命八万大劫。啊，八万大劫这么长的时间，接触不到佛法，你说多可惜啊！佛菩萨在这个经上赞叹我们阎浮提人呢、啊。阎浮提人虽然很容易造作一切罪业，但是也有个长处，也很容易回头，所以佛菩萨赞叹呢、啊。那地藏菩萨讲啊，我们行善，极小的善事，啊，一毛一滴呀、啊，这么小的善事，佛菩萨看到都欢喜，啊，都乐意来帮助，啊，这就是这个地方众生虽造业，容易回头。那么在天上，越是高层次的天，越难回头。啊，这个佛在经上讲呢，学佛二十种难嘛，富贵学道难，天人富贵呀，天天享福啊。想得很自在呀、啊，学佛这么辛苦啊，他不干呐、啊，他不知道苦啊，贫穷学道难，一天三餐饭都吃不饱，天天在挨饿的、饥饿的这个状况之下，哪有什么心情来学佛？啊，这是把天上比作富贵呀、啊。把三恶道比作贫贱的，多难呐、啊！所以人是一个叫小康之家了，哎，也不太富贵，哎，也很没挨饿，啊，这种人很容易觉悟，啊，他知道苦，啊，他容易。

你瞧，啊，所以这个二丈三丈啊，八难呢，这是很不容易脱离的。啊，下面世尊再用比喻来说：如雨有网，将士长流啊。破入战除啊，又复造网。鱼比喻众生啊，六道里面这些众生呐、啊，网啊就比喻于六道啊，三界六道，长流啊。比喻的造业，永远不断在造啊！啊，堕入啊，就是比喻生死轮回。正是比喻这个六道里面的众生。性时无定，啊，就像鱼到处游一样，没有一定的方向，没有一定的目标，啊，常常啊，游到网里面去了，啊，这个网，罗网啊，魔的罗网。啊，魔是什么呢？魔是折磨的意思。你的身心呢，永远在受折磨，在受摧残啊，苦不堪言啊。根本的原因，佛法当中说，爱不重啊。不生娑婆，念不移，不生净土啊！啊，那么说明六道轮回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情执。这不是好事情啊！情是什么东西呢？给诸说，情就是智慧。觉悟了啊，它是智慧；迷了的时候啊，它就情。所以佛在经上常讲：烦恼即菩提。觉悟了的时候啊，烦恼是菩提；迷了的时候啊，菩提是烦恼。啊，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智慧呀、啊，无量无边呐、啊。烦恼也是无量无边啊，这一迷一切迷啊，把你自信里头无量无边的智慧统统变成烦恼，变成情执。一旦觉悟之后呢，所有一切无量无边的烦恼又恢复成为无量无边的智慧。一念之间呢、啊，一定要觉啊！啊，一定啊，要明白六道众生所讲的情，所讲的爱，它前头有个基本的原则在，性是无定。那么换一句话说，他的情无定，他的爱也无定。啊，今天爱了，明天不爱了；今天有情，明天无情了，不定的呀。啊，所以你一定要懂得，世间人不管怎么样跟你讲情、讲义，啊，讲爱，你一定要心里。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觉悟，那什么虚情假意，可别当真啊！当真，那你就受当了，上当了，啊，上什么当呢？生死轮回，啊，不是真的，啊，那个真的爱呀、啊，真的情，跟诸位讲啊，佛菩萨才有，永远不变。因为佛菩萨的性识是定的，凡夫众生性识是不定的啊，所以佛菩萨那个情，真的情，真的爱，他不用这个情跟爱的名词，他用慈用悲啊，慈悲就是真情真爱啊，永远不变呐、啊！这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啊！我们要学佛菩萨，对一切众生真正有情，真正爱护，永恒不变啊！那么这就是佛经上讲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可以多说几句啊，这是佛在一切经里面可以说49年佛常说，不知道说了多少遍了，目的都是提醒我们，佛当年讲经说法天天有新来的听众，佛很慈悲，说佛事门中不舍一人，有一个人新来的这个重要的开示没有听到，佛都要重复说一遍啊，你设了自信，心性不定，这个里面生出来的情与爱是短暂的啊，是很容易生变化的，决定不是真的我们必须要学佛，佛的情佛的爱是真的永恒不变的，而且他这个情与爱啊是清净的，一尘不染的，是平等的，不是对这个人爱，对那个人讨厌，没有，尽虚空变法界啊，对佛菩萨敬爱，对地狱魔鬼畜生也敬爱，这个敬爱一定是平等的，不会说对佛菩萨多一分，对那个畜生少一分，绝对没有这个现象啊！为什么呢？他这个大爱呀、啊，是从自信里面呢流露出来的，是真心里面本具的德能呐、啊！啊，《无量寿经》经题上讲清净平等觉啊。啊，他的慈悲，他的大爱啊，与清净平等觉决定相应。如果与清净平等觉不相应，那就是摄心无定了。啊，为什么呢？意摄心做主。啊，我们凡夫用心一时，心一时不定。这个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啊，所以一切六道众生不能够脱离生死轮回，主要的原因在此地。那么由此可知啊，我们这一生念佛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常常讲。

讲啊，要看破，要放下了。这是放下里的第一条啊，要把世间的虚情假意放下，彻底放下。放下之后提起诸佛菩萨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放得下，提得起啊。提起诸佛菩萨的大爱啊，你能够舍己为人啊，什么都能牺牲啊，什么都能舍弃啊，为利益一切众生，这就效法地藏菩萨了啊。请看经文，是一世等辈啊，无当忧念啊。世尊呢，所忧念的，就是这段事情。你世尊心里头没有忧念别的，忧念呢，尽虚空遍法界一切最苦的众生呢，他不对某一个人呢。这前面我们看到，前面看到摩耶夫人。他还好像表示有一点情执啊，特别呢留念这个阎浮提众生啊，而地藏菩萨给他说法的时候，那个心量就广大了啊，都是做样子给我们看的啊。摩耶夫人做的对不对呢？对。那做的怎么对呢？我们帮助众生从近处帮助起啊，那不能说近处的不顾啊，就顾远处的，没这个道理啊，不合理，不合法了啊。帮助人一定要从近处，由近及远呢 啊哪些是近处呢？你的家人最近处啊，要度众生先度自己家里人啊。家里人为什么度不了啊？是自己没做好啊，自己做得不如法了，你家里人不相信啊。你自己做得如法，你家里人对你生恭敬心啊，佩服你啊，愿意跟你学啊，听你的话了。所以你自己要做得如法啊，自己要做出一个好样子来啊，给家人看的，然后是做出给你的亲戚朋友、你所认识的人看啊，逐渐逐渐的把这个面扩大了啊。摩耶夫人是教我们这个度众生的技巧啊。啊，佛菩萨是从整个面来跟我们讲啊，全都是善知识啊，都是为了教导我们啊而做种种事情啊，他们表演给我们看的啊。所以实在讲，如何能把佛法发扬光大，令一切众生欢喜接受呢？你看《地藏菩萨本愿经》，这是最好的剧本啊，可以把它搬上舞台啊，把它做成电视连续剧，把它拍成电影，没有一个不喜欢，没有一个不爱好嘛。善巧方便利益一切众生啊，可是要做这桩事情，实在讲是应当要向这个方向去发展啊。那编剧的人、导演的人、演员先要到讲堂来上课啊，我们把这个经从头到尾通通讲清楚、讲明白。

家都发心做地藏菩萨，大家都发心呢来建立地藏的事业，然后这个骗子一定成功啊，才能拍得成功啊。所以现在也有一些佛教的一些电影啊，这个连续剧我看看都不甚理想啊。什么原因呢？导演演员不懂佛法啊，所以这个效果当然就差很多了。一定要演员呢，导演真正懂得教义啊。深解意趣啊，那他们写的剧本啊，演练的技巧，才能展现出高度的智慧啊，才能真正的做到善巧方便。我们有这个心呢，也有这个愿呢，语言不具足啊，今天没有一批这些电影电视的演员导演来跟到我们一起来学佛，现在还做不到这个啊。如果有这么一批人因缘成熟了，众生有大福报啊，这全世界的众生都有大福报啊，啊，整部的华严经都可以搬上舞台啊。你们这个华严经我们虽然没讲多少，才讲一点点，你们听起来都很有味道啊，啊，样样都可以搬上舞台，在日常生活当中，样样都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做出榜样啊。所以学佛菩萨就是学表演呐。那我们没有走上这些演员的舞台啊，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舞台当中啊，要懂得自己怎么好，怎样把这一出戏演好啊，让这一切未解脱的众生看到这出戏，他能有感悟啊，他会感动啊，他会觉悟啊，就达到弘法利生的目的了。所以我们看看佛又念的是什么啊，我们今天又念的是什么啊，我们又念的错了，假的，我们又念的是自己一生啊，身家性命，假的不是真的，生是无常的，身外之物啊，更是不可得。一定要懂得这个道理，明了事实真相，诸佛菩萨一切真实，我们要深信不疑，认真地学习依教奉行。再看后面这一句，说如既彼世往愿，累劫众世，广度罪辈，无复何虑了。世尊听到地藏菩萨的报告也非常欢喜啊，说你既然彼世往愿，地藏菩萨发度众生的愿不是在今天的，无量劫前的他就发了这个愿了，生生世世实践他的愿望，而且多次重发啊，像我们

天呢念这个四弘誓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我们是天天念四弘誓愿，不是法了。如果真法了，那得了啊！啊，这个愿如果真法了，你就不是凡夫了。啊，不是凡夫是什么呢？你是发心住的菩萨。那我们看看华严经上所讲的发心住的菩萨是什么地位。圆教初住，你已经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了。这个四弘誓愿呢，真法了就超越了，不但不在六道里面，你也不在十法界里面，一法就超越。天天念不行的，念不能超越，要真法了。所以我们仔细观察，四弘誓愿是不是地藏本愿呢？是啊，一点都不错。那么今天在忉利天宫，地藏菩萨又发愿了。接收世尊的佛陀，帮助这些苦难的众生。这是世尊在此地，这个话也是赞叹他的。累劫重视，这个字念重行，念重也行，都讲得通。重视。他发的誓愿很重，重誓他多次发这个誓愿，两种读音，两种意思都讲得通。这个佛看到他们直下承当，也就很安慰了，没有再顾虑，没有再牵挂的了。其实全是表演给我们看的。主要晓得，释迦牟尼佛也化身做地藏菩萨了。那为什么不用佛身来出现在这个世间，继续跟我们说法呢？不行，这些众生呢，性识无定。如果要看佛久住世间呢，诸位要晓得，这个众生呢。懈怠懒散了，不要紧嘛，今天不听经，明天他还讲嘞。今年不学，过两年再学不迟嘛，他老在讲嘛。如果说是啊，这个佛马上要灭度了，这下慌张了，赶快学，不学说不学机会没有了，他就紧张了。所以佛事先灭度，事先注释，都是善巧方便。我们懂这个意思，求学也佛如是。我过去在台中求学，时间短，我得的利益了比一般同学多。什么原因呢？我们是外地去的，到台中做客，时间很短了，赶快学啊，认真的学啊，不定哪一天机会没有了。住在台中市的人，他没有这个观念。李老师常住在台中市，今年不成，还有明年，明年不成，还有后年，那个心呢，永远是懒散的。一直到李老师往生了，也没学成。李老师在台中住了38年了，这心情不一样啊。所以我们做客，这个心情是很紧张的，是要把这个机会呀，好好的抓住的，知道机会一失掉，就不容易再。

得到。啊，佛菩萨出现在这个世界，啊，以佛的身份出现也是这个意思。啊，不能常住啊，常住众生往后就懈怠了，佛的教学就不灵了。啊，所以不能事先常住啊。请看底下这一段经文，啊，这一段经文，世尊跟这个地藏菩萨这一问一答，啊，这旁边又插了一位菩萨进来，说是御史，会中有一菩萨摩诃萨。这些菩萨都是等觉菩萨，啊，都不是普通菩萨。名定自在王，啊，从他这个名号，我们就晓得，啊，他在禅定里面得大自在呀，啊。啊，佛法里面常讲，若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白佛言：“世尊，地藏菩萨累劫以来，各发何愿？今蒙世尊殷勤赞叹，唯愿世尊略而说之。”世尊在大会里面赞叹地藏菩萨，啊，定自在王菩萨哪有不清楚的道理？明知故问呐，啊，因为他知道这个一会集结的这个经藏啊，一定会传至久远。没有参加这一会的人，看到释迦牟尼佛对菩萨的态度，对菩萨的赞叹，总不免呢疑惑，啊，菩萨究竟有哪些愿、哪些德行，值得世尊这样的赞叹？可是不参加法会的人呢，到哪里去问呢？啊，以后纵然得知这些讯息，没地方问呐。定自在王菩萨慈悲也，他知道，他代我们发问，让世尊呢来给我们说明，断除我们的疑惑。啊，所以这种发问在佛经里面叫力要有情问，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啊，我们有的时候自己没有疑惑，但是想到别人有疑惑也要发问。啊，尤其是现代我们利用科技的方法，啊，讲经讲演都录像录音流通，啊，所以观听呢不一定是在现场，可能现场以外观听的人更多，啊，无法统计。那么他们有疑问到哪里去问？所以这个力要有情的发问呢，我们应当要学习。请看经文：尔时世尊告定自在王菩萨，谛听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菩萨发问，世尊一定解答。

而且师尊知道，啊，这个解答可以利益许许多多，无量无边呢，没在现场的大众，在未开示之前，这几句话。戒劝菩萨实在家，就是戒劝我们现前大众啊，要谛听谛听，善思念之，这八个字重要啊。我们能不能听懂佛的意思，关键就在这八个字。开经偈里面所说的愿解如来真实义，如果没有这八个字，你就很难解如来真实义。啊，谛是什么呢？谛是真诚，用真诚心来听啊。什么叫真诚？利妄想分别执着，这叫谛听啊。换一句话说，听法的时候，心里头不许可有一个妄念。啊，这个叫谛听。啊，善思念之。啊，善思就是悟处啊，听了之后有悟处。我们佛家讲呢，开悟了，闻法开悟啊！你看，谛听才能开悟啊，悟了之后啊，要念之，念是心呐，念之在之啊，啊，八个字里面呢，信愿行都包括了。都在其中了，这个是文法必须要具备的心态啊！没有这个心，没有这种态度，那真是说是闻所未闻啊，闻而无闻啊。这个文法等于没有听到啊，那就空过了。乃往过去无量阿僧祇若由他不可说偈，这是先说地藏菩萨往昔之事。啊，为我们介绍这尊菩萨，让我们认识地藏菩萨，了解地藏菩萨，然后我们才相信他，我们才愿意跟他学习啊。那么这是要说明地藏菩萨的过去修学的因缘了。无量界中地藏菩萨的事迹永远说不尽的，只能在这一切事迹里面呢略举几个例子啊。那么这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说地藏菩萨最初发心的一个例子，这个时间太久太久了啊。我们今天习惯上讲啊，天文数字是有佛在那个时代，这久远期之前啊，那个时代有一尊佛号一切智成就如来。

下面应供正篇之明行足善事世间节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是佛是尊。那么这个十个称号在佛家了说是诸佛的通号啊，这十个称号啊显示佛果地上的智慧德能啊，成了佛，这是正果，那个智慧德能无量无边，也是称赞宣说不尽啊。那么佛将果地上无量无边的智慧德能归纳十大类，用这十个称号来表示。啊，那么这十个称号我们略略的说一说啊，一切智成就是佛的别号啊，一切智慧也成就了，从如来往下这十个通号啊，每一尊佛都有这十个名号啊，这个是诸位同修要记住的，要晓得啊，不要产生误会，因为有很多人说是佛哪个佛最大了，如来佛最大啊，这都是一个错误观念，小说看多了啊，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啊，每一尊佛都称如来啊，所以如来是通号。如来怎么讲法呢？最简单的一个说法，今佛如古佛之再来，所以叫如来。佛佛道同啊，成了佛，样样都平等啊，完全相同啊。菩萨跟菩萨不见得相同，不会完全相同，佛跟佛是完全相同啊，所以说是今佛就如古佛再来啊。那个意思要说深一点呢，金刚经上有个解释，如来者诸法如意，这个解释好啊啊，这诸法如意，这个如是说如就是真如本性，所有一切诸法了跟真如本性通通相应，这叫如来啊，这个意思说的非常非常的圆满啊，从理上讲的啊，说如古佛之再来是从事上讲的啊，那么其余意思还很多，我们就省略了啊。应供，供是供养啊，佛是一切人中真实究竟圆满的善人呐，究竟圆满大智慧呀、大德能之人，是我们的好榜样、好老师啊，应当接受我们供养啊，我们供养他，这有福报啊，所以应供啊，应当接受人天的供养啊。第三个通号呢，正遍知啊，知是无所不知，这遍呢，遍是普遍的，没有一样他不知道的。不但辨知，而且正确的辨知，他所知道的没有丝毫错误啊！啊，那佛所讲的一切经法，哪里会有错误呢？啊，如果要有错误，大概都是。

被后人依自己的意思改动，那就产生错误啊。所以经典流传到今天几千年来，通过翻译，古时候这个手抄本难免没有抄错的字，难免没有漏错的句子啊。我们现在从事这个工作都知道啊，很困难的事情啊。纵然发现到经典里面啊，这个字可能不大对，有错误啊，这个地方有问题，决定不能改动。如果你发现了，可以住在旁边啊，用小柱住在旁边，原文不能更动啊。什么道理呢？我觉得这里不对，我改一下，你觉得那里不对也改一下，那好了，再过个几十年呢，这个经典面目全非了，这简直就不能读了啊。所以纵然有错误，不可以改，注明。你看古来大德这个样子就做得很好啊。他们发现有错字，这个字可能是什么样的字，或者应当做什么样的字，他住在旁边不改动本文啊，使这个原来的面目永远保持下去，立业后学啊。这是对历史对众生呢负责任的做法啊，我们应当要学习啊。这正辩智啊，世间人一般宗教徒赞美上帝全知全能，正辩智就是全知全能。实在讲，上帝并不是全知全能，佛才是全知全能啊。佛是谁呢？佛是我们自己的真心本性啊。我们自己的真心本性呢，是真正的全知全能啊。因为尽虚空变法界都是心性变现出来的啊，他哪有不知，哪有不能的啊。所以这是很合理的说法。如果我们自己心性完全透露出来了，完全显示出来了，那对于整个的宇宙过去未来确确实实是真辩智，那都不是假的。明行足，足是圆满，明是代表智慧。行是代表修学啊，两样都圆满了啊。这是用佛法名词来讲，性修圆满啊。名是自信的般若智慧嘛，性的行是修的啊。没有圆满的时候成菩萨了，圆满就成佛了啊。那么也可以看作解行的圆满啊。明是解啊，这个行是修行啊，解行的圆满。善施这一句就是大乘经上常讲的无住涅槃啊。无住涅槃确实是善施啊。为什么呢？他这个善啊，不住生死，不住涅槃，这才叫善。凡夫住生死不善啊，死了再投胎啊，不善了。二乘住涅槃

也不善，堕无为坑，不起作用。佛与大菩萨善，生死涅槃两边不住，这才叫真正。

所以它水类化身，应以什么身得度，它现什么身，不住生死，虽度众生，虽然化现种种身度一切众生，一尘不染。啊，心里面干干净净的，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啊，也就是讲呢，不但是于四相上不执着，心理上都不露痕迹。啊，这个就是不住生死。诸位要知道，不住生死就是住涅槃，不住涅槃就是住生死。啊，他两边都不住，两边圆融了，叫真正叫大涅槃。啊，这是如来果地上的大涅槃呐、啊，大涅槃是生死涅槃，两边都不住啊。啊，世间劫，这个世间规模小的六道。再扩展一点的是法界，再放大一点的是出世间，就净虚空变法界。佛都知道啊，没有一样他不了解啊，所以称之为世间界。无上士，士，现在人讲的知识分子，古时候讲读书人呐、啊，读书明理呀、啊。读书人里面最高最上的，没有比他更高更上的啊。今天讲知识分子里，他是达到登峰造极啊，没有比他更高的了。调御丈夫这个名号是从他教化众生善巧方便上建立的啊。佛有智慧，有能力，有善巧，能调伏众生的心。能帮助众生断恶修善，这就好像驾驭啊，丈夫，所谓是大丈夫。大丈夫的意思跟英雄两个字的意思完全相同，别人做不到啊，他能做到啊，这称大丈夫啊。啊，他是调御丈夫，能够调和九法界众生，帮助他们觉悟，帮助他们断烦恼，帮助他们了生死、出三界、成佛、做主啊！佛有这种能力啊！啊，这是由德能上建立的啊！天人师啊，师是师范啊，一切诸天，说一个天，说一个人，把六道十法界都包括了。他是六道一切众生，十法界一切有情的表率模范。啊，佛这个字，大家都清楚，都明了啊。啊，是印度梵语音译过来的。啊，它的意思是觉悟，里面包含。自觉觉他，啊，自己觉悟，帮助别人觉悟，觉心圆满，啊，只求自觉，不帮助别人，这是小乘，阿罗汉。自己觉悟也帮助别人觉悟，这是菩萨。如果自觉觉他都圆满了。这就叫佛，啊，就是佛的意思。

那么圆满怎么算圆满啊？菩萨说是自觉可以圆满了，但是觉他那还有许多众生都没得度啊，他怎么圆满呢？这个圆满诸位要懂得，菩萨觉他还是帮助自己觉悟啊。我们常讲啊，老师教学生啊，教学相长啊，啊，什么时候圆满呢？在教学当中，我们自己修学时间虽然不长啊，十几年、几十年当中，一定有体会。我们得到一些学生，得到一些来问难的人，对我们的帮助很多很多。啊，有一些重大的问题，别人不问，根本没想到。这他一问呢，我们才想到了。哎，看看自己有没有智慧，有智慧能解答，没有智慧还要赶紧去找资料啊，去向别人请教啊，啊，帮助自己啊。所以教学确实相长啊。菩萨他要断见思烦恼，要断尘沙烦恼，要破根本无明，不借重一切众生的帮助，他也没办法啊。所以他在教学当中，一切大众帮助他开智慧，帮助他断烦恼，他才能证得无上菩提，这就叫圆满啊。他自己圆满了，才能够圆满度一切众生啊。众生得度要靠缘分啊，所以佛不度无缘之人啊。那么这个圆满在度众生来讲的时候，他有能力度等觉众生，这叫圆满。那他成佛了吗？那菩萨不能叫圆满。我说等觉菩萨，你可以度十地以下的，不能度等觉，那度众生不圆满啊，就化他不圆满。成佛了，是一切众生他都有能力教导，这叫圆满。这个觉行圆满是这个意思啊，有能力度等觉众生啊，那就无所不度了。这度众生圆满是这个讲法。世尊，具足前面这十个号，十种德号，这就称之为世尊，世出世间人都尊重他啊，都尊敬他。他有这样的智慧的能呢，所以称之为世尊啊。就像我们现在客气尊称别人尊敬的啊，这个尊呢就是尊敬的啊。那加个世尊呢，就是一切世间所尊敬的啊。这个意思就很广很深了。七佛寿命六万劫，这在那个时代啊，佛的寿长，那个时代的人民寿也长，佛所实现的寿命一定跟大众是一样的啊。像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出现在我们这个世界啊，他老人家实现是79岁圆寂的啊。我们习惯上讲啊，佛住世80年，实际上79岁啊。说80年呢，我们中国人讲虚岁，80岁啊。哎，这个住世80年呢，讲经说法49年啊。那么这是释迦牟尼佛事先跟我们这个世间人寿命差不多。

那么由此可知，这个一切之成就如来啊，他那个时候众生福报大了，寿命长了，从这里看得出他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个时代啊，众生的福报很大。未出家时为小国王，欲以邻国王为友，同行十善，饶益众生。那么这样叙说一切之成就如来这一尊佛在没出家的时候，这个时间不太久了，他已经成佛了嘛。成佛一般讲修行凡夫修成佛很长很长的时间，这要讲他九缘界因地的事情。他是一个小国王，与邻国王为友，这两个国王邻国都非常难得，都是很好的国王，同行十善，饶益众生。他们用什么方法治国呢？用十善业道来治国，这个非常难得。饶益一时利益，过往念念都是希望人民的生活能过得好，人民真正能得利益，过得很幸福很美满。饶是丰饶，不但利，而且能得到很丰富无论在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上，都能够达到满足这才叫饶益可见的国王的心非常之善。说其邻国内所有人民多造重物邻国是与他交界的其他的国家，里面的人民造作恶业了他们这个两个国好这两个地区好国王教得好所以古时候这个国王，你看儒家的标准是三条坐之君，这君是君王，你是国家的领导人坐之亲领导人是人民的父母要以父母爱护儿女这一种心对待全国的人民爱民如子你要保护他，你要养育他了，还要做之师，你是人民的老师，人民的表率，人民的楷模这才是一个最好的领导人让全国人民真正享到福报享谁的福？领导人的福他教得好都是讲的示范你看从前帝王居住的处所叫京师，京是大的意思，师是示范模范的城市全国城市以他做榜样，以他做模范，叫师名称多好用意多善

所以我们不要轻小看了从前帝王专制啊，你小看是错误啊。今天我们到北京皇宫里面去看看啊，你看皇宫里面的办事的处所，这办事叫大殿啊，大殿就是帝王开会呀、集会办公场所啊。啊，场所叫什么？太和殿。啊，太和殿后面中和殿，在后面这三个最主要的建筑物，保和殿、太和、中和、保和，他用的是什么心？他用什么样的心态面对全国人民啊？用和啊，上下和睦啊，全国一团和气，这个国家哪有不兴旺的道理啊？我们佛家讲六和，他讲三和。世出世间的圣人都是叫我们以和为贵也，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啊。所以这是真正的这个圣主贤王啊。如果他这个接班的人啊，后裔都能够遵守这个原则，这个朝代会永远传下去啊，哪里会灭亡的道理啊？后代的人不遵守，为非作歹，这个国家就亡国了，政权就会丧失啊。啊，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啊，这两个国王好，所以他们的这个国家治理得非常好。但是看看外面其他的国家了，那就不一样了。人民造恶造罪也，造罪当然要受报。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

讲到定自在王菩萨，请问世尊，地藏菩萨历劫以来呀，发的是些什么愿，而得到世尊殷勤的赞叹，请求佛为大家略为开示。世尊告诉自在王菩萨，实际上呢，菩萨是带我们发问的，告诉定自在王菩萨谛听呢，就是叫我们要用心听法，细心地领会。那么佛叙说，这是很久之前，久远界之前，那个时候有一尊佛叫一切智成就如来。那么佛的寿命六万劫，由此可知，那个时代众生必然是修善断恶，所以感得如此殊胜的果报。那么佛在没出家的时候是一位小国王，与他邻国一个国王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这两个小国王都是以十善来治理国家，教导全国的人民断食恶修十善。当然这两个国家国泰民安了，人民都过得很幸福。可是除了他这个地区之外，其他地区就不然了，这一切众生造作恶业的很多那么这两个国王在一起看到好像整个世界这个局势，他们两个就在商量如何帮助其他国家的地区人。我们讲到这个地方，接着呢就会看经文。其邻国内所有人民都造众恶，二王即意广设方便怎么样来挽救时运这两个小国王在商量。二王发愿，这一王当中有一个国王发愿，造成佛道当度世辈令时无语另外唯有成佛才能够广度众生如果不成佛，虽然有这个念，愿与心违我们常讲心有余而力不足还是没法子这就发心了，这个求道成佛。另外一个国王发愿呢，若不先度罪苦，令世安乐，得至菩提，我终未愿成佛。这两个小国王呢，发的愿不一样。这位国王发的愿，自己没有得度，先度众生。那么这是所谓菩萨发心不是为自己，要为别人这一段经文
我们必须要了解它真实的意义。我们可不可以发个愿呢？不度自己，先度众生呢？如果真的发这个愿，一切为众生，一切为佛法，确确实实没有自己了。我与我所都断了，行，那个没有问题。如果还有人我，还有是非，还有得失，那就不行了。换一句话说，你脱离不了六道啊。凡是不能脱离六道的人，一定要觉悟啊。无始劫至今天，我们累积了多少罪业，这是实话了。罪业不是这一生造的，生生世世累积下来的罪业，也有不堕恶道之理，也有不堕地狱之理，你决定会堕落的。你堕落在三恶道，你拿什么去度众生？所以诸位一定要晓得，一定要证得阿罗汉以上，才可以说我先度众生，众生不成佛，我不成佛。最低限度是阿罗汉果啊，脱离六道轮回了。到六道里面呢，那是示现，是帮助众生啊。自己成佛还有一段很远的距离，我慢慢再来，我先度众生，这才行啊。你自己有本事才行啊，没有本事，发这个愿空愿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特别留意，千万不要产生误会。那么最殊胜的方法，这是对我们来说的，我们这个业习深重，一品烦恼没有能力断的人，最好的方法是发心求生净土。求生净土，说老实话，我们要想自己修行证得阿罗汉果，不简单呐。说老实话了，做不到啊！但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人人可以做到。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就成了佛了呢？没有，一品烦恼都没断啊！凡圣同居土的往生的人啊，烦恼没断了，但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的加持，加上自己的善力啊，自己也有愿心啊，也有点善力啊，与诸佛菩萨感应道交啊，这个时候行啊，我不着急成佛，我急着先度众生，学地藏菩萨，那是你有本钱呢，你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可以到十方世界啊，应以什么身度化就实现什么身，地藏菩萨也是如此啊。啊，我跟大家讲的周邦道夫人遇见地藏菩萨是出家比丘像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就实现什么身啊。应以佛身得度者，地藏菩萨也能示现八相成道，也能示现佛身啊。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搞清楚，千万不要误会。啊，因为我们在台湾曾经见到有些法师发心，心发得很大，啊，不愿意成佛，愿意生生世世在这个世界做法师度众生，
走的时候相都不好啊，实在上比不上一个念佛的一个在家居士念佛的啊。我们这么多年来在家念佛居士往生的瑞相啊，有不生病，欲知实质，站着走的，坐着走的很多啊，出家法师当中一个都没有啊。这你不能误会啊，他们确确实实有能力啊，做小国王的时候这是实现的啊。他的本地是什么什么身份我们不知道啊，佛说出这两个小国王，佛告定自在王，一王发愿早成佛者，即一切之成就如来世。

一往发愿呢，永度罪苦众生，未愿成佛者，即地藏菩萨是。地藏菩萨累劫以来啊，时时发愿啊，那个愿心呢，永远不退呀。这是值得我们效法的，所以我们真正要想发心学地藏菩萨啊，地藏菩萨的殊胜功德是一切其他菩萨不能比的啊。佛在这个经上讲啊，除了文殊普贤观音菩萨啊，其他菩萨都不能为比啊。即使啊，这个观音、文殊、普贤这些大菩萨啊，在愿心上来讲呢，地藏菩萨超过他们啊。但是我们在大乘佛法里面接触多了，我们明了。所有一切菩萨的愿行，就是自己自性里面的智慧的能的啊。我们帮助苦难众生这个愿心特别强，这就是所有一切菩萨法里面地藏法门的最为殊胜啊，道理在此地。特别是我们今天看到现前这个世界，众生苦难无边的，依旧不断的在造重罪，不知道回头啊，迷失了自信，起心动念，无不是罪。都是为自己啊，为个人的利益，不顾社会的安全啊。纵然学佛，这个自私自利深重的习气它断不掉啊，经不起外界的诱惑，外面一诱惑，里面烦恼立刻起现行啊，把佛法忘得一干二净。学佛的人尚且如此，何况不学佛的人啊。所以我们今天实实在在讲，一定要效法地藏菩萨，宣扬地藏菩萨的法门，决定从自己本身做起，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念佛求生净土。如果我们的愿行恳切，未生净土之前就得阿弥陀佛，得一切诸佛如来加持啊，使我们消灾灭罪，增长智慧，增长能力啊，能把这个经讲好，讲得让大众喜欢听，生喜欢心，喜欢依教奉行，这种智慧能力不是自己的，佛力加持的，自己业障深重的凡夫哪有这个能力既然得诸佛如来加持，得龙天善神拥护，自己就要更庆幸，更认真，更努力。

不能辜负诸佛菩萨的护念的啊，要做得更好啊，做得更如法，做得更圆满啊，我们向这些地方学习，那就没错。下面世尊又给我们讲一则地藏菩萨在因地修行的故事啊，请看经文。佛于过去无量阿僧祇劫，这个时间越说越远，有佛出世名清净莲华末如来，其佛寿命四十劫。这个我们从这个寿命上来看，就晓得当时人福报实在是不可思议啊！前面我们看到寿命六万劫，这个地方看到四十劫，都是以劫来论来算的。那么回头想想，我们现在的人间寿命不过百岁呀，长寿了啊，不到五十岁而走的。好多啊！诸位要是每天看看报纸上登的这些讣文啊，不到五十岁走的占一半都不止啊。古人所谓人生七十古来稀啊，就很少了。一切福报用这个寿命啊来行事啊，你看到这个众生寿命长，佛的寿命跟众生寿命是一样的啊，它视线呢一定是相等的，不会有特殊啊，就知道这个时代众生他们的智慧德行啊，所感得的福报嘛，啊，这我们在《大乘经》里面深深地领会到，一阵庄严是心性所变现，啊，心地善良，变现的境界好，净心境界善，啊，殊胜。众生心性不善，造作恶业，那么我们依报的环境就衰了。让我们深深感到这个世间不值得留恋，没有能令人生欢喜的处所啊，追究其根本原因，唯心所现，唯识所变，自作自受嘛，哪能怪人呢？请看经文，说下法之中有一罗汉佛度众生，这是在清净莲花末如来下法时期，这就说明佛已经入般涅槃了啊，没有住在世间啊。一切诸佛的发愿都有三个时期：正法、相法、末法。佛的寿命长，当然他的发运呢也长啊，但是这个在这个相法的时期啊，相法时期所谓是塔寺坚固的时代啊，因此教化玉意女

人自悦光目，摄施供养。这个相法时代，寺庙里面只塑造佛的形象。佛的形象就能教化一切众生，所以造像的功德很大了。可是虽有这些硬体的设施，如果没有善知识讲经说法，一般人见到塔寺，见到佛菩萨的形象，虽种善根，这个善根呢，在这一生当中不能成熟。所以你眼睛见到佛像，耳朵听到佛菩萨的名号了，这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他这一生当中他不知道修行，他的愿心信心发不起来，但是这个种子种下去了，金刚种子永远不坏呀。如果能叫他这个种子提前成熟，那就要有善知识讲经说法，他见相，知道这个相的意义，闻名知道名的意义，其真实清净的信心，发起如佛的愿行，他的一生就成就了。那个功德就不可思议了。如果遇不到善知识，只是闻名见相，不结经义，不能发心修行，他所得的利益是有限的。虽有限，实在讲也是不可思议。五光目女摄斋供佛这个在寺庙佛像前面摄斋供佛。罗汉问之：“余愿何等？”这个有一个罗汉，相法当中有一位罗汉，罗汉是出家人呐，这是一个善知识住在这个寺庙里面呢。众生那么这个光目，这是寺院的一个信徒他今天来打斋来供佛。罗汉问他：“余愿何等？”你今天来设斋想求什么？光目大爷：“我以魔王之日自负求拔，未知我母生处何去。”果然他是有目的而来的真是这谚语所说的无事不登三宝殿他到寺庙里面来拜佛一定是心有所求他求的不错他母亲过世了所以摄斋来抄经。那这法师竟然问他呢，他心里很想知道他母亲在什么地方母亲现在在哪一道这个何去就是六道里面的哪一道可见这个做子女的人对于父母过世之后常常挂在心上念念不忘这是孝思

常常怀着一个心愿，如何帮助过世的亲人。罗汉敏智未入定观，见光目女母堕在卧趣，受极大苦。这是堕在地狱里。罗汉，诸位在此地想一想，他还要入定，他才能够见到。他要不入定呢，他就见不到。这是定功勤者，定功要深的人不必入定啊。你一说他就知道，他就见到。这个还要入定，出定之后告诉他他在定中所见到的境界。那么诸位要想的，为什么不入定的时候见不到？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不入定的时候心散乱，罗汉比我们的心清净多了啊！我们怎么能比啊？人家那个定功是九次地定的，而四禅八定再往上去第九定啊，这么深的定功还是不行，还是要入定才能够见到清净啊！不入定啊，还是不行。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凡夫的心杂乱心啊，杂是夹杂，乱是不定啊，所以这样的心就造成了许许多多的障碍。这个障碍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科学家里面所讲的时空啊，所以三度空间、四度空间、五度空间到无限度的空间，这个时空啊本来是一个啊，一个就是佛家讲的一真法界。一真法界为什么会变成了无量的法界呢？我们佛法里面讲法界，就是科学家讲的这个不同维次的时空啊，三度时空，三度空间是个界限，四度空间又是个界限啊，五度六度各个不同的界限，障住了啊。我们今天只能看到三度空间的，只能接触到三度空间的，四度五度我们接触不到啊！无量无边的法界，我们只能接触到现前这个法界啊，我们讲人法界啊，出生法界里面我们见到一部分，还有一部分见不到啊，我们见到的小部分，为什么呢？这一部分的畜生呢，也住在三度空间。我们见到，他要住在四度、五度空间呢，我们就见不到。就是这么个道理啊。而入定呢，这个定是清净心，把散乱心暂时扶住。这一扶住之后啊，它的空间就扩大。就突破，定越深，突破的空间越大啊！小定能够突破三度，看到四度，我们就讲这人有神通，有特异功能啊！更深的定呢，

再突破一度，能够看到五度空间，就这么个道理啊。所以现在这个西方人有一本很畅销的书啊，讲这个预言的圣经的密码，也许你们有人看过。写这本书的人倒是非常客观，他说这个预言呢，预言的这么正确，而这个书是3000年前人所写的，他很肯定，他说决定不是上帝。这如果是上帝，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他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提醒我们有这个灾难要发生，可见的他不是上帝。所以他的猜想呢，一定是很有智慧呀，很有慈悲心的人写的。这个说法正确啊，他头脑很清楚啊，他不迷信啊。那么有人来问我，为什么会呀，把3000年后的这个事情说得这么清楚，这么明白？古德曾经跟我们说。这个预言呢有2种根据，中国也有不少预言的。过去李炳南老居士在世，我们也向他请教过，他的说法也是如此。第一种呢是数学，大多数是根据数理来推断的，中国很多预言是数学推断的，所以它的根源是易经的。易经是高深的数学，数学是科学之母啊。你像在中国很流行的这个算命的、看相的，都是根据易经，都是根据数理但是数理是间接的，不是直接的。如果有一点点推算的不对了，那个结果就不一样换句话说，它的正确性呢，可以达到50%、60%、70%，不是很圆满的这要看这个推算人他的程度。二有所不同，但是从定功上观察了，那就完全不一样。定功是限量境界，他亲眼看到的这不是比量所以这个推算是比量这是限量。所以圣经写圣经密码这个人呢，他是定功禅定里面看到的禅定里面看到3000年前后的事情，不足以为奇那有什么奇怪忉利天地一天是我们人间100年，忉利天地一天的，在忉利天上一个月，结果人间就3000年了如果再往上面去，那就更容易了夜摩天的一天是人间200年，那么3000年是5天再往上就是斗率天，斗率天的一天是人间400年那么由此可知，如果要到欲界第6天，3000年不到人家一天的时间，一天里面的事情他怎么会看不清楚？当然清楚所以写这本书的人，在我们这个佛门里面的观察，他是定功这个定功能够突破时空的界限这个道理现在科学懂得，他承认，他肯定。

但是现在他们找不到方法，如何能够啊进入时光的隧道，他们叫时光隧道，如何能够进入未来或者回到过去啊，他们晓得在理论上都有可能，现在找不到技术啊，他不知道啊，在古老的佛法里面禅定就是这个技术啊，一入甚深的禅定，你可以回到过去，也可以进入到未来啊，所以圣经密码是这么来的，所以它的正确性百分之百啊。那么这个句式可不可以改变呢？可以，他这个说法很中肯啊。灾难可以化解，化解以什么方法呢？人心，人心都能够向善，这个灾难就化解了啊！可见的，他也是把善恶心这个心行认定作这个世间一些吉凶祸福转移的一个枢纽啊。这个说法很正确。那么这本书现在在世间很流行，有很多文字的译本啊，在台湾我们也看到中文的译本，值得我们警惕，我们要想救自己、救社会、救一切大众，一定要懂得断恶修善，而断恶修善的教学无过于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所以世尊在忉利天宫这一会，把末法时期以后一直到弥勒佛出生之前这么长的时间度众生的任务交给地藏菩萨是正确的啊，这个我们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啊，地藏菩萨主持教化了啊，观音是指文殊普贤弥勒辅助地藏菩萨啊，好像在这个教学里面，地藏是校长啊，佛不在世，他代表佛啊。其他一切菩萨来辅助地藏菩萨，帮助地藏菩萨来教化这些苦难的众生啊，所以罗汉入定，定中突破时空的界限啊，他见到地狱了，看到光目女的母亲在地狱里面受苦啊，受极大苦，出定之后啊，罗汉问光目言啊，问他如母再生作何行业，今在卧去受极大苦啊，再问光目女，你的母亲呢在世的时候做些什么事情啊？实在讲呢，这是经常的文字啊，就是说他造了些什么样的罪业啊？他现在躲在地狱很苦啊。光目大言，这个光目女就老老实实的说，告诉他了，我母是个习，习是习性、喜欢啊，爱好、唯好色胆与别之肉。今天讲海鲜呢，

哎，他非常喜欢吃海鲜，啊，所涉于别，多涉其次，啊，特别喜欢这些，或炒或煮，自清食淡，既清。

一定要觉悟啊。所以读了这个经呢，了解事实真相啊，怎么感知众生？尤其是喜欢吃鱼子，喜欢吃一些小鱼啊，你这个一盘一碗里面多少条生命你说这个杀业多重啊，这些被杀的这些众生他的怨恨多深，他甘心情愿给你吃吗？啊，如果说甘心情愿拿这个肉来供养你，那他是菩萨，他觉悟了，他就不是众生了。啊，只要是众生，你看你去抓他的时候，你仔细观察，他逃命啊。他不是甘心情愿被你吃啊！你要杀猪，你叫猪来，我杀你，我吃你的肉，他是不是乖乖就来了？你只要他一看到刀，吓得就跑啊，到处跑啊！啊，他知道啊，你要害他命啊！啊，他被你捉到了，被你杀了，啊，这是他没有反抗的能力，你晓得这怨恨多深？结怨成仇啊，人不是一生的，有来生的，出生也有来生的，机缘成熟了也有不报复之理啊。世间的战争怎么来的？佛就讲的都是从杀生食肉而来的。佛曾经说过一句话了，要想世间永远没有刀兵剑，没有战争，他说除非众生不食肉啊，众生不食肉了，这个世间呢，战争呢，这个灾难就没有了啊。那么换句话说，世间众生还要吃肉，刀兵剑就决定不能避免啊！为什么现在这个战争一次比一次残酷，累积的这个冤业太重了啊！以我们这个记忆里面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死人残酷的现象啊，第一次大世界大战轻得多啊，第二次严重多了，这第三次核子战争更不得了了。想想佛的话有道理啊，我们今天造作这个罪业，就跟光目女的母亲一样，知情识当。放纵任意弱肉强食，这还得了吗啊？所以要记其命数啊，千万佛倍啊，不止一千条命，一万条命啊，还要增加好多倍啊，他一生所杀的所吃的啊，这是他造作的罪业啊。下面两句话是求这个法师怎么样来救他啊？尊者慈悲，这个尊者就是我们现在所称尊敬的啊，尊敬的法师啊，尊敬的罗汉

你一定要帮忙，要想方法啊，救他的母亲。罗汉明知，罗汉看到这么一个孝女啊，有孝心，非常同情他啊，教导他，劝光目言，如可至诚念清净莲花末如来，建造坚塑化形象，是存亡获报啊！啊，这个里面关键“至诚念”这三个字，真诚的心呐！啊，君佛啊，我们在这个经上所看到。消极重的罪业，度最苦的罪报，都是教的念佛法。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为什么经上没有教他念阿弥陀佛呢？佛说法了，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我们在这里可以看见的，这是无量劫之前呢，那个世间出现的那一尊佛。清净莲花末如来是他们的本师啊，罗汉劝导他念本师佛，造佛的形象，这个佛就大了。存亡火报，存是光目女啊，你在世你修福你得福报，亡是你的母亲，你的母亲也得福报啊，这教他了做这个事情。当然罗汉为他讲经说法，为他说明这些道理跟事实真相，经典文字省略啊，我们一定要明了。光目闻已，即舍所爱，寻化佛像而供养之。佛恭敬心被其占领啊，光目女依教奉行，舍所爱，所爱的是财物啊，要把他自己的财物啊用来造像。现代造像比过去方便多了啊，过去造像诸位晓得完全是手工艺品，速度啊非常缓慢的，雕塑要费很长的时间才能够完成一尊好像啊，就是彩画也不是容易事情。

画一张佛像也要好多天呢、啊。这是我们晓得，现在科技也发达了，造这个佛的像，雕塑的佛像啊，可以先造模型啊，现在人说着大量生产，可以普遍供给许许多多大众啊来供养，那这个佛就更大了。彩画现在可以印刷，啊，可以画一张庄严的佛菩萨形象，这一印的就上万张，几十万张、几百万张，乃至于几千万张。普遍供接一切大众啊供养，所以现代人修福比古时候啊方便太多，现在人造业比古时候也方便，可是修福啊也方便，这地藏经上说的。那阎浮提众生虽然很会造罪业，但是他也很容易回头，那真正有人劝导他、说明他，回头也很快呀。啊，在一切菩萨众当中啊，最殊胜的无过于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应化在我们这个世间，九华山呐。啊，观世音菩萨应化在普陀山。与我们中国人呢特别有缘分，那么地藏菩萨本愿经，康熙年间青年法师的刻注，注得非常好，文字虽然深了一点，对现代人说，实在讲也正好啊，便利我们学习过文嘛。我们把地藏菩萨本愿经这个注解当作过文来读，岂不是很好吗？这个注解以后我们如果能够有缘分再找到一个时间把注解详细的讲一遍，就像讲过文一样啊，是我们对于中国的文字文学更能呢提升一个境界，而对于本经的内容有更深入更透彻的认识，对我们生活工作处世待人接物必定啊有更大的利益，像经上所说的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我们在现代这个大时代当中，一般社会大众都把佛法的教学看成宗教，是我们学佛的同学们迷失了方向。

这是非常不幸。有机缘接触到正法，就有责任将佛法本来的面目介示给社会大众，让大家了真正明了，佛法不是宗教，也不是哲学，是什么呢？生活教育，破迷开悟的教学，利苦得乐的教导，我们对他认识纯正，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那么这一段是叙述光目女接受罗汉的指教，回去依教奉行。邪所爱断贪，贪是根本烦恼，所有一切烦恼都是从它而生的。所以这个就是断一切恶啊。塑化佛菩萨形象供养，斩理修一切善。斩理供养称名，必定是依教修行修行修正我们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一切错误的行为，这叫修行那么他这样去做果然有感应，或于夜后梦见佛身，金色黄耀如须弥山，放大光明他的感应是在梦中得的感应他这个从经文上来看，他是画佛像供养的是彩画的佛像这种佛像就觉华定自在王如来这个恭敬供养呢，他就感得佛在梦中出现孝心恳切，感动佛的加持，而告光目乳母不久当生儒家，才觉饥寒，即当言说。这就告诉他，你的母亲不久啊，他会又到人间来了。这就告诉他脱离恶道了，因为他是敛财。造像供养恭敬的功德，他的母亲呢脱离地狱了，重罪也消了，他还有余罪所以不久啊会生在你的家里，这个小孩出世就会说话，很特殊这个出世就会说话了，我们这个

世间也有啊，一生下来就会说话啊，他记得他前世的事情啊。这种情形在佛法里面讲呢，叫堕胎。这个说起来就话长了。母亲怀孕的时候，怀孕的是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呢跟他的母亲缘很薄啊，来干什么？讨债的，就讨债鬼，欠的不多啊，所以让他十个月难受，给他的罪受啊，这个小孩一出生就死了啊。而光目女的母亲呢，就借着他的身呢活过了，是堕胎。他这个是神魂离开啊，这个光目女的神魂就落进去，是这么回事情，叫堕胎。他没有经过这十个月怀胎之苦啊，所以他的事情就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这么个道理。一般人呢是坐胎，这十个月叫胎狱之苦啊，十个月里面就像在地狱里头一样啊。受极大之苦啊，把这个前世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那么这种事情我们可以理解的，我们曾经看到过有些小孩啊，小时候两三岁啊，算非常聪明伶俐啊，那么到个四五岁害一场大病，一场大病发了高烧之后啊，才变成白痴啊，变成弱智啊，什么事情都不能记忆。诸位想想，一次严重的大病都把你这个记忆完全丧失，何况十个月胎狱啊，这是我们能够理解的，就把前生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啊。唯有堕胎来的，因为他没有受过这个苦，他就很清楚很明白啊。那么他家里果然发生这个事情了啊，其后家内被生一死，未满三日而乃言说即收悲泣告于光目啊。他家里面的佣人生了一个小孩，这个小孩呢就是光目女母亲来投胎啊，跟梦中啊佛所跟他讲的完全相应的 啊。生下了这个小孩到第三天呢，看到光目啊，就给他稽首啊，这个稽首给他点头啊，三天的小孩我们晓得那动作不灵光 啊，但是他晓得点头，晓得这个礼敬啊，表情是很悲痛 啊。给光目说，生死业缘果报自受，无事如母，久处安民，自别如来，累堕大地狱。这是讲他死了虽然没多久，可是在地狱里面所受的这些罪，受的这些苦啊，我们常讲度日如年呐。这个也说明时间不是真实的，不是设法，时间是我们抽象的概念啊。像中国古时候笔记小说里面，唐人的笔记小说写的黄粱梦啊，梦中的时间很短暂啊，黄粱、小米呀、

啊，煮小米稀饭，小米很容易煮的，啊，比一般米的时候要快多了。稀饭还没有睡好，他在旁边打个瞌睡，做了一个梦。啊，梦醒了，那稀饭还没煮好，你说这个时间多短？啊，不过几分钟啊，但是他在梦里面呢，已经过了几十年了。说明那个时差很大了啊，所以我们人间呢好像没多久啊，时日不久啊，他在地狱里面呢似乎已经过了几个大劫了，他那个感受是真实的啊，真正是很长很长的时间，久处暗冥。那么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时空的感受不是相同的啊，在地狱里面感受是极长极长的时间。也如同天人看我们一样，如果从斗率天看我们，我们人间百年了，活一百岁呀，哦，很长很长了，在斗率天几个小时，如果用24小时来算，一天的四分之一。6个小时，人间一百年，在斗率天6个小时，斗率天人感觉的很快啊，怎么这一会儿，在人道已经一百年了，所以我们人间呢，这个几十天呢，地狱里面已经是几个大劫了。他斗的是大地狱，不是普通地狱，造的罪业太深太重啊。我在年轻时候没有学佛啊，也是喜欢肉食，我造的业比一般人造的业重。抗战期间我常出去打猎，所以读了地藏经之后恐怖了，真的害怕，就吃长素了，不敢再肉食。知道自己造作的罪业很重，小时候无知，我父亲喜欢打猎，所以我们常常跟着大人上山打猎，天天都有野物带回来了。我打猎打了3年了，17岁，17、18、19，16岁。16岁就开始打猎了，所以我这个枪法几乎是百发百中，不需要瞄准的。我有这个本事，每一天至少要打20发子弹，不打猎也练习。我父亲是个军人，那个时候对日本人战争，他管军界的，管这些武器。所以我们家里枪支就很多，这机会造业啊，天天让你练习。小朋友说哪个不喜欢玩枪啊，我们玩真枪啊。

啊，所以这个枪法打得好是天天练出来的，你不练怎么行？要练啊，啊，什么事情都是一门深入，啊，长期熏修，啊，所以我的枪法就打得很准，啊，可是造的业呢就很重，啊，那个时候不知道，以后学佛读地藏经，哦，这个是读的真是真叫寒毛直竖啊，看到我父亲死的那个状况跟经上讲的完全一样，啊，我父亲死的时候发癫狂病啊，啊，看到山就往山上跑，看到水就往底下钻，跟人家讲完全一样，啊，我亲身所见到的，啊，我们上山就是也打这些野兽啊，水里面我们用那个黄色炸药炸鱼啊，啊，那个炸药下去之后真的几千条几万条的鱼飘上来了，你说这个罪业多重？打猎物比较少啊，那个河里面炸鱼不得了，你说那个我们常干这个事情啊，晓得知道这个罪业非常非常之重啊，杀生短命报，我父亲45岁就走了啊，以后我学佛了，这人家给我算命的，他说你的寿命不能超过45岁，我相信啊，所以我学佛很精进啊，啊，因为时间只定到45岁啊，45岁那一年害一场病啊，害一个多月，我也没有找医生，也没有吃药，因为心里想到命到了，医生是医病的，不能医命啊！啊，所以就一个月当中念佛求生净土啊，这么念一个月，病自然好了啊。以后有一年，在台湾人王法会当中啊，遇到甘珠和佛啊，这也是老朋友。看到我之后非常喜欢啊，告诉我你这么多年来讲经弘法功德很大啊，他说你本来没有福报而且短命，现在你不但有福报而且长命啊，这个都是这一生弘法利生的福报现前啊，我没有求长寿，只是明白觉悟之后不再为自己啊，一切为佛法为众生啊，所以得的感应呢，对我自己来讲我随时都想走啊，我对这个世间一丝毫的留恋都没有，身体留在这个世间呢，众生之福啊，众生需要，佛法需要，多留几天啊，众生不想要了，佛法也不需要了，立刻就走啊，毫无留恋啊，这是我自己现前的心态，我很欢喜早一天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所以这是叙述造业受报，我要不学佛必然也是地狱里的受报，没话说的，你的业缘在此地方，生死业缘果报自受嘛，这哪里能逃得了的呢啊，就光目你的母亲只是好。

持啊，我们不但好持啊，还造业杀生啊，啊，杀的太多太多了。嗯，下面说，在下面感谢他，蒙汝佛力，方得受生，为下贱人，又复短命，寿年十三，更多我道。如有何计，令吾度脱免。啊，这是告诉他的女儿，我蒙你啊，这个造像、供养、修福，能够脱离地狱，啊，这是得人生，得人生是个下贱人生，啊，是他家里面奴婢的小孩。而且又短命，只有十三岁。啊，这个十三岁之后啊，还要堕恶道。啊，得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你有没有什么办法来救我？啊，光目闻说，知目无疑啊。哽咽悲啼二百辈子，既是我母啊，何知本罪，作何行业，堕于我道。啊，这光目尼听到这个事情，预先在梦中，佛告诉他，这完全兑现了。啊，知道确确是他母亲，又到人间来投胎了。听到他说这些事情，啊，寿命呢只有十三岁，所以越感到他真正可怜了，啊，这才问他：你既然是我母亲再来，你应当知道你自己造的是什么罪，啊，都在这个恶道里面。弟子答应，一杀害毁骂，二业受报。若非蒙福，就把无难一世业故，为何解脱？啊，这个说清楚了。再生之前呢，杀生害命，啊，就喜欢肉食，特别喜欢海鲜，就前面说过的。杀生害命太多太多啊，这些冤业啊，那个冤业的报偿真的还没有来。这个堕地狱啊，是性罪啊，五戒里面佛所指定的啊，杀生、偷盗、淫欲、妄语，性罪啊。不受戒造了也有罪呀，不能说没有罪呀。啊，这四重罪呀，啊，不管有没有佛法，不管学不学佛，你只造了都是极重的罪业。啊，造的时候看你用的是什么心，看你造这个业，这深广，结罪不同。啊，他造的这个业。是任意啊，恣意所为，那这个罪业就重啊，即杀生害命啊，毁骂一般都是讲的是对于善人善事佛法他不相信啊，别人劝他不但不能接受，还要毁谤，还要骂人啊！如果我们把《地藏经》这个故事给他说，他摇头，他不相信，骗人的啊！那么这个就是谤佛谤法，这个罪就更重了。

啊，是这两种罪业受的这个地狱苦报。若非蒙福，救拔无难。要不是蒙女儿给他修福，他没有办法解脱。啊，这个地狱苦报够他受的。地狱里面罪报受满了之后，这还要堕恶鬼畜生偿债呀、啊！这个命债怎么得了？你所杀害的这个众生都要偿债啊！欠钱的要还钱，欠命的要还命。过去安世高大师在中国两次偿命债，这传记里就有记载。这两次的命债，过去是他误杀，不是有心杀的，误杀了，还是要偿债。啊，这两次也被别人误杀。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我们要觉悟啊。如果不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脱离不了六道轮回，那么换一句话说，我们过去这一生跟众生所结的这些冤业，要知道通通要偿还，这怎么得了？一辈子才能够还清，我们不能不觉悟。不论你学佛不学佛，这是事实，谁都不能够避免，谁都无法逃过。我们明白这些事实真相，唯一能够救自己的，能够度众生的，把无量劫来这些冤业能够化解，只有一个方法，求生净土。生到净土之后，我们有能力每一天上供诸佛，下化众生，将所积的这一切功德回向给无世界来冤亲债主啊，帮助他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才能将这个无世界的冤业把它解除，把它化解。除这一个方法之外，决定找不到第二个方法。所以诸佛如来劝导我们，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就是这个道理。再看底下经文，光目问言：地狱罪报其实云何？光目女也想打听打听的，地狱里面到底是怎么样子？备子大矣，最苦之事不忍称说。百千岁中啊，诸百难尽。当然，他给他说了一些，能说得完吗？说不完。

苦到不忍心成熟，一百年、一千年也说不完呢。那么这是他母亲堕在地狱亲身感受的，光目闻已，涕泪好奇，耳背空见，这对着天空这发愿，愿我之母永脱地狱，彼十三岁更无重罪，借力显道。这是光目女人为母亲发重大的誓愿，首先祈求她母亲呢永离恶道。本来他这个母亲十三岁之后还要堕恶道，还要继续受苦啊！他向空啊祷告啊，设法祝福，慈爱悯我，听我为母所发广大誓愿，若得我母永离三途，即死下贱，乃至女人之身永劫不受者，愿我自今后对清净莲花目如来向前，却后百千万亿界中应有世界所有地狱及三恶道，助最苦众生誓愿救拔，令离地狱恶趣，畜生恶鬼，如是罪报之人，敬称佛经，我然后方成正觉。观目女是地藏菩萨的亲生啊！他的母亲确确实实永脱恶道。为什么？如果没有母亲堕地狱这一桩苦事，他怎么会发心呢？他母亲的功德是从这里来的，是因为他堕落地狱受这么大的苦，激发这个孝子发这个大心。他能发这样的宏愿，稀有的因缘是从他母亲堕恶道而生的啊！没有这桩事情，他就决定不会发心的，他也不会去设斋供养，也不会去舍财造像那么他母亲给他的是逆增上缘啊，所以真的是成王都得利，得大利，不可思议的利益。这个愿一发，给诸位说，他母亲就永脱三恶道。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啊，这个他的这个运心我们要记住。如果我们也能够以地藏菩萨发这个愿作为自己的本愿，自己也发同样的愿，你就是地藏菩萨的化身了。

这个功德不可思议，不但自己，过去的父母眷属能够永脱恶道啊！佛家常讲啊，一子成佛，九祖升天啊，往上去，九代的祖先都能够离恶道苦啊，升天享天福啊。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我们从这一段经文上，你深深能体会到啊。他在佛像面前发愿，从今而后，百千万亿劫中，这是的愿力之强啊，不是一时，不是短时间的，也不是为一处啊，应有世界所有地狱及三恶道。你看这个愿心多大，空间多大，时间无限啊，在空间尽虚空变法界，只要有地狱及三恶道的地方啊，这里面所有苦难的众生，他发大誓愿去救拔，要帮助这些人永远离地狱恶趣畜生恶鬼。愿这些受罪的人像他母亲一样遭遇到这个苦难的人，他们完全都成佛了，自己最后成佛。那么这就是地狱不空誓不成佛，地狱空了，魔鬼畜生道当然空，这个一定的道理。法师愿意，具闻清净莲花目如来，而告之曰：“光目如大慈悯，善能为母发如是大愿。”孝感祝福。这个愿一发，就听到有声音，没有见到佛像，听到佛的声音。这个感应非常的明显，显感显应，他在佛像面前发愿，这是感啊，明显之感，立刻得到佛明显之应，佛就给他说，他听到佛的声音，告诉光目，你大慈悯。这是真正如来的大慈大悲，普度一切众生，善能为母啊！你这个愿心啊，大慈悯心，是因为你母亲堕恶道的因缘，你才发的。无关如母。十三岁毕，学此报矣，身为凡智，寿年百岁。这佛告诉他，你的母亲这个业报转了，愿意法就转。你的母亲十三岁死了之后啊，他还得人身，而且很殊胜，身为凡智，是修行人。婆罗门教里面的修行人，而且长寿他活一百岁，过世报后当生无忧国土，无忧国土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他在修道当中

殊胜的因缘闻到佛法，啊，闻到佛法之后，他发心念佛求生净土，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寿命不可计劫，啊，同阿弥陀佛无量寿啊，后成佛国，在西方极乐世界决定一生成佛，啊，所以这个法门叫当生成就的法门，啊，成佛之后广度人天，速如恒河沙，啊，这是清净莲华目如来告诉光目，啊，你母亲往后的这些善报，啊，那么这是光目女一段的故事，地藏菩萨因地这个发愿，啊，佛说完之后告诉定自在王，请看经文，佛告定自在王，二十罗汉佛度光目者皆无尽意菩萨时，啊，那个时候的罗汉，啊，叫光目度母亲的这个人就是现在的无尽意菩萨，啊，这等觉菩萨了，啊，当年是个罗汉，罗汉不一定是四果，这个诸位要晓得，初果也叫罗汉，啊，二果三果都叫罗汉，啊，那么现在是等觉菩萨，啊，光目母者即解脱菩萨时，啊，现在也是等觉菩萨，啊，光目女者即地藏菩萨时，将他的本集因缘呢，通通说出来了。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啊，请看下面经文：过去久远劫中，如是慈悯，发恒河沙愿，广度众生。我们佛在这个地方呢，再次的劝勉我们，要明了这个事实真相。过去久远劫中，地藏菩萨生生世世遇到这些苦缘，激发他的悲愿，啊，生生世世发愿了。发恒河沙愿，发愿次数这么多，所以他的愿心这么强，啊，愿力这样广大，对象都是尽虚空变法界苦难的众生，请看底下这段经文：未来世中，这个未来世就是指我们现在，啊，我们现在去佛在世的时候，啊，照这个西洋人的说法也2500多年，啊，照中国历史的记载3000多年，啊，所以这个未来世中啊，就是指我们现在。若有男子女人，啊，这个男子女人没有加上善，啊，换一句话说，造业的男子女人啊，啊，底下讲了，不行善者行恶者，乃至不行因果者，

别引妄语者，量舌恶口者，毁谤大乘者，如是诸业众生，必堕恶趣。啊，这是讲现在世的。

短暂的时间极容易造作恶业，造作重大的恶业，转眼之间就看他要受苦报。若遇善知识，劝令一弹指间皈依地藏菩萨，示诸众生即得解脱三恶道报。几个人遇到真正的善知识呢，能够听从善知识的教诲呢？

真正的善知识，明了因缘果报的道理，明了因缘果报事实的真相啊，他的劝告是真诚的，是慈悲的，是亲切的啊，我们听了之后应有感动啊！啊，一谈之间是讲时间之短啊，很短的时间，你能够皈依地藏菩萨，皈是回归，从前造作一切恶业，现在回头不造了，一是依靠。依靠地藏菩萨的教诲去修行，啊，地藏菩萨的教诲在哪里呢？就是这一部经，这部经不很长啊，不难受持啊，我们每天能够读诵，能够解义，能够依教奉行，这叫皈依地藏菩萨啊！诸位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佛在经上常常教导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叫皈依，而不是每一天把这个经念一遍就算了，这不行啊！念一遍是你阿赖耶识里面增长善业的种子，你的行业要不改啊，不能改过自新，不能回头，还是要受恶报啊，不过这个恶报会轻一些啊，脱离这个恶道的时间呢会快一点，这是一定的啊，但是要想不堕恶道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那这个因缘果报的理论就被推翻啊！因为常常读诵呢，你没有去做啊，这个心里头啊，阿赖耶识的地藏经的种子多，容易起现行，容易觉悟，有这么个好处啊！什么时候在恶道里面觉悟过来了？那你就马上就离开我道啊，而阿赖耶识里头没有这个深刻的印象，遇到这些苦报啊，他不觉悟，他不回头啊，那么这个苦就有的受的了。如果你读诵又能解义，所以这就要善知识啊。所以善知识的原因有浅深不一样啊，浅的劝你一谈止皈依啊，深的要把这个事实给你讲清楚、讲明白，再劝导你怎么去修行啊，这善。

善知识缘就深了。你都清楚都明白了，真的回头了，回头救自己，不是救别人的。如果不回头，如果不救自己，必定堕落。那就像光目女母亲讲的，地狱里面的苦况说之不尽啊，不忍心说。果然回头依教奉行啊，遵守佛陀的教诲，每一天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啊，那这个人呢即得解脱三恶道报啊，决定不会也造三恶道的业，也不会也受三恶道果报啊。这什么原因呢？扭转了啊！诸位要晓得，佛法是讲理的。你过去造作这些业习种子永远存在啊，不会说你今天修善了啊，这个善呢可以抵罪过，不能相抵啊。善有善果，恶有恶报，永远不能够相抵。但是罪业深重，这个罪报决定有，我现在暂时不想受这个恶报，我想把这个善的果提前，这些这个可以做到。道理在哪里？缘，我从今天起断一切恶，我把恶缘断掉了。恶业的种子虽然在，没有缘它不起现行啊，我这个善虽然少，我把善的缘加强，让善先开花先结果，这个可以做得到啊。这个是合理的，真的是合情合法合理啊。所以我们从今天起一定要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断一切恶就是把恶缘终止了，过去最造极重的恶因，没有恶缘，恶因不会结果啊。善虽然很微弱，做的善事少，这一点点小善也行，从今而后加强它，使这个善缘增长，善果先现前啊，这就好啊。下面佛教导我们啊，教给我们怎样转变这个果报啊。这段开始很重要了，若能至心归尽，这是第一句，这是根本。归是归一啊，归一注意要记住，决定是依教奉行才叫归一。如果不能做到依教奉行呢，不叫皈依。你没回头吗？啊，皈是回归吗？真正回头必定有尽，沉浸啊。印光大师讲过，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啊。这是有人向祖师请教啊，佛法修学啊，入佛门有没有什么秘诀啊？啊，大师的答复有，沉浸，这是入佛的秘诀啊。所以说，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啊。沉浸能感动诸佛加持。我们看婆罗门女、光目女，看这些故事啊，他们为什么能得到这么明显的价值沉浸啊？所以这是总下面。

这别说沉静表现在哪里呢？斩离赞叹啊，这个赞叹就是为人说法，为人演说啊。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就是赞叹地藏菩萨，释迦牟尼佛讲无量寿经赞叹阿弥陀佛啊，这讲经说法了。下面这是琐碎的事情了，香花衣服种种珍宝饮食的供养啊，都是表现给别人看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讲到此地。

请掀开经本。昨天讲到，世尊告诉定自在王菩萨，这个光目女的一段公案说完，接着佛要给我们讲这个文明供养利益之事啊，是说在过去九缘界当中，地藏菩萨如是的慈悯，累劫的发愿，来帮助一切苦难的众生。说未来世中，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有男子、女人，男子、女人上面没有加一个善，指一般人，说不行善者，行恶者，这些男子、女人不行善、行恶，乃至不信因果者，邪淫妄语者，两舌恶口者，毁谤大乘者，如是诸业众生彼堕恶趣。这个是很肯定的教诲。这个恶业当中是以这个四种为极重的罪业，不相信因果，他就恣意的为非作歹，他不相信就报应了。所以在这个世间呢，作威作福啊，不肯饶恕别人啊，他不晓得后来的果报不可思议啊，邪淫妄语、两舌恶口，

邪淫佛在经上讲的很多，这个世法里头也说，淫为万恶之首，所有一切的罪业几乎都从这个地方生的。啊，那我们看看今天这个社会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动乱，佛讲的这四种原因我们一看就明了了。今天世人几个人相信因缘果报呢？几个人知道啊，邪淫妄语两舌恶口使社会一起动乱灾祸的根源呢？谁知道呢？那么尤其是大乘佛法，对于大乘佛法，别是对大乘小乘一般的佛法都认识不清楚啊！把它说作迷信就是毁谤，加上迷信这两个字，就让许许多多众生断绝文法的机缘。何况根由甚者，造作这些罪业的人多，果报没现前，花报先现前。花报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的动乱灾难的频繁，天灾人祸啊，苦不堪言的。造这么极重之罪啊，佛在此地说了，彼堕恶趣，这个恶趣是地狱啊，极苦的无间阿鼻地狱。这个下面就说明了，若欲善知识，善知说明不是感情的知，理性的知，真有智慧对于宇宙之间一切万事万法道理它真通达了，现象作用啊认识得很清楚啊，这叫善知识啊。欲善知识给你开导，你听了之后明白了，觉悟了，劝令一弹指间，一弹指是形容时间之短，皈依地藏菩萨，皈依两个字极其重要，不是形式上的皈依，做一个皈依仪式没用处啊。有样子没有诚意那有什么用处啊？为什么有这个形式而没有诚意呢？心发不起来呢？对于事理呀没透彻啊。那么这个当然是善知识的问题了啊，知识还不行，善知识能把皈依的道理、皈依的事项、皈依的真实功德利益，一样一样说清楚、说明白。

一是回头啊，一是依靠啊，依靠谁呢？依靠地藏菩萨啊。地是什么？性地，心性啊。藏是什么呢？自信里面无尽的智慧功德德相，这是地藏。如果你看到地藏菩萨的塑像形象，你认为你皈依那个，那是佛门里的常说，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啊，它是一个形象，让你见到这个形象有所启发，啊，知道是心地宝藏。我们要以这个，以信德，这个你是真正皈依了。啊，那么心地宝藏，心地里面具足圆满的功德，我们不知道在哪里了。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就是世尊为我们开显自信宝藏。那这个我们真的有了依靠了，啊，皈依地藏菩萨，依照《地藏菩萨本愿经》的理论、方法、境界去修学，啊，这个叫皈依。从前我们在观念上、言语上、行为上与本经所说的相悖的地方，赶快回过头来依照经典的教训把它修正过来，就是依啊。从错误回头是归，依照经典一桩一桩把它修正过来，这叫依啊。皈依就是真修行啊。能够这样做法，佛说了，施诸众生即得解脱三恶道宝啊。为什么啊？这些众生过去做了无量无边的罪业，为什么现在他能够离开呀三恶道的苦报？啊，这个说法有没有违背因果呢？啊，造恶为什么不受恶报呢？啊，决定不违背因果。啊，他为什么不做不受恶报啊？他的恶缘今天断掉了。诸位要想的，因要结成果，当中有个缘啊，没有缘，虽有这个因呢，果报不能现前啊。比如说瓜子啊，瓜子是个种子，将来可以结成瓜了，但是它要缘啊，它要土壤，要肥料。要阳光，要水分，啊，它条件具足，这个种子会发芽，啊，会长成，将来开花结果。如果把这一粒种子的缘都断掉了，放在这个茶杯上，放一百年，它也不会结果。啊，这个就是你过去造作这些罪业，阿鼻地狱的罪业。一定要到阿鼻地狱去受报。佛菩萨今天教你把这个恶缘断掉，你虽有这个业因，现在可以不受果报。这个讲的很有道理 啊，是把缘断掉，从今天之后身心因果啊，不淫欲，不妄语，不念。

饭时不忘不握口赞叹大臣，你看这个缘，这马上就反过来了吗？过去那个罪在不在？在。种子在阿赖耶识里，就等于说把它装在茶杯里面去了。种子不会消失，诸位要知道，善恶种子永远不会消灭。遇到缘，它就起现行；遇不到缘，永远藏在阿赖耶识里头。阿赖耶识是个仓库啊，收藏在里面的。那永远不能消灭，将来成了佛怎么办呢？成了佛就有好处了。哎，你有阿鼻地狱的这个种子，你将来就可以到阿鼻地狱度众生。啊，你阿赖耶识没有阿鼻地狱种子，地狱没份呢，你见不到啊。所以往昔所做一切善恶的业因呢，成了佛通通起作用，普度九法界一切善恶众生啊。因为那个时候清楚不迷惑了嘛，啊，堕地狱是什么堕的？度众生啊。在地狱里面说老实话没有苦受啊，是现的。所以你要没有恶鬼的缘，你怎么能度恶鬼？你没有畜生的缘，你不能度畜生啊。我们看诸佛菩萨在三恶道现身，过去在因地当中他造三恶道的业，现在这个三恶道也可以拿来用了啊。他那个用啊，他不是受报，他是叫度众生啊。所以我们对于过去造一切罪业也不要后悔，哎，晓得成佛之后有大作用啊。不成佛那可不得了啊，那你也是加上现在再造上恶缘呢，你准到三恶道受苦报啊。所以觉悟之后啊，有觉悟的作用啊，觉悟就是到三恶道去帮助啊苦难的众生。这是我们一定要晓得的。那么再看底下这段，若能至心归净，这个归还是归一，净是尊敬。这一段文里头关键的字眼在至心，至心是真诚心，没有一丝毫的虚妄啊！啊，真诚心，依教奉行啊，佛教给我们的，我们要牢牢的记住，天天去做，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就是至心归一。这个就是要依教奉行的。受是什么呢？佛在经上讲的道理我们接受没有怀疑，佛教给我们修学的方法我们接受完全照做啊。经上讲的境界我们契如啊，契如就是正的了。这才叫至心归净啊。下面举出几张事项，这是举几个例子，实在讲在日常生活当中修学的面很广啊，很深啊。底下举几个例子，第一个斩礼赞叹，这是通通是为人演说啊。供养佛菩萨形象啊，每一天要如法的去供养啊，礼拜啊，

赞名啊，就是赞叹。读地藏菩萨本愿经是赞叹地藏菩萨，称地藏菩萨名号是赞叹地藏菩萨。啊，像我们现在这个居士林的念佛堂，四楼念佛堂，啊，你们每天在念佛之前啊，讲经之前，都去念佛，念佛就是瞻礼赞叹。给谁看的呢？给一切众生看。啊，一切众生里面，人是少数啊。哦，人到九十零四楼看到你们了，生欢喜心啊。阿赖耶识里面种善根呐，种佛的种子啊。啊，一粒而根，永为道种。啊，那你们就多了他，更殊胜的是天龙归仙。你要晓得，这个道场里面多少护法神，诸天鬼神都在那个地方啊！你们念佛讲经，我们肉眼看不到的，四周围无数的天龙鬼神啊！不仅是四周围，还上下啊，空中、地下面都是护法神啊！如果你的心很清净，你能够感受到啊，你会觉得他们通通都在，而且这个数量的时候不可思议啊。为什么这些护法人来呢？他们在因地里发愿，只要是正法道场，他一定要来拥护啊。他如果不拥护，违背他的本事啊，那他怎么对得起诸佛如来？他在佛面前发的愿啊，我们今天完全是在弘扬正法啊，正法里面绝对没有一丝毫自私自利的意念在其中啊。如果有夹杂这么一个意念，那护法神可以不来，那他佛菩萨不能怪他。啊，佛菩萨，你为什么不护法？那个人有私心啊，他可以不来啊。佛菩萨不能怪他了。啊，如果这个道场这个修学的人都没有私心，这个讲经的人没有私心，护法神不去，他就有过失啊。啊，这些理事我们都要懂，所以我们一定要真诚。至心归敬的瞻礼啊，要礼拜，要赞叹，香花衣服啊，这件供养具一定要燃香啊。香表的意思很多，前面有说过。啊，表信，表戒定，表五分法身相啊，表这个意思啊。花表阴行，一定要供花，供花神，提琴道场大众修阴，阴殊胜呢，将来果报一定殊胜。去供好话啊，在古时候就没有假话了，供的都是鲜花，鲜花要天天换啊。啊，诸位晓得花是表法的啊，所以过去没有鲜花，怎么办呢？古人也有方法，

做这个宝画啊，金银琉璃呀、啊、做成的画啊，那个不必换了。啊，所以古时候啊，用这些供养具啊，用金银器宝做成的画啊，做成的果啊，以这个来供佛啊，宝物啊，表自己的敬意。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能力，现在工作又忙碌，天天去买花了，也是相当麻烦。佛是很通达人情的，不会叫你很麻烦的啊。如果有很好的这假花也能供养啊，绝对不是对佛不敬啊，那个敬与不敬啊，是在你的心，你的心要是至心归敬，供什么都是表达你的敬意。如果你这个心不敬，你去供七宝宝花也不行，那也是不敬啊。所以这是一个形象啊，表自己的心意啊，也含着自行化他啊。所以供香供花啊，衣服啊供衣，衣是什么呢？不是我们现在这个裁缝的衣啊，不是这个衣啊。啊，你要想到，这个佛法是从3000年前古印度传过来的。3000年前他们穿的是什么衣？啊，什么叫衣？衣就是整块的布匹。啊，那么在新加坡很方便的。我们在路上常常看到印度人啊，啊，你看印度人穿的衣，一块很大的布包在身上，啊，供的是那个衣，不是我们有领子有袖子这个衣，这衣不好看了，啊，它是一块布，啊，那么我们今天披的这个袈裟，这就是衣，啊，这个世间有福报的人啊。他这个衣是整块布匹啊，佛法僧团当年是70这个制度啊，日东一时到外面就托钵，一餐饭容易得到，一件衣非常困难啊，很不容易得到。从前都是手工制的，很费事，要带一件衣不容易。实在讲，得一钵饭呢也不容易，有的时候这个一钵要讨好几家才吃一钵啊。这个地方给你一点点，那里给你一瓢羹，啊，要托6-7家了才托一钵饭呢。啊，所以说。古时候这个资源没有现在这么丰富啊，生活很艰苦啊，所以出家人穿的这个衣到哪里去找呢？啊，看人家穿旧的衣服了，丢弃不要的了，叫粪扫衣嘛，丢掉不要的，啊，破了不能用了，出家人把它捡起来，啊，看看这一块布里面。还有一些完整的，把这个完整的裁下来啊，然后再把它拼凑缝起来成一件衣啊，那么这样子剪起来的质量也不一样，颜色也不一样，这穿起来的时候多难看嘛啊，所以缝起来之后一点染色啊，穿染衣啊，意思在此地啊。那么今天我们的供衣、供袈裟了。

供这个仪。仪表什么呢？表忍辱。仪遮身体，遮羞啊，表忍辱啊。这是衣服，种种珍宝。啊，这是供养佛菩萨用珍宝供养，珍宝形状种类很多，都是表自己的敬意。啊，珍宝也表法，这是世间人所喜爱的，世间人所重视的。有了珍宝，他的生活就有了保障了。啊，这个珍宝就表法宝。啊，佛法僧是三宝啊，供养珍宝啊，是表这个意思。啊，让人家从这个宝一看到宝，就联想到三宝。啊，世间之宝只能够解决我们贫穷之苦，不能帮助我们出离三界六道之苦啊，没法子。所以佛法僧能帮助我们脱离六道，脱离轮回苦海，那是真正的宝，绝不是世间宝所能够相比的。供养珍宝的意思在此地。啊，合乎饮食，饮食是世间一切人合命的资产啊，没有饮食，这个命就不能活了。啊，出家人也不例外，也要日中一食，啊，也要出去徒步。那么供养饮食，这里面重要的意义，就是让我们从这一桩事情想起，对修道的人要知道四事供养，啊，让他安心修道。修道的人呢，没有什么欲望，他可以过很简单的生活，这有道心呢，真正给世人做出最好的榜样，啊，帮助世间人断贪嗔痴慢。啊，世间人这个四种烦恼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啊，我们怎样去劝导他？要现身说法。你要做出样子来啊，你只是讲劝他，你自己不肯做，人家看到假的，你看他自己都不肯做啊，他叫我们学财后，他的财越来越多了，那人家怎么会相信？不但不相信，他有办法，他还找罪业啊。所以一定呢要明了，一定要认真去做。啊，一个修道人接受的供养啊，四种。啊，饮食、衣服、卧具、医药，四事供养。这是一个人有身体在这个世间，啊，这个生活降到最低的限度，这个四样不能够缺少。这四事供养具足了，心就可以安了。

安心办到了，一日安，一日办到，明天不要去想，明天还没到。如果想明天，想明年，那叫打妄想。如果我们的心果然在道，明天真的缺乏了，我们深深相信诸佛菩萨会来供养啊，人不会来供养，诸佛菩萨来供养啊，你相信吗？有事实在啊，我相信许多同学看过虚云老和尚念谱啊，那个里面记的事情真的不是假的。老和尚发心朝五台山，三步一拜，路很远的，拜三年才拜到啊。三年这么长的时间，经过三个春夏秋冬，哪有不生病的道理啊？路上生病了啊，在荒山里面人迹不到的地方，他走这些路啊，很少人走这些路，他病了怎么办？谁去救他？谁去帮助他？文殊菩萨去了啊！你看他朝五台山的时候，文殊菩萨帮助他好多次啊，照顾他了。最长的时候差不多一个星期七天呢、因为他身体不好，给他熬这个姜汤，熬稀饭啊，这个找这些医药。文殊菩萨化一个身乞丐啊，所以好几次遇到灾难，都碰到这个人奇奇怪怪的啊，所以老和尚对他就很感激，就问他啊，问他，他就告诉他，说他叫文吉啊，他姓文，名字吉祥的吉啊，他说我家就住在五台山下面啊，你到五台山去问的时候，他们都知道我。这佛菩萨来供养啊！啊，老和尚到五台山之后了，就拜了文殊菩萨，就打听文吉，这个人就告诉他，那是文殊菩萨化身啊！他恍然大悟啊，你真有道心呢、至心归敬呢。佛菩萨哪有不照顾的道理？你心不在道了，当然佛菩萨不会照顾，护法神不会照顾的。真心在道啊，佛菩萨护法神常常在左右看着你啊。你离开你，到你真的急难的时候，没有人帮助，他就来了。他就化身来了啊！为什么没有这些人来帮助呢？人没那么大的福报啊！供养修行人，照顾修行人，那个福德是无量无边的啊！要有大福报才能遇到这个机会呀、才能种这个福田呐、没有这个福报，看到当面错过我们如果对经教要没有一点深入，我们哪里懂这个道理啊？那么这是举几个例子，注意的，每一个例子里面都有深广表法的意趣啊，然后我们才晓得怎样做法。如是奉事者，未来百千万亿劫中

常在诸天受生妙乐啊！我们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样的修学啊，这样的表演给人看了，

如是供养佛，供养菩萨，再回过头来供养一切众生。能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啊，能令一切众生回头觉悟啊，所以他得这么大的福报。这个不仅是福德，给诸位说，这已经是功德了。从福德了变成了功德，念念是利益众生，不是利益自己。念念为众生呢，这就成了功德了。他的果报常在诸天，欲界天、色界天，受甚妙乐，在享天福。若天福尽，下生人间，有百千劫，常为帝王。享人间的福报，天福尽了，他还有余福。到人间来了，做帝王啊！这是说人间福报最大者。后面这一句话重要了。能以续命因果本末，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句话了，一享福就享糊涂了。享糊涂了，有福报没有不造业的，那你造作罪业的时候，后果又不堪设想。他能够知道续命，知道这个果报是从哪里来的，知道以前修的什么样的善因，所以他享福还继续修福，他的福报就享不尽了。那么追求他的根源就是至心归尽。地藏菩萨的功德了，说地藏菩萨一定要明了，心地本具的德能，你这叫真正皈依地藏菩萨。一切诸佛如来都是至心归敬地藏菩萨才修行成功的，才证无上菩提的。如果不依地藏法门，决定成不了佛。不但成不了佛，说老实话，连阿罗汉都成不了。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世出世间一切法，通通都是以心地法门而建立的。能够顺信德成就一切善果，违背信德再变六道三途啊，变这个恶境界。善恶境界全是自信变现，就是看我们这个一念是顺性还是逆性。所现的境界果报不相同，所以他们能够还记得

续命因果本末，这是菩萨威神的加持啊，这是感应道教啊，众生有感，佛就有应，感决定是以真诚清净心啊才能感啊。一般人为什么跟佛菩萨没有感应？心不诚啊，心不清净啊，那哪来感应啊？如果心有邪思啊，像前面所说的造十恶业啊，那你所感的都是一些恶鬼恶神啊，都是造恶的，造恶跟造恶相感，修善跟修善的人相感，这一定道理嘛？易经里的孔老夫子都说嘛，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善人总喜欢跟善人在一起嘛，那恶人一定跟恶人在一道嘛，那我们的心要善，就跟佛菩萨善神在一起，心里要是恶，就跟恶鬼恶神在一起啊，这个是感应道教的原理。再看底下经文，定自在王啊，这是世尊叫着他的名字。如是地藏菩萨有如此不可思议大威神力了，广利众生，如等诸菩萨当即示经，广为广宣流布。我们佛在此地这机会教育，今天与会的菩萨们太多了释迦牟尼佛要把他老人家圆寂之后教化众生的使命付托给地藏菩萨，同时也要求这些诸大菩萨共同协助，请地藏菩萨带头，一切诸菩萨要来协助他，所以让他了解这桩事情，所做的是广利众生，一切诸佛菩萨都是这个愿望，所以任何人带头做都好，他带领我们在旁边赞助嘛，全心全力的支持嘛，功德完全是平等，只是个人的语言不一样，除语言之外决定是平等，这个理要参透了，你才会很欢喜的去修随喜功德，而且告诉诸位，随喜的功德是圆满的，他做这桩事情做了几十年，几十年的功德，我们到那里看了，生一念欢喜随喜的心，他这个一百多年功德我全得到，为什么？真心里头没有戒心，他是平等，所以业德是一切德，那么一般人为什么得不到呢？他心里有戒心，他做的不是我做的，我没做，好了，你这个得的就很有限了，自己化戒心那有什么发生，自己范围自己这就坏了，所以前面讲至诚心，

啊，一念至诚呢，这个心里头没有界限，是清净心，是平等心的。以清净心、平等心随喜，你得的功德是。

修的功德，我们得来是圆满的，我们怎么不感激啊？他老人家生生世世修行无量劫的修行，我们全部费功夫全得来了啊！你要说为什么你能够全得来，因为我们的心跟地藏菩萨心是一个心的，一个心的，不是两个啊！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发身的，发身就是自性啊，自性本具的不仅是地藏菩萨所修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所修的，就是自己所修的。问题是你敢不敢承担了？你敢不敢接受啊？真正通达明白这个道理，一切诸佛是自性诸佛，一切菩萨自性菩萨，一切佛土自性净土。那经上不是跟你讲的明明白白吗？唯心净土，自性弥陀嘛。啊，弥陀是自性，哪一尊诸佛如来不是自性变的？哪一尊菩萨不是自性现的？自性现、自性修、自性成就，通通归自性。你要见了自性，通通都得到了。原理如是啊！啊，我们真的搞清楚了，真的明白了，我们信心才建立。啊，真心、纯善之心。一丝毫恶念都没有的那个心会现前啊。一般人这个修学金刚经是讲的啊，这个自信不定啊，那是什么？不了解事实真相啊，他的自信心没有法子建立起来啊。所以佛在这个经上一再说要欲善知识啊，善知识开导啊，把这个事情说清楚说明白，你这个自信心就能建立。信为道源功德母啊，啊，这是最难的一桩事情啊。所以佛要嘱咐这些大菩萨做一切众生的善知识啊，汝等诸菩萨啊，这与会的定自在王菩萨都是等觉菩萨，当即是经广宣流布啊，你们应当要把这一部经记住啊，要广泛的与一切众生宣说，流通散布啊，这个布是散布啊，把这个机会机缘给一切众生。那么世尊在塔利天宫的嘱咐我们深深相信啊，无量无边的与会的这些菩萨们必定是依教奉行的啊，他们不是普通人，都是大菩萨了，化身大士里面的摩诃萨。

啊，哪里是凡人呢？哪有不弘扬宣讲地藏经的？啊，地藏经它这个功德可以令一切造作极重罪业的众生回头是岸的，不堕三途，长远的享人天福报，这是他的功德利益了。偏在这一方面，往生经是度成熟的众生，这个是度没成熟的众生，这些众生还没想到要脱离三界，还没想到要去做佛做菩萨了，念念之想着人天福报，这占绝大多数，你要不相信，到马路上去调查调查，你问问他什么愿望，哪一个人都是想人天福报，所以《地藏经》里的人天福报就讲的特别多，我们晓得他用意之所在啊。再看底下这一段，那菩萨果然直下成道。电自在王白佛言：“世尊，愿不有虑，请你老人家放心，你老人家不必挂虑。我等千万亿菩萨摩诃萨，与会的菩萨众之多啊。”以千万亿来形容啊，菩萨三贤位的菩萨，摩诃萨十圣位的菩萨，三贤十圣啊，彼能成佛为神，广言世经，于阎浮提利益众生。这个地方我们特别要注意到阎浮提。设法无量无边世界，特别偏在这个阎浮提上。定自在王菩萨代表与会的无量的菩萨大众，在世尊面前接受释迦牟尼佛的嘱咐。说彼能成佛为神，这句话很重要，我们不能轻易看过，这是比较谦虚。菩萨教化众生一定得佛力加持，不是自己有能力做的，得佛力加持实在说这都是等觉菩萨，他当然能讲经，能说法，能度苦难众生，这么做法都是做给我们看的教我们谦虚，教我们礼敬谦敬真是信德广言世经，语言菩提利益众生。实在讲，弘经利益的范围是尽虚空遍法界怎么可以局限在阎浮提呢？阎浮提就是指我们今天地球怎么这个范围这么小呢？要晓得，释迦牟尼佛这一次示现在阎浮提。那么说阎浮提就是说尽虚空遍法界，对阎浮提这些众生的关怀爱护帮助

跟十方其他世界一切众生关怀爱护没有差别，平等平等啊，是这么一个意思，而不是偏心的偏爱阎浮提，那就错了啊。话说到这个地方呢，也是善导大师所谓的语言不同，今天阎浮提众生运气不错，语言很好，遇到了嘛绝不是佛菩萨有偏心，这个地方语言成熟，语言成熟先来的这个啊。那么像我们这个法缘也是如此啊啊，我这个几十年来可以说从刚刚出家就偏爱华严啊，我第一部请的这个经书就是华严经疏钞啊，是一个老居士供养我的啊，那个时候很不简单呐 啊这部书价钱很高的啊，从香港智开法师那个香港佛经流通处请来的一套啊，现装本40本呢，现在把它这个印成你们大家都有了啊，那个原本是40本的现装本啊，跟到我也有30多年了啊，这个书的原本我已经送给佛陀教育基金会给他们做地板啊，就这次印的这个字就非常清楚啊，印得很好啊，但是美中不足，我没有在台湾，他们印成平装本，我要在台湾决定会印精装本啊，但是也算是不错啊，有这么好的这个本子。喜欢华严，喜欢度华严，喜欢将来有缘分讲华严经，但是这个缘始终没成熟啊！啊，在台湾讲过一阵子，断断续续，啊，就是常常接受国外的邀请，啊，这一出国，讲经就中断。而且常常出口啊，所以这个经断断续续我在台北讲了17年了，只讲一半了啊，没有想到在这个地方呢因缘成熟了，怎么想都想不到啊，哪个地方缘成熟了，我们在这个地方就真干了啊，所以佛法也是因缘生嘛啊，我们心是清净平等啊，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缘成熟了，我们都一样做啊，绝不是说偏爱某一方，我们是平等慈悲博爱啊，爱护这一方这一种热忱，对待其他语言不成熟的地方同样的热忱爱护，绝对没有说是多一分少一分，绝对没有啊，你们诸位同修修学将来也是如此啊，一定要建立在清净平等觉的基础上啊，来广演大经啊，上在讲今天真正能够救这个世间的啊，《无量寿经》与《地藏经》啊，啊，华严的语言非常非常稀有。

非常难得，我们可以学习。但是看将来佛法了会兴旺，国家兴旺了，佛法必定会兴旺。佛法再兴旺呢，我们相信这个机缘呢会很多，到时候要有人宣讲。那么我们在此地将华严讲一遍呢，提供诸位做一个参考，做一个基础，诸位可以将来在这个基础上广泛的发挥，利益一切众生。世尊嘱咐这些大菩萨们，我们要有勇气直下成道，我们也要入他的法会，也要成为大会里面的一份子，这就无量功德了。千万不要把自己认作一个外人，与大会不相干，那我们就全错了。这个里面殊胜功德利益，你一分都得不到。要肯定，认为我是大会的一份子。释迦牟尼佛嘱咐这些大菩萨的，也嘱咐我，我也是诸菩萨之一。像华严经上所说的，烦恼虽然没断，大心众生就是华严的当机者。地藏会上也一样，如果我们是大心凡夫，我们也跟这个菩萨摩诃萨了，也能够亲近了，也能够加入他们的团体了。定自在王菩萨拜世尊已，或掌恭敬坐礼而退。定自在王菩萨向释迦牟尼佛请教的，到这个地方圆满，告退，退归自己的坐席。再看下面经文：二是四方天王俱从坐起，或掌恭敬。定自在王请教完了，回到座位了，这又引起四大天王来了。四大天王他们是一个小团体。从自己座位起来，或掌恭敬向佛请法，先致敬，对佛致敬。四方天王，我们中国人呢，俗称为四大金刚。像九华山这个道场，一进山门这个天王殿，这是第一个建筑物，里面所供养的就是四大天王。但是天王殿当中啊，供养一尊弥勒菩萨，弥勒菩萨的造像，现在习惯上呢，都造不带和尚的像。不带和尚是宋朝人，南宋初年时候。

么在南宋历史上出名了一个民族英雄啊，岳飞啊，这中国人差不多提到岳飞呀、啊、都知道。布袋和尚跟岳飞是同时代的人，出现在浙江奉化。这个人很奇特，也没有人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啊，他从哪里来的没有人知道啊，就在奉化这一个地区啊，在那里游化。啊，人长得很胖啊，肥肥胖胖的啊，每一天呢拿一个大布袋到处化缘啊，不管人家给他什么都往布袋里边一放，他背着就走了，所以大家就叫他做布袋和尚，布袋和尚因此就出名了啊。他在原籍的时候向大家说出身份，他自己说的，他是弥勒菩萨再来的啊。说完之后他就走了，无疾而终啊！啊，不是说了还不走啊，现在有很多人说他是什么菩萨佛再来的，说了又不走啊，布袋和尚啊，说了就走啊。所以以后我们晓得他是弥勒菩萨化身的，从此之后中国造弥勒菩萨的像啊，都造弥勒的像啊，都造布袋和尚的像啊。布袋和尚笑口常开呀、啊，真正是教我们长生欢喜心，教我们皆大欢喜啊。所以他那个形象为人演说嘛，他表演给人看了 啊那个形是最明显的啊，真的就是长生欢喜心。所以有人称他做欢喜佛啊，他表示的是生平等心，成喜悦相。平等心从哪里看呢？任何人供养他的东西，无论贵贱，一律平等，都装在袋子里。这个大布袋装的东西形式平等啊，没有分别啊。成喜悦相呢，是他的形象啊，见到善人欢喜，见到恶人也欢喜，那见好事欢喜，见坏事也欢喜，那视线的清净平等跟我们看。传记里面有记载啊，这有一次有人在路上碰到他啊，问他怎么样修行啊，他老人家把那个布袋往地下一放，两个手展开啊，就表示这个，他也没说话啊，人家看这个样子懂得了，这是什么放下嘛啊，不懂得，放下。那放下之后怎么办呢？他老人家把布袋子拿起来背着就走了，一句话不说。放下之后提起嘛，走就是了嘛。所以放得下，提得起。放下是什么呢？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提起是什么呢？上求佛法，下化众生呐。弥勒菩萨教我们这个啊，天王殿这个旁边供养的四大天王，四大天王经典里面都

名号的啊。东方持国天王，持是保持，持国护国，我们人讲爱国爱家啊，爱国爱乡，东方天王就代表着，代表这个意思。啊，护国要从护自己身做起。啊，我们今天所谓的自爱自重啊，这个自爱自重啊，就是护自己。能护自己，你才能够护家；能护家，你才能够护持社会；能护持社会，你才能护持国家。啊，能护持国家，你才能够护持世界和平。啊，他表这个意思。啊，实现的精神。就是负责任，负责尽职，他教我们这个，你要不负责任，要不能尽你自己的职，这个职分啊，你职责里头应该要做的事情你都不肯去做，你怎么能够活过？人人能够尽责，我自己是什么样的工作岗位，我要把我的工作做好，啊，我要负责任，我要认真努力做好，这就是护国，就是这个护国了。啊，那么他手上拿的这个道具，啊，我们现在讲道具。他拿的是琵琶了，表法的绝对不是说，嗯，这个天王呢，哎，喜欢唱歌，那你就错了啊。琵琶代表中道，我们中国儒家讲中庸啊，啊，琵琶是弦乐器，你看这个弦松了它就不响了，紧了它就断了，一定要调到适中，音色就很美呀，啊。这就是告诉我，我们无论是对人对事，啊，对物，一定要行中道，要做到恰到好处，不过分，也不能不及，啊，这叫行中道。啊，就好像弹琴一样，调这个琴，这个弦不能紧也不能松，啊，调到恰到好处，啊，表这个意思，啊，在儒家讲中庸之道，在佛法里面讲中道第一义，啊，南方天王叫镇长天王，啊，你看这个名号上。镇长，镇长是什么意思呢？进步啊！我们的智慧要增长，我们的德行要增长，啊，我们的生活也要天天提高水平啊！一切的一切都要求进步啊！你才晓得佛法讲精进，他求进步，他不会退步啊。有人曾经跟我说，我们佛法要追上时代，这个话错了，应当说时代要追上佛法了，佛法是领导时代的，这才是正确的。但是今天怎么样呢？今天佛法落在时代的后面，成什么话？

罢了，它本来是带头的，现在变成尾巴了。这个大大的颠倒啊！啊，佛法是领导这个时代，指导人生的。我们人生要想得到幸福，家庭得到美满，事业能够顺利成功，啊，社会祥和，国家富强，世界和平，佛法在领导啊。能够依照佛法所讲的原理原则，决定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啊，我们不要忘记，清朝初年啊，康熙、雍正、乾隆，那个时候中国是世界第一强国，这些帝王用什么来教导大众呢？用无量寿经啊，清朝这些帝王了不起啊，他用无量寿经来团结全国上下军民一致啊。如果他这个方法一直绵延下来，清朝不会亡国。亡国的原因当然很多，但是把这个经典废除了，我们相信这是很大的一个因素啊。什么人废除的呢？慈禧太后。大概慈禧太后听了《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都是她的毛病，听了不高兴，把它废除了，不读了。这个有影响，不能说没有影响。所以清朝最盛的时候是以佛法治国，上下相和和睦啊！啊，那么这是我们要明了的啊。所以佛法永远是在求进步啊，儒家也是如此，儒家教学讲的“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他也是天天在求进步。佛法六波罗蜜里面精进波罗蜜，哪里会落在人家后面？哪有这种道理吗？啊，所以南方天王代表的是进取啊，犯法了，表这个意思。啊，他手上拿的是剑，啊，剑代表着智慧也。啊，我们中国人俗话讲，快刀斩乱麻。是这个意思，啊，不是他喜欢舞剑的，不是的，啊，表智慧，唯有高度的智慧，才能够带动进步，啊，唯有高度的智慧，才能够带动真正的幸福美满。东南方天王。西方天王叫广目，梵语的名称也翻作杂语啊。西方天王很会说话，能说种种不同的语言啊。我们今天讲语言天才。广目，北方天王叫多闻啊，这两个天王是表什么？表方法，前面两位天王是表目标啊。啊，我们的目标是要
护持国家了。

是要有高度的智慧呀，天天求进步啊！啊，西方天王在方法上如何能够达到前面两个目标？你要多看，多学习啊。那么现在我们讲的观光考察啊，观光考察，这个西方天王领队呀，他带头啊，啊，他叫我们多看。北方天王啊，叫我们多听呐，看看别人的，多听听别人的。在这个里面吸取经验教训，学人之短，取人之长，来建造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就变成第一了吗？啊，现在的科技啊，我听说啊，在我们中国卫星地很普遍啊，外国刚刚发明不普遍，那中国普遍，什么道理呢？那就是天王他们的意思吧。我们要后来居上啊，我们今天学这些科学技术，一定学最进步，不会就学老的呀。啊，我们今天造一架飞机，一定造最好的，啊，把别人这东西产品拿来，它的缺点我们再把它改进，我们造的比它还好。绝对不会去造100年多前刚刚那个莱特发明的那个小飞机，从那里造起，那不叫傻瓜吗？啊，那是愚痴之人嘛！啊，所以必定是在人家已经成就的基础上，再把它改就缺点改进，改了他的缺点，我们就更进步了，比他还要进步。啊，这个叫你多看呐！啊，广目是多看。天王手上拿的是龙，啊，或者是蛇。啊，龙跟蛇表什么意思呢？表示变化。今天科技日新月异呀，龙跟蛇都是善变的。啊，这个意思就告诉你，这个社会非常复杂。啊，变化无穷啊。你要仔细去观察了啊，在变化当中你能够掌握到不变，你就有成就啊。所以一个手拿着珠啊，珠不变啊，龙会变，这个珠不变啊，无量变化当中掌握到不变的原理原则，西方天王教给我们啊，能够有语言天才，通达各种语言，就可以给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种族文化、技术、科技上的交流啊，啊，这才能做得圆满呢。啊，北方天王多闻。啊，广目天王教给我们的是现前的啊，叫我们到处去参访，到处去看，去学习啊。北方天王多闻是书的啊，我们常讲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啊，行万里路是横的，读万卷书是竖的。我们要吸收历史的教训，要接受古人的智慧经验啊，以这个基础我们再发扬光大啊。这四大天王教给我们的，我们不能把它当作普通神明来看待，那就全错了啊。接受四大天王的教训啊，教诲啊。

他手上拿的是伞。伞表什么意思呢？防止污染。所以在古时候，这污染还没有什么严重，不太严重，他伞是收起来的。现在我要做四大天王像，那个五体多闻天王伞我一定让它张开，这污染太严重了，它是防止污染的，防止。你看在这么复杂的社会里面，他知道污染是决定不能避免的，思想的污染，间接的污染，精神的污染，心理的污染，生理的污染，不得了啊。这几千年前佛经里面就提倡啊，这是环保啊。现在讲环保，环保就是防止污染。诸位想想，佛法的教学多么高明。几千年前佛法就运用艺术来表达教义，非常可惜近代的时候把它当作宗教，把这些表法的意趣啊都当作神明来看待，只知道烧香膜拜，许愿哀求，什么用也没有啊！你求佛菩萨保佑，佛菩萨真保佑你了吗？哪有这种道理啊？佛菩萨保佑是教导你，你明白了，你接受了，那真的得到他保佑。所以他的保佑是教学，不是其他的，我们不能够把它想错了。那么这是四大天王在此地六位给诸位做一个介绍，我们要认识他，我们要了解他，我们听到他的名号，见到他的形象，才真正得利益。所以这个天王殿上这么一堂课，让我们了解这些大道理，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自己应该怎么做，使自己个人得到幸福，家庭得到美满，事业能够成功，社会安定繁荣，国家富强，天下太平，这个四天王教我们这些大道理，教我们很好的方法了，决定不迷信。请看底下经文，白佛言，他们先致敬，致敬之后就向佛提出报告了。地藏菩萨于久远劫来发如是大愿，云何至今幽度未绝，更发广大事业，唯愿世尊为我演说。他们提出问题了，这个问题相信呢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问题，地藏菩萨实实在在不可思议，这个久远劫没有法子计算，什么人也算不出来，诸佛如来共同算也算不出来，为什么？因为它是自性本具的德能，自性本具无始无终啊，哪里会有始终？无始无终啊，才真正是久远劫来的真实意义。

无间断的重复的发愿，这是教我们。为什么呢？佛在经上讲得很好，言福提众生，信实无定，很健忘的。今天发了，早晨发了，晚上就忘掉，快得很呐。甚至在佛菩萨面前这里发愿，磕三个头之后，出了大殿门就忘掉。这个就是信实无定。那个贪嗔痴慢呢，忘不掉。为什么忘不掉呢？天天发，时时发了，所以他忘不掉啊。根很牢啊。地藏菩萨示现给我们看，如何把贪嗔痴转变成三德。那也要想加强熏习，不断的发愿呢，就是熏习。天天发愿，天天早晚都发愿，养成一个习惯了。起心动念的是愿力而不再造罪业了。对治阎浮提众生这个病痛啊，这是一副非常有效的药方，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我们要学地藏菩萨，天天要发愿我们天天这个愿每一天发的众生无边誓愿度岂不是一出大定就忘掉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有口无心，烦恼的熏习太久了这是无量劫来我们受烦恼的熏习。现在乍闻佛法纵然过去是有续根，语言不足还是恶缘多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通通是恶缘，恶缘引起贪嗔痴慢。没有善缘呢，把你四弘誓愿引发出来所以在生活当中随顺烦恼，把烦恼无尽誓愿断了，忘得干干净净学经教懒惰懈怠，不能精进把那个法门无量誓愿学也忘得干干净净不学地藏菩萨这个办法怎么能成就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才晓得不断发愿的重要性，不断发愿意义之所在四天王既然有疑有祈请佛必定为他开示请看经文，佛告四天王：“善哉，善哉！这是两个赞叹。佛说法，字字句句都含义深远。

是一个善财，赞叹他问得好。利要有情问，第二个善财，他们是护世的护法神，不论世人学佛不学佛，不论世人是善人是恶人啊，是行善是造恶，他都护持啊。恶人造恶是愚昧无知，如果不得这些护法神的护持，他堕落得更苦啊！他所说的恶报不是眼前这个状况啊！啊，换一句话说，护法神已经帮他减刑了。世间人并不知道啊，也不懂得感恩啊，还要倒过头来笑他迷信啊。可是护法神不会见怪啊，为什么呢？你愚痴，你没有了解事实真相。你果然了解事实真相，你决定不是这个说法啊。他知道啊。如果说护法神说这些愚痴的人啊，毁谤他的啊，侮辱他的啊，伤害他的，破坏他的形象的，伤害他的，他不见怪啊。他如果见怪，那他是凡夫，跟一般凡人一般见识啊，他有智慧，都是菩萨实现的。视线天王身，本经里面讲的很多，还有许多佛菩萨视线鬼神身啊，在鬼道里面，在地狱道里都众生了。越是苦恼的众生，诸佛菩萨对他越慈悲呀，越是要去帮助他。啊，很有耐心的等他回头，等他觉悟，没回头没觉悟的时候，给他做种种正善缘啊，来诱导他，来启发他啊，无论是直接的是间接的啊，是显著的还是不显著的，才看到真正的慈悲也啊，叫大慈悲心呐 啊。所以这两个赞叹呢，意义很深。悟净为汝啊，佛说了，我今天为你啊，为你说，也为未来现在。天人等众广利益故啊，今天你祈请，你来问啊，为你说，同时也为未来现在天人大众，这个未来现在天人大众涵盖尽虚空变法界啊，所有一切诸佛国土里面六道众生都包括在里头啊，不仅仅是娑婆世界啊，广利益故，广大的利益了，这个不是小利益了，大利益了。说地藏菩萨与娑婆世界阎浮提内生死道中慈爱救拔，度脱一切。

最苦众生方便之事。你问问我就跟你讲啊。啊，讲哪里能讲得完呢？说不完的，地藏菩萨度众生的那个事说不尽啊。啊，所以佛说也只简单举几个例子来说。啊，希望我们从这几个例子当中细细的去思。啊，然后能够体会到菩萨度众生的愿力。菩萨度众生的善巧方便，真正不可思议。你想的越多，越清楚，越透彻，你对菩萨的这个恭敬心越增长啊，效法菩萨的这个心愿越真实啊。你不了解，你的敬意怎么生得起来？不可能。只有真的认识他，真的了解他，那个恭敬心是从内心里面生出来的。啊，这凡夫做不到啊！凡夫说老实话，对一个人连外表都看不清楚，他怎么能理解？啊，凡夫的肉眼，那个肉眼很差劲啊。啊，菩萨有天眼，那比我们就高明多了。啊，天眼是起心动念，他能看到。啊，我们看凡夫起心动念，我们看不到啊。啊，那么像这些大权视线的，那更殊胜。啊，他们所居住的五眼十眼都居住了。他们有慧眼，他们有智眼。看得清楚，看得明白。啊，所以那个真诚的恭敬心就油然而生了。我们学佛，其如这个境界，世间人瞧不起。不足以为怪，哎，不可以计较啊！谁尊重你呢？诸佛如来、菩萨这些善神，他们恭敬你啊，他们清楚啊！啊，你有颗真正善心，也不必到处去宣扬我的心怎么真、怎么善、怎么好，你怎么说，人家听见假的，谁相信你？谁知道你存的什么心呢？佛菩萨知道啊，天龙鬼神知道啊，啊，世间人不知道，侮辱你、回报你，正常的呀，一点都不稀奇。他是凡夫啊，啊，经常讲他是可怜悯者，你怎么可以跟他计较？你跟他计较，那你的慈悲一点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懂得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自己应该认真好好的老老实实的修学。啊，世间人赞叹你也好，回报你也好，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啊，他赞叹你，他没有见到你内心里面真实的德能，那个赞叹不可靠的。他回报你，也没有看到你内心里面的造作，所以那个回报也是假的。诸佛如来的赞叹那是真的，那一点都不假。啊，像这个世尊，啊，这个

在本经里面赞叹地藏菩萨，那是真的，这个一点不假。所以他做的是广利业。

他用的是什么心，他做的是什么些事情啊？慈爱就罢了，慈是大慈的意思，这是讲他的心呐、啊。从清净平等心里面升起的大慈悲啊，这个大慈悲是清净的慈悲，平等的慈悲。救拔是他的事业，他在这里做的些什么事啊？他在做救济的事业。我们今天讲啊，慈善福利的事业，他做这个，拔是拔除一切众生的灾难，拔除一切众生的痛苦啊！慈悲心是动力，菩萨从事这个工作没有报酬啊，世间人做事啊，不为民总为利嘛，啊，不要报酬不为利，也没有一个人赞叹他，也没有一个人奖励他，不要名啊，忉利天宫大会佛赞叹他，除佛之外谁赞叹他啊？为什么没有人赞叹呢？他的心他的行没有人知道啊，诸佛如来知道，诸佛如来尊敬赞叹啊，赞叹他的法心，赞叹他的事业。下面这一句，度脱一切罪苦众生方便之事，再举几个例子来讲啊，他做一些什么样的救拔众生之事啊？度脱这两个字，我们要懂得它的意思啊。佛家常讲度众生，现在人对这个度很含糊啊。啊，什么叫度啊？啊，用现在的话来说，帮助一切众生，啊，关怀众生，啊，爱护众生，全心全力的帮助他们，解除他们的困难啊！啊，这一切受罪、受苦的众生，这叫受报啊！果报从哪里来的？要把那个因解除，诸位要知道，果上没有办法了，要在因上下手啊！啊，罪苦都是恶因造成的啊！要想在罪苦里面脱离，一定要修善因。心行善良，这个卧道自然就出来了。菩萨度众生还是教学啊，众生听了觉悟了，肯接受肯回头了，他就从六道出来了啊。他要听了怀疑不能接受，这个话未必可靠，未必是真的，那还继续受苦。哪一天接受了，哪一天明白了，他才能真正脱苦啊！所以地藏菩萨跟佛陀一样，从事于义务社会教学的工作。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这里啊。

西卦传呢是把64卦的哪一卦在前面，哪一卦在后面，它有次序，先后的彼此这个它的关系才定出这个次序出来。讲这个意义，比如说那个汉儒的注解呀，把这个乾卦之后，接着就研究坤卦。那么他就用虚卦传里的讲的啊乾卦之后，接着就讲这个坤卦是意思在哪里。那么坤卦之后讲这个震卦啊，震卦为什么就是个震卦接在这个坤卦后面讲呢？它有它的道理。震卦之后用蒙卦，他的这个开始讲蒙卦之前呢，又讲啊这个为什么坤卦接在这个震卦之后来研究，这有一定的次序，与他的道理在当中。虚卦传呢是讲这个道理的啊。这是杂卦传。杂卦传，杂肉，这个字啊有读两种读法，一个是读肉，一个是读肉。肉是第三声，这是读第四声，读肉。还有读平声，读肉。这里根据陆德明的这个经典诗文呢，他确定的这个读第四声，读肉。肉这个字是当杂字讲。杂卦传的意思就是肉重卦粗重其一啊。肉重卦就是肉，就是杂。前面那个虚卦有次序的，不会乱的。

它有一定那个这个说明的那个次序，这一卦接着那一卦。那个杂卦呢，就是肉，肉就是杂的意思。把这个六十四卦了，把它杂起来，把这个杂乱起来，哎，不按次序，哎，不按次序也有不按次序的道理。这个杂乱跟我们现在世间一般人那个讲杂乱不是这个讲法。我们现在乱的是毫无章法的乱呢、啊，人心也是这么乱，人所办的事情也是杂乱。他这虽然人家杂卦，杂卦是杂起来，就是每一卦把它次序乱了，次序杂混杂起来。就在混杂之中啊，找出它的条理出来，找出它含有它的意思出来。这就是杂糅众卦，错综其意。这个当中有两个重要的意义，一个是错，一个是综。这个错综其一是按照以韩康伯的解释，那么以或者是同类的或者是异类的，那么这个按照这个类别啊，把它触动起来，就看出它的有一个这个一定的意义在当中。到后来汉儒也是这种讲法，讲的比较简单。到后来这个这个明朝这个赖之德啊，他的讲啊，讲的就多了。赖之德的这个集注，他的那个一注啊，关于错综这个意义讲的非常多。所以一般人讲一提到赖之德的注所注的就是周易，就说啊，他是讲错综的，他专门讲错综的。那么这个错综是这个讲啊，就拿这个例子来说吧，讲这个用言语用文字讲还比较不大容易懂。就这个举例子来说，比如说这个艮卦，艮是乾坤的坤卦之后那个艮卦了。艮卦是有上下两卦那个组成的，上呢是坎卦，下边呢是这个是这个正卦，就这个两卦的大象来读啊，就是水雷艮这一卦来看。如果你把这个正卦上下一颠倒，上下一颠倒啊，那么这个坎卦就到下面来了，坎卦到下面来呀、啊，好像还是坎卦了。可是，在原来艮卦下面那个震卦了，一跑到上面来呀、啊，它的卦就变了，变成什么呢？变成这个艮卦，有震。

广变成更广。原来在中卦下面的那个正卦，那个是初爻，初爻是阳。你把它颠倒一翻过来的时候，上下一颠倒啊，哎，它最下边，然后就跑到最上面去了。所以正卦，然后以这个跑到上面来呀、啊，就变成艮卦。艮卦就大象来读的时候，就是艮为山。那么下面呢，坎还是坎啊，山水蒙卦。再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更好懂了。比如说，就这个浮卦。浮卦是最初的一爻啊，就初九啊。初九上面是五个爻，都是阴爻，是吧？初九上面就是啊，这个六二、六六、六三、六四、六五到的这个上六。那么这就两体大象来读的时候啊，就是上面三画就是坤卦，坤为地，下面三画呢是震卦，震为雷，叫这个是这样，震为雷，地雷伏，地雷伏卦。现在讲中呢，你把它一颠倒过来，你这样想象，好像这一块牌子，这块牌子你把它整个的是上下一颠倒，对，一颠倒，这个原来这个浮卦初爻是初九啊，初九现在跑到上面来啊，变成这个上九了。变成上九啊，浮卦的初九下面三画是震卦了，现在跑到上面来，那个上面三画就起了变化了。上面三画在浮卦的时候，上面三画是坤卦，现在这个地位变了，上面的因为这个上九这一爻它是阳爻，那么这个上面三画不是坤卦了，是艮卦了，艮为山。那么这样大象来一读的时候啊，山地博卦，这就纵卦。这个赖志德讲的最多的时候，凡是能够用这个纵卦来解释，他都用这个方法来解释。这些简单的解释，就拿这个两卦的意思啊。一卦讲纵卦什么呢？一卦就可以讲成两卦，就这个卦象来，就上下两体的卦象来讲啊，一卦就看成两卦。啊，为什么看成两卦呢？这就告诉我们研究周易的人呢、啊，这些卦爻都是代表天地万有这个象啊。人类社会是，政治也好，社会各个民间团体、个人所做的事情也好，这都是象啊。我们看象，看那个事情这个象啊，一般人只看那个表面的，看那一面的。天人说话也说是一面之词，这样的话不得真相。你要得真相啊，你看这一面不够啊，必须要多方面看，然后你才能够得到真相。解决问题不会武断，才能客观地分析

然后得了真相，真相得出来以后，你想的办法你才能够有效，才管用。凭一面之词，武断的呀，没有得了真相，你自己想出这个办法，那个办法不管用。再讲这个错卦，这个纵卦呢是上下颠倒，错卦呢横的，横排的，横排这个交错，阴阳交错，就拿这个，这个坎卦啊，跟这个离卦来错，只要阴阳一交错啊，这边就是变成那边的了。你比如说，那个拿乾坤两卦，乾卦是纯粹是阳爻，坤卦是纯粹阴爻。乾卦这个，我们就拿这个二五两爻来做例子来说吧。乾卦的九二，跑到坤卦的二爻的那个位置里边去。这个坤卦呢，原来是纯坤呐，由于乾卦这个第二爻一来了，哦，这个坤卦就变成坎了，变成坎卦了。相对的来讲，坤卦这个六二跑到这个乾卦这个九二那边去，把九二换过来。九二这个原来的内卦是纯粹是乾卦了，由于坤卦的六二跑到九二这边来了，把九二拉出去，它来代替九二。那么这个乾卦这个内化内里边的三化就变成这个变成这个离卦了。照这个例子，每一爻这个交换，讲这个实际上阴阳这个错啊，就是两爻是互相交换的，这叫错卦。赖志德是错卦也讲的很多，比如说你们各位要看这个赖志德的注解。他在前面就把这个纵错每一卦64卦都列出来了，每一卦哦，这个是错哪一卦，这是纵哪一卦，讲的很够详细了。就是因为太详细了，后来人就注解呀，就说他这个注解太麻烦了，你要在范例上提一提就可以了嘛。你后边每一条都列出来了，那人家研究是增加人家的这个研究，这太费事了。哎，他就这样做注解。汉儒也讲，汉儒他是他这个这一卦往那一卦去了。讲这个互相交换的、交易的，它意思还是这个错的意思，这个叫做旁通啊。你比如说这个于帆注解的，他说这一卦跟那卦旁通。例如说，震卦旁通蒙卦，注解蒙卦的时候，他就直接啊与坤卦旁通。

是用这个方法来解释的。所以旁通呢就是错卦的意思。这是从判传、象传、文言传、戏子、说卦、虚卦、杂卦合起来有十传，十篇传文，也叫做十翼。翼是鸟的翅膀那个翼啊，用这个翼来辅助这个经文的，因为有这个翼来一解释，我们研究经文才明了。没有这个释义来解释啊，我们看经文也看不懂，那看卦爻更看不懂。因此我们在研究周易的时候，无论是汉儒注解、宋儒注解，到清朝以至于我们现在民国时代还有很多注解的，看见那些注解的不同，各有各的意见的时候，我们就凭孔子的释义啊来折中，这个我们就把握着要领了。我们根据这个来研究的话，以孔子的释义所讲的为准。比如说讲的说卦传里面，说卦传里面这些象，有的讲人身的象，有的讲动物的象，有的讲这个植物天地的象。如果其他来解释，现在有很多人来解释啊，这个社会现象那个社会现象，你那个七扯八拉的那个，跟这个跟孔子讲那个象不相符的话，我们就一概不采纳。以孔子讲的象为准。现在你研究，你古人还没有，清儒还没有，特别现在在我们这个台湾呢，有很多那个研究周易的人，他象呢是超越那个规矩了，不知道讲什么象。那个各位，你看了这一篇的话，你就知道那些都应该不要采取，采取那就偏离了，偏离了经文了。当然在这个汉儒解的像羽凡，羽凡解释象呢，在这个说卦传的这个象以外，它有很多很多，它都有理由的，他一解释跟说卦传的象呢都是相符的。你现在一般人，你讲那个象，你拿说卦传的一比较一解释，合不起来呀、不能够取信于人呢，那就不要相信他的话啊。这个说过去了啊。那么现在请各位看第十讲表，第十讲表就在这个《周易简说》里面第四十页，它这个题目叫做“明题答用”。明题答用啊，这当中少不了象，所以表列出来“题象用”这三个字。题是什么呢？题就是太极，这在第一章讲表里面就讲到了。太极就是这一部《周易》的这个经的这个经的本体。经的本体，《周易》这部经研究叫我们研究它的本体，就叫我们明了经的本体啊。经的本体就是说明我们每个人的本体，人人都有本体。这个本体就是我们真

真心，那就是周易就是叫我们明心见性的，它的作用就是在此。明心见性，把我们自己心性明了了，我们就成就圣人了。成就圣人，你看我们现在生死这些痛苦，这些在社会上跟人家争夺，有恐惧，没有别的，就是怕一旦那个严重的到了严重的话，就是这种这个身体这个生命不存在，就怕这个。真正明了自己有太极，那个心性明了之后，那有什么害怕的？没有生死，那有什么害怕的？所以研究周易，我们觉悟要觉悟这个。那么太极虽然是伏羲氏发明的，也是伏羲氏自己证道的这个真理，但是他没有说明，没有文字说明，连周这个文王周公也没有说明。到孔子把他定出一个名字出来，叫太极。他在《系辞传》里讲：“亦有太极，啊，世生两仪。”这个太极，后来又解释太极什么意思呢？以无私也，无为也，寂然不动。啊，这就是讲太极的本体呀、啊。无私无为呀、啊，这个私就是我们一般人的思想，为就是我们人为的种种的造作。我们现在这个所起的思想啊，都是靠不住的。这个思想起来，接着就消失掉了。落下去了，这个是还没有等到这个思想消失呢，那个思想又起来了，这是就是这么个现象啊。一这个太极是没有这个现象，无为凡是有这个有所行为的话，这个行为一起来的时候啊，接着就消失掉。那个太极是无为的，无私的，他就不可以用言语这个思想来表达。老子也讲道可道非常道啊，道就指的这个太极，可道就是用言语能够道得出来，能够说得出来。凡是用言语能够说得出来，你说这个道啊，就这个道是个名词，它不是指的了本体。所以这讲无私无为，寂然不动，它是寂是。那是那个静态的，是不动的。它为什么不动呢？凡是能动啊，它就是有限的了。儒家讲知大无外呀、啊，没有外是往外，你想想看，这个天地太空以外，太空以外还有太空。这个太极是没有外的，就是楞严经讲说是，这个清净本然，周遍法界，周遍法界是不动的。提讲这个相呢，相是，

一象卦爻，一是两仪。孔子在一些西子传里面讲，一有太极，四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是小乘，然后重叠起来有六十四卦，六十四卦有384爻。这个都是象，太极是本体，本体这个要起作用的时候，作用怎么起来呢？当然要出现象，要发生现象。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这个生字古人呢都把它到这个发生的生出来的生字讲，母体生出子体来了，这个生字到这个讲法，这个在这里不是这个讲法，是出现的意思，显现的意思，或者到分字讲，由太极分成两仪。或是出现两仪，那么即使分成两仪，出现两仪啊，这个仪也好，象也好，卦爻也好，你就明白了。无论就哪一方面来讲，都是太极。太极在寂然不动的时候，没有显出象来的时候啊，它是看不出来有各种形状，那么显出来这个象的时候，有两仪，有四象，八卦，384爻，它还是太极啊，太极是象，是太极的象啊。这个象是从太极来的，象与体是一体的。这个一般人研究佛法，往往不明了。那个善知识告诉你啊，象有体无啊。怎么叫象有体无呢？真如本性，讲到本体无，无相。讲到相呢，就有相了。有相这个，你要觉悟的话，我们宇宙万象，一花一草，我们人的这个身体哪一方面，都是真心显露出来的。释迦牟尼佛那些大弟子，那些大菩萨都懂得，这就是真心。就是我们普通人凡情俗见不明了，这个相是从哪来的，才把这个相呢与真心呢分成两绝了。心是心，真心是真心，这个还是就我们 学佛的那个才了解有真心，有这个有这个假象啊。不学佛的人他根本就不知道什么真心呢、就拿这个虚妄心当作心，当作自己啊，那更不足道也了。学佛的人他虽然知道有真心有假象，他这个融不起，融合不起来的。所以禅宗叫我们悟，你怎么悟啊？吃茶去，茶就是真心，干始觉，麻三斤，那干始觉就是自己真心。

三斤的跟这个马上就是真心。我说你不懂了就不敢承认了，哟，这个干死绝，这是怎么能是，怎么是佛性啊，怎么是佛啊，你不敢了，不敢讲了。懂得这个相有体无，就明了啊，圆融一体的来讲啊，你无就在这上面无啊。这里讲周易也是第一个道理，你从这个两仪四象八卦这个三百八十四爻啊，这都是太极的象，都是我们自己。六爻之微，有这个即使有爻了，那你怎么样这个观察这象呢？你就在六这个位上面，爻的位上面来观察了，在六爻之位上观察。三花卦是三个位置，六花卦是六个位置，每爻占一个位置，六爻之位，这个位。这个爻卦象仪，这个都是象，这个都是象啊。在伏羲是在观这个宇宙的时候啊，他就直接从这个现象来观察，阳观天文，俯察地理。这后面那个两行文字解释，阳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这就是孔子在系辞传里讲的。伏羲是当初往上面观天象，观天上的一些日月星辰，俯观大地的这个法。大地的法是什么呢？有高山，有这个大海，有长江黄河，各山上有这个涧溪，这就是地的法了，地形啊。天地之间还有万物啊，它是直接观察的。那么我们要学周易的时候啊，我们自己直接观察，我们没有这个能力。因此伏羲氏就画出卦爻出来，叫我们从这个卦爻在六位上观察。六位有上下啊，这个六位比如说这个下边两画代表地，地有表面有地下，最下一画是地下的，上面也第二画是地面的，中间两画三四两画就代表人世间。人世间是除了人世间以外，除了人以外还有动物，还有这个天地间的万物。那么讲就是拿这个人做代表，我们这个人。那么上面第五第六代表天，第五第六是五爻的时候啊，就是跟我们人家有密切关系的，是这个虚空，这个大气层以内的这个虚空。这个最上一爻啊，是大气层以外的那个外太空的，那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呢？大气层以内的有一层这个保护网，保护我们这个人类。那个龙啊，你们这个那个乾卦这个龙啊，飞龙在天呢，它才发挥它的。

功能啊。到了上游的时候，亢龙它这个飞到外太空的话，它没办法行云作雨了。外太空没有什么雨啊，大概你研究天文的时候

那么就是我们观察的时候，在六爻之位是观察万象。这个观察万象的时候特别重要的，怎么呢？通德类情，对，后面这个两行文字，第二行，一通神明之德，一类万物之情，这也是西辞传讲的。观相观的结果，你要知道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啊，从这个相啊，你要观察到相就是体，通德，通什么呢？通这明德。曾子所写的《大学》，《大学》开头就讲“大学之道，在明明德”，那个明德就是太极的那个性德。叫我们能够通了，通就是明白了，明白这个相就是德了，就是太极啊。你明了太极，任何一个相就是我们自己，那我们在人世间跟人家争夺这个争夺那个，有什么好争夺的？他们现在是争夺，就是争的那个生灭法了。争夺了以后，一到手就没有了，就跟海里那个波浪一样的。他所争的那个波浪那个起来的那个象啊，那个象靠得住吗？靠不住的。这个象是。是那个有体的相，他们所指的那个幻相，有通德类情是什么呢？一类万物之情。万物之情啊，这个情是什么？情有变化出来的，一变化它就有一种各种情况就不同。我们普通人呢，变到什么程度，他就起心里就起什么反应，在什么位置，他有什么样的心理。你做官的人啊，做小官是小官的心理，我现在做官了，做了大官升了官以后，我现在又升级了，我这个地位又高了。学路老人在世常常讲呢，官大脾气长啊，官越大的脾气越大了，他对他的部下动不动的就是发脾气了，这就是情啊，凡情所见呢。我们研究这项的话，你总得要懂得这个情。通达人情，你要是教化众生的话，教化人的话，你要明了人的心理，针对人们什么样的心理，你再对他讲什么样的方法，讲什么的教育。通德类情，这就从观相阳观伏插就是这样的。我们开始学周易是从卦爻六位上观察，学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啊，不用占卜，你就直接跟分析师一样，直接看这个人世间这个社会现象，看宇宙这个自然界这个现象。我们就拿这个台湾，你看呢，每一天在这个一天是一个卦一个爻，你看的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在这变化，变好变坏，你知道哪一个政治人物说一句话出来，你知道这是什么现象出现了，你懂的。后面讲用就是变化了，变化是。

周六六虚，上下无常。周是这个循环的这么这个流，这个在这个流动啊。六虚就是指的六位。六位为什么叫虚的呢？本来就没有位啊，什么位啊？就是因为你有总是占一个位才好说嘛。有六爻才有六位，而且这个六爻在位置上也是不是固定的，随时在变动，所以叫这个虚位置。你就拿着现在这个政治上来讲呢，古时候做皇帝，做着皇帝天子这个大位了，九五大位了，这九五大位也不是固定的呀。你这个天子好像在古时候这个封建时代君主时代的话可以一直做下去。所以这个有死的时候啊，一死了你的位置，你在下死了以后，就拿秦始皇来讲，秦始皇一死了以后他到哪一个位置上去啊？是跑到这个地下那个位置，初阳那个位置啊，还到天上那个位置啊，到天上那个位置靠不住，大概到地下那个位置上去了。不固定的是虚位啊。上下无常，就这个位置来讲，从初位到这个上位啊，没有一定的。无常啊，懂得无常法，普通人不懂的。他把无常当作是实实在在的，讲究现实嘛。一般叫功利主义嘛，功利还不够，叫做急功近利，讲功就马上。就拿到手了，利也是马上就兑现了。我们现在教育、政治、社会，一般人的心里都是急功近利啊。这个急功近利，这个功利都是无常的，他不懂啊。圣人懂，让我们明了上下无常的。上下无常的，不要跟人家争夺。我们可以呀、啊，知道这个原理呀、啊，我们用这个佛法所讲的这个助缘、增上缘、自然的变动，我们加上圣人的这个正确的这个方法，让它呢好的。继续延长，不好的叫它变成好的，同样是个无常法，让它转变，转变之后对于天下苍生就有好处。就修道的人来讲，你这个念头出现了，坏念头赶快就转变，好念头往它叫它境界相继，这就运用懂得上下无常的道理，就可以这样用法。